战，与国家的存亡动用关，那北凉残忍狂暴，汉代

0: 呀，柴里罗呀，欢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是官呀，收俺司老禅师的将你收下，没兄长在收俺司

也不

找驸马。我流落在红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了。

上课。

你是蚂蚁。

我的

0: 好，欢迎收听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为您带来的中央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们继续聆听经典。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白露至秋意浓，换季养生重在顺应时节科学调理。俗语说白露深不露，昼夜温差日渐增大，要及时添加衣物，早睡早起，适度锻炼，舒展筋骨，饮食清淡，调养肺气，守护身心安康，安然度秋，乐享四季。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0: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0: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现在是食养有方的专属福利时间。最近呢，很多听友留言说，立秋换季之后呀，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差，早上起来呀发闷，整天精神萎靡，浑身发沉，脸色暗沉，而且无光，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的憔悴。不少人呢，为了调理身子，盲目买了各种滋补品、营养品，花了不少冤枉钱，但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其实呢，秋冬调理身体呀非常简单，日常坚持吃温润平和的五谷杂粮，尤其是营养醇厚的黑色谷物，不燥不腻，温补养身，就比较合适咱们秋冬来身体的调养。
2: 太对了，黑色五谷养人呐，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益处非常多，清淡滋养，不燥热啊，不油腻，特别适合秋冬换季的时间调理。但说实话呀，咱们自己在家做这个杂粮食补真是太麻烦了，自己去市场上挑选食材，买回来还要清洗啊，炒熟，最后还得费劲打磨成粉，最关键的是咱们普通人呢根本就不懂这个科学配比，食材是随便胡乱搭一通，不仅营养不均衡，口感还是又粗又涩，难以下咽。好多人都兴致勃勃折腾一次，坚持两天就嫌麻烦放弃了，白费功夫白花钱，根本就达不到食补的效果。
1: 所以今天咱们电台携手厂家，给咱们中老年听友啊谋福利，给大家带来了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主打的就是方便食补，省心养身。这里面呀足足11种天然好食材，全部是专业营养师按照大众体质搭配好比例，提前文火加工炒熟，然后精细研磨成粉的，不光呢是营养均衡，口感还特别好，冲出来满屋是谷物香，入口呢是顺滑醇香，一点不粗糙不发涩，大人小孩啊都觉得好喝。
2: 对，重点是价格非常给力啊，大家仔细听了，现在正值秋季，是非常适合食养的季节，厂家为了回馈常年支持咱们栏目的老听友啊，专门给咱们的这档节目单独申请20个专属低价名额。这次市场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平时几乎不打折不降价，但是今天呢，只要你能抢到前2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享受厂家专属补贴底价，一桶只要29.9元，分量特别扎实，足足能冲30碗，平均下来一碗啊还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就20个名额，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没有任何例外。
1: 20个补贴名额真的太少了，完全是先到先得。要想趁着秋季黄金期好好食补减实惠的听友，千万别犹豫，别观望。您呀，要是没听明白，没关系，记住这段话。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
2: 哎，这句句都是大实话，一点不夸张不吹牛。首先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用料是特别扎实特别良心，整整11种天然食材，样样都是原产地精选的好东西。黑芝麻用的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豆，黑米都是东北黑土地种出来的，黑桑葚、薄皮核桃选自新疆，还有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每样啊产地都正宗，用料扎实，不碎料啊，不掺那个次品，实打实的好食材，关键是配方干净啊，特别适合咱们长辈喝，不加蔗糖，不加白砂糖，保留的就是五谷杂粮本身的原味。平时想吃点好的，又怕糖又怕油腻，肠胃不好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放心，一点负担都没有。
1: 这款粉的制作工艺啊也是非常讲究的，所有食材都是柴火文火慢慢的炒熟的，不搞速成快炒，慢慢的风熟才是把食物本身的香味彻底逼出来，营养呢也牢牢的锁在食材里，不会流失浪费。之后呢再用传统的石磨反复多次的细碾慢磨，磨出来的粉质超细软软糯糯的， 咱们上了年纪呀、大多牙口不如以前，肠胃呢也会比较娇嫩，但这款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喝，粉质足够细腻，温水随便的搅两下就可以彻底化开，也不结块，没有一点硬渣，入口呢顺滑醇香。它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味儿啊，就是五谷本身纯粹的自然清香，喝着温润舒服，日常的代替白粥啊、豆浆啊，口感更好，营养呢也更丰富多了。
2: 咱们大家呀、自己静下心来算一笔明白账啊，就知道今天有多划算了。现在咱们去市场超市单独买这个黑芝麻、薄皮核桃啊、黑桑葚、淮山药，随便哪一样一斤都要几十块钱，价格贵不说，还容易买到这个存放已久的陈粮、次品粮。今天厂家专项补贴之后啊，29.9元就能带走满满一大桶，足足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元，就能轻轻松松补充多种五谷营养。能够抢到这20个专属补贴名额的听友啊，真是实实在在的捡了个大实惠了啊！想要订购的叔叔阿姨，赶紧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还有一件事儿要提前跟各位听友说一下，食补这件事儿啊，最忌讳的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断断续续的喝，偶尔喝一次，身体呢根本感受不到任何改变。想要趁着秋冬黄金期稳稳调理身体，补足营养，养回好气色，提起来精气神儿，就必须得日复一日的坚持。咱们这一桶呢能冲30碗，每天呢固定一碗，循序渐进，温润调理身体，比盲目的乱买昂贵补品呐、胡乱的进补呀，靠谱太多了。大家一定记住，29.9元的超低补贴价，只有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乐意享受。名额一旦抢完，节目时段结束，立刻呢就变回了79元的原价。到时候想再买，想再捡这个实惠，可就难了。4007999681，4007999681。
2: 这很多听友啊心里都有顾虑啊，价格降了这么多了，品质会不会缩水呀、用料会不会降级呀、我明确的负责任的告诉所有听友，完全不会啊。本次降价呢是厂家秋季专属的听众回馈补贴，纯粹是为了做口碑，回馈新老客户，线下79元一桶的品质标准，食材工艺，今天呢29.9元原封不动的给大家。而且这个粉质温润不燥，早上冲一碗当这个营养早餐，下午饿了当解馋加餐啊，晚上睡前冲一碗是温润养胃，啥时候喝都行。
1: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挑人群，不挑体质，全家通用。不管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自己秋冬调理身体，补足气血，改善气色，还是囤回家呀，给家里老人小孩日常的补充膳食营养，都特别的合适。口感呢清淡醇香，不甜不腻，温润顺口，老人喝着无负担，孩子喝着不抗拒，真正的全家老少都能享用的健康食补好物。趁着现在20个专属补贴名额还没有抢空，想要秋冬好好的来食补，省心调理，少花钱养身体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机会拨打电话。29.9元到手一大桶，一桶的是30碗，性价比真的是无敌了。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2: 很多会过日子、懂食补的老听友啊，一看到本次限量专属福利，都会选择多桶囤货，因为啊，大家心里都明白，市面上这么干净的配方啊，这么扎实的用料，这么亲民的价格，平时根本遇不到。秋冬是一年当中最珍贵的食养黄金期了，多囤几桶，从初秋一直喝到深冬，食补不断档，调理不中断，坚持喝下去，咱们的气色、精神、体质都能一点点养回来，稳下来。20个名额有限，稀缺珍贵，先到先得，抢完就没，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福利机会。4007999681，4007999681。
1: 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是一种地道的食材，科学配比，五黑主打滋养，零蔗糖，无多余的油脂，粉质细腻，冲泡简单，好消化，无负担。
2: 对啊，最后的福利提醒大家千万要听清了，市场价79元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可以享受到秋季专属听众补贴价，仅需要29.9元一桶，一桶可冲30碗，一碗不到1元，目前这名额几乎所剩无几了。 哎，正在实时递减啊，手慢就没了。错过本次福利，再想拿到这个价格，最少要等一整年。想要省心食补、省钱养身、秋冬稳稳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3: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此刻您正在关注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不少人对咱们中医不太了解，身边耳朵边总能听见有人嘀咕说中医见效慢，我就不怎么爱听这句话，有时候还爱和别人掰扯两句。中医见效其实一点都不慢，拿一个简单的中药速效救心丸来说，大家伙说这个药慢不慢，心绞痛冠心病的吃上几粒马上就能缓解过来，这得救过多少人的命啊。还有咱们云南白药，哪出血了哪受伤了用上，这也不慢。除去这些，还有很多病不是慢不慢的问题，而是你必须得用中药来治 说句不客气的话，别的方式还真就治不好。就说脾胃虚寒这个事儿，你用别的方法一辈子可能都治不好。中药它治病有快有慢，这里面看上去慢，其实是非常快的。就说现在很多人肺子上长结节，身边人有这个病的多了去了，您手术可不可以呢？可以，真快，一下子就把结节给隔下去了。但您仔细想想，好像是很快，其实很慢。为啥说慢呢？那病还在那儿，没解决呢。您光看结节，不看结节为啥会长出来？您把韭菜割了，韭菜根儿还在那儿呢，一场雨刷刷又全长出来了。但是您用中药呢，把这个爱长结节的体质给它调过来，这个地方爱长草，您把它变成盐碱地，是不是这草就不长了？您光割草是没用的。当然了，吃中药肯定没有手术来得快，但是从长时间来看，不发这就是快。咱们中医治病是该慢的慢，该快的快，老理儿都这么讲。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您要是急症

咱们有对付急症的办法。等急症这段过去了，再继续把根儿给它去了。这个时候可能就得慢一些，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嘛。这病以后就不会反反复复了。但是抽丝它也不是慢慢在那儿抽，没您想象的那么慢。说中医见效慢，那是没遇上过好的中医。有些病遇上好的中医，吃上好的中药，那就是几副药的事儿。就拿我们火膏来说，纯中药还是膏方，那一小瓶儿浓缩多少好中药，我以前说过多少次了，这次也不多说了。见效快不快，吃上您就知道了。您看吃上个半月，您身体有没有劲儿，精神头足不足，那症状是不是开始减轻。治病啊都是这个过程，您得让患者先把这症状给减轻了，症状减轻的过程中，这病也是一点一点在见好。由表面看内在嘛，病不好，症状它能减轻吗？老高，这个药呢也不只是治病，没病咱们一天喝上几小口，能让您延年益寿。那一口膏里面的精华呀，药效啊，您可以自己慢慢品，吃到肚子里，哪个地方亏，哪个地方缺，像农村灌溉水田似的，哪个地方有坑洼，水一来全给您填平喽。咱们身体里哪块缺气血了，缺精华了，少了什么东西，一下子全给您解决了。身体里啥都不缺，都和健康人一样，这病不都消了吗？人为啥得病啊？不就是有的地方不正常了？您光解决那个不正常的地方，源头的事儿没去办，这病我和您说治不好，解决也解决不利索。咱们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说起本源其实就是源头，把源头的事儿给您解决了，您身体不就好了吗？当然了，那不是空口白牙的去说，有多少病例，多少患者在那儿放着呢？啥事儿咱们都得拿数据说话，拿口碑说话。您吃上老高，不管什么病，冠心病、心绞痛、心衰、脑血栓、脑出血、风湿骨病、湿疹、荨麻疹等等吧，这说了一大套，其实就是慢性病。只要您用上，就知道这个老膏到底是种什么样的药了。给患者看病，需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事先把话讲明白，别大夫糊里糊涂讲，患者糊里糊涂听。咱们这个病能治，只要有一点希望，肯定尽全力治，还得治得好，不能治也不耽误患者，直接和患者说，别耽误患者到别的地方看病。看病啊，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治，选择太多了，现在这个社会信息量太大。你就拿一个手机，那信息想要啥有啥，铺天盖地的，任何一样东西都有不同的说法，也不知道该相信哪个。咱们就说

吃东西，有人告诉你西红柿和菜花别一起吃，吃完犯毛病。一上网一查，西红柿和菜花完全可以一起往嘴里送，能提升免疫力。这谁对谁错，估计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应该相信哪个，这就让人为难了。有很多事情是不好分辨的，这个世界选择太多了。您买个菜，家边上全是菜市场，随便你选，但是你能不能选到好的便宜的菜，就看你自己有没有这个经验和头脑了。在病上也是一样，只要一有病一打听，无论什么病，不用我多说，那专家疗法一大堆，哪个更靠谱，别说大家分不清，有时候专业的大夫也难分清，谁也不可能什么都懂，这都正常。但是有一条，我们不懂，我们就用一些成熟的、大家都认可的东西，这是个方法。万事万物都一样，你看农民种地，每年开春买种子，都爱买一些常用的，今年用这个，明年也用这个，新出的种子不敢用，为啥？因为老用的种子保险，能看着实实在在的东西，到秋天真打粮食，多少年验证过来的，谁说这个种子不好，估计他也不能相信。我们中医也是一样的，远一点讲，老祖宗留下不少东西，用了成百上千年，那肯定是没问题。近一点的，家里传下来的东西，能传下来的肯定是好的东西，不好传它干啥？我们老胡家说实话有不少祖传的方子，家里人一代代传下来的，但是说好的方子只有老高这一个传下来，有100多年了，这个很不容易了。好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疗效上，一点不夸张。咱们有病，选择好怎么治疗，咱们就得有一个基本的东西，就是信任。作为一个大夫来讲，患者来了就是信任你，把命都托付给你了，咱们得对得起这份信任，把病给他解决好，这重要，说别的都没有用。大夫很多时候和病人一辈子是挂在一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吃老高的患者可以说都是一辈子一辈子来吃的，有的是患者病治好了，再带着他们下一代和亲朋好友来看病。中医就是这样，一旦病人选择了、信任了，那就是一辈子和患者交心了。当然啦，用药也讲究一个缘字，要讲医缘，听上去挺复杂，其实就是信任两个字。人生一世，不得病是不可能的，找大夫去看病，茫茫人海选择了彼此，这就是缘分。咱们都是生活里的普通人，谁也没说比别人高贵在哪儿，比别人强多少。您看，给别人看病的患者也可能是专家、工程师、书法家，甚至也有医生。大千世界，
各有各的特长，把大夫和患者这层关系去掉，大家都是普通老百姓，您有您的技术，他有他的专长，您会看病，人家会做修汽车，您懂电路，他饭菜做得好，这都是每个人的专长。在这个社会里，就是您需要我，我需要您的关系。有时候我也希望得到别人的帮助，所以每个患者都得给看好，这样才对得起大夫这两个字，对得起中医这两个字。说不上哪天我还有事情要求您呢。话说回来，咱们大家有病啊，还得及时去治，什么事儿您付出肯定会有回报，治病也逃不出这个理儿。您付出多少努力，您肯定也会收获多少。人生离不了生老病死这四个字，病有大有小，但是终能不能治好还是看患者自己。有人说病好了，活的时间长的就是走点子了，是命好，那根本不是命好，那是他们都很积极，一门心思就想把病治好，四处求医，终找对了大夫，才换来了今天。不做努力，整天唉声叹气，破罐子破摔，那就得等着病一点点恶化吧，谁也没招。所以咱们有病，心放亮堂点，积极点去治，趁着没到挽回不了的地步，把病给解决利索。人这一辈子呀，有时候执着和坚持才能成大事儿。朝着一个目标，只要您迈开腿，早晚都会有见亮的那一天。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一辈子把一件事情做好，就已经不容易了。您看我，从年轻的时候开始行医，今年90岁了，这辈子好像也没干过什么别的事情，就是给人看病了，看得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是大家伙挺认可我，认可我们胡家老高。啥时候能真正退休我也不知道，想退休一堆病人在那儿等着你，天天一睁眼睛就是患者，你停都停不下来，哪个患者的病情都等不了，找你就希望把病快点解决好。患者着急，说实话也着急，您看那患者睡不好，脑中风，走路一瘸一拐的，口眼歪斜的，有糖尿病坏疽坐着轮椅的，风湿骨病疼得晚上一晚上睡不着觉的，冠心病疼得满脑袋大汗，怕有今天没明天的，每天这样的患者都很多。一看这些患者，心里能不着急吗？就不说是中医，就是一个普通人，看着这样的患者，您心里什么感受？是吧？咱们都希望他们快点好起来，何况这些患者是来找的呢，信任你，就不能眼瞧着让他们的病情一步步恶化，把病情控制住，在这个基础上把病给他治好。到我这个岁数，就算是活得有价值了。但是话说回来，我想大家伙都好好的，别得病，这不是说假话。
到我这个年龄了，不愁吃不愁穿的，没啥追求了。就算说还有追求，那就是干了一辈子的，到老了别亏了名声，一辈子干干净净的。对现在有些大夫看病我有些看法，现在大夫给人看病就像那大河泛滥成灾，这大夫呢都在下游拿着先进的打捞工具，把一个一个落水者往上捞，但那落水的太多了，您能捞过来吗？其实在下游打捞落水的，不如到上游砌个坝，让不再泛滥，人不就没事了吗？作为一个大夫，不能坐着等人得病，而应防患于未然，别让多人落水。为什么说我这些年在电波里一直在给大家伙介绍老高防病治病的一些知识，我就是希望让大家伙转转脑筋，别等着有病再去治病，没病时要注意防病。很多的患者吃咱们老高，有的吃了20多年，确实他不得病了，身体里啥都不缺，哪个零件本来啥样，老高咱们就让他啥样，想得病都难，除非您大冷天偏要光着膀子往外跑，那谁都没办法。自己不珍惜自己，吃什么金丹他也要得病。我是想大家伙尽量别得病，咱们人老了不得病，一方面是为经济上考虑省钱，毕竟每个人的退休金他也没多少，同时呢是为了给子女减轻负担。现在这些孩子们太不容易了，压力太大，和我们那时候完全是不一样。不得病别给孩子们添累赘，就是子女大的福气了，不是做不到啊，咱们可以去试一试，用老高也好，用什么其他的东西也好，只要不得病，目的达到了，那就可以了。接触了一辈子的患者，基本上所有的病都见过，什么疑难杂症也都解决过，能解决的该解决，如果这个病其他大夫有特长就推荐给别的大夫，这就一个目的，让大家伙把病快点治好。咱们得承认谁都有自己的长处，找擅长的大夫治病，这病好的就快。咱们看历史上也是这样，你看项羽西楚霸王，万夫莫挡，但是后就没赢过刘邦，落得一个四面楚歌。差在哪儿？刘邦知道发挥各个将领的才能，你看他论谋略不如张良，论用兵不如韩信，论后勤保障不如萧何，但是他就会用人，把每个人的特长发挥到极致，所以建立了汉朝，成了一代君王。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人，都是这样的。该用什么人，该用什么药，咱们就实事求是，发挥各自的长处。您看，用老高给大家伙治病，长处也是很多呀。我从不避讳这个事儿，无论什么样的患者，您是心脑血管病方面的，冠心病、心绞痛、心衰、早搏、心律失常、动脉粥样硬化、
或者是。

0: 风湿骨病方面的，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再者是胃肠方面的慢性萎缩性胃炎呐、胃下垂、胃溃疡、结肠炎，您心里满怀忧愁，吃完火糕让您高高兴兴的，病的烦恼全给您打消喽，轻轻松松过日子，靠的是啥？靠的就是我们老高真正有这个能耐，用俗一点的话来讲，有那么几把刷子。很多疑难杂症转了一圈解决不了的，您用一下老高，不用我说，您自己评价。治病一是得心里有希望，第二个得相信大夫，两股劲儿搅一起，这病想不好都难。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1: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
0: 啊，
2: 能跟你通上话心里非常高兴。
0: 啊，
2: 我是老高的这个受益者。
0: 嗯，
2: 我非常高兴的是能遇到您这样心地善良的，感恩你为我们做的一切。如果没有你的老高呀，我现在还生活在疾病的痛苦中呢。
0: 嗯嗯嗯，
2: 是您和您的老高啊救了我啊，我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0: 啊。这也是您的福分呐、您说是不是啊？啊，
2: 是的，是的。
0: 您用上老高有这样的，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特别您病好了，这是咱们期望的一件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2: 对，胡老，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想把我身体的恢复状况想和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2: 我主要是心脏不好，有心肌缺血、心动过速，还有高血压，这些病前前后后加起来呀，能有小半辈子了。
0: 嗯嗯嗯，
2: 尤其是我这个高血压，困扰我的时间最长。刚开始的时候吧，我也没把它当回事儿，我总想呀，这种病人挺多的，也没见有啥事儿，所以我也一直没有吃过药。但是过了没多久，我就感觉我这个头啊总是疼，还迷迷糊糊的不清醒，脸吧还老是发烧。老伴嘛就不放心，说我这两天这脸怎么这么红，是不是生病了？然后就带我到卫生所呀去看了一下。这仪器啊给我惊出一身冷汗来。量出我的那个高压呀180，低压都105了。大夫都警告我了，说血压要是再控制不好呀，可容易脑出血了。所以啊，这回我不敢不吃药了，就这么地开始坚持用药。用过硝苯地平、阿贝沙坦，还用过那个佩他勒克。哎呀，吃过很多药了，都是吃了药之后呢血压能下去。但是过了点儿呢，那血压还照常上来，心啊老觉得是扑通扑通的，这就不行了，控制的不好呗。而且我平时吧就容易那个觉得胸口闷，觉得气短，浑身没劲儿。这回我就更注意了，那速效救心丸呀我都不敢离身了，每天都是掐着点吃药。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腰还不好，右边腰椎间盘突出挺厉害的，三天两头的犯病，动不动嘛就得吃止疼药。有一回犯病啊特别厉害，我这后腰呀、就像有很多根针的扎我似的，疼的都不行了，根本就起不来床，挣扎半天呀、也没动个地方。实际上那手机呀、离我只有20米，但我就是够不着呀。那时候家里也没有人，我就在炕上躺了能有大半天，

0: 水也喝不着，也不能下地做饭，一直到晚上家里人回来了，我这才喝上碗水，吃了点饭。
1: 你看看多困难呐、啊，是不是、啊嗯、
0: 可不是吗，胡老，我这个病啊都可把我折磨死了，不犯病的时候像个好人似的，一犯病那简直就是觉得生不如死，我什么活呀、在家里都干不了，也不能出门、生活一点质量都没有，日子吧过得可痛苦了，要不是听见您的讲座，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这个广告呀真是救了我。我刚开始吧其实没吃过老高，因为那医院开的那药呀我是定时定量的吃，但是一直效果不太明显。我听你节目的时候我正上着火呢，那一堆药盒子马上就吃空了，再这样吃下去药我估计效果也是一样。结果我听节目里有的患者给你打电话说自己现在身体好多了，我就有点动心了，我就把我们全家人呀都叫过来跟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啊先订上20盒试试，好用了就再多买，不好用就不吃了。
1: 嗯，
0: 哎呀，结果吃的这好高呀还真没让我失望，吃了不到3天我这个血压呀就下来了，原来吃的降压药血压能降到150，低压就是90左右，没过2个小时血压就慢慢的反弹了，所以一天老得掐着点吃药，没想到这才刚吃好高没几天，我这血压呀就慢慢的稳住了，不反弹了。
1: 好，
0: 哎呀真是太好了。
1: 嗯，
0: 也就是吃的有1个星期左右吧，我这个腰呀犯病的次数也少了。原来就是1个星期啊得犯上个3次吧，结果吃了好高这段时间呢、我的腰就疼了一回，而且疼的没那么严重了，也能忍了。对，再一个就是我这胸也不闷了，也能长出气儿了。就像我身上原来压了很多那个东西一样，现在一个一个都给拿掉了一样，特别轻松。
1: 嗯嗯，这些症状都减轻了，给您解决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太好了。
0: 可不是吗？
1: 说明好高有真功实效，而且效非常突出，是吧？啊，
0: 对。我吃到1个月的时候我的血压已经保持在130左右了，我就试着把降压药一点一点的撤掉。到了1个半月的时候我就不吃降压药了，血压都保持的特别好，这脑袋也不晕了，脸也没有再红过，还感觉自己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特别有精气神儿。
1: 你看多好。
0: 是
1: 啊，
0: 这吃了2个月的时候腰椎间盘呢就已经好了，没有犯过病了，也不用成天躺着了，日子呀就觉得过得特别轻松。
1: 嗯，
0: 我一看这个老高快不够了，这马上就打电话订购了。我现在已经用这个老高接近4个月的时间了。
1: 哦，
0: 我的身体现在啥问题都没有了，我也能洗衣服，也能做饭，打理菜园子。哎呀，胡老师，真的特别感谢你给我带来了这么好的老高，让我能有现在的生活。我代表我们全家呀，向你表示感谢，希望你的日子也能越来越好。
1: 嗯，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老高他必然的这个效果。不管是骨关节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啊，还是心脏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为什么能够这样呢？这是老高的一个本源疗法所起的这作用啊，您说对吧？啊，
0: 是的。
1: 人体的5脏6腑、4肢100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那么我们用了老高一个一个的把这些病都去除了，这不是您的幸福吗？坚持用吧。
0: 好的。谢谢。
1: 越用越好的。
0: 谢谢老师。
1: 您会得到完美的这个健康状态。这也是您的福分，您说对吧？好，恭喜您啊。
0: 哎，好的，谢谢。
1: 哎，有什么问题啊、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多的帮助，好不好？
0: 好的，好的，行。好，
1: 好，祝您健康快乐啊，让您做一位健康的长寿老人呐、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好高的作用，您说对不对？好，就这样吧。
0: 对。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谈到这儿啊，有什么问题啊？多来。

0: 联系吧，好吧，哎，
1: 好的好的好的，嗯，
0: 好，就这样，好，再见了，
1: 哎，再见。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
3: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啊。
3: 你好，胡老师，我也是老高的受益者了啊。
0: 哦哦哦。
3: 哎呀，怎么说呢，要是没有火高呢，我现在还是稀里糊涂的过日子呢，还
0: 是吧。
3: 哎，可痛苦了可、哎，怎么说呢，是您把我从这个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了。
0: 哎，这也是您的福分，您说对不对、啊、
3: 哎呦，哎呦，真的特别感谢您的胡老师啊。那么着，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哎，好的。
3: 哎，我是什么情况呢，我主要是哮喘、哎，心脏不好。就是我这个哮喘呢有20来年了
0: 啊，
3: 就是到入冬的时候就有点感冒，当时嘛没怎么当回事儿啊，后来就不行了，年年感冒，年年感冒
0: 啊，
3: 浑身没劲儿啊，这个饭都不想吃，因为我呢这个怎么说呢，空嘴吃饭吃不进去，吃咸了嘛还咳嗽，这一咳嗽吧，这五脏六腑就像被咳出来一样那种感觉。哎呀，喘气特费劲。这气管吧就像拉风箱似的，呼呼的带声，这个气儿上不来，就感觉这快憋死了似的。
0: 您这个是不是已经诊断为肺心病了这种情况？
3: 嗯，是啊，后来就是查出来了吧。
0: 啊、
3: 哎呦，那时候咳嗽的这个眼中那个劲儿啊，说出来都让人家笑话，咳嗽的叫裤子都。
0: 嗯，
3: 哎呀，那时候怎么说，老难了，
0: 很厉害。
3: 嗯，就这些个年吧，我这药也没少了吃啊，吃了也不怎么见好，有时候吃不对劲还吐，还恶心。
0: 嗯，你看看多厉害，非常难受也，我能非常理解您这种病状啊。
3: 哎呀，真是，到了晚上睡觉啊都躺不下去、啊、刚躺下扑棱一下有时候就得起来，这上不来气儿，这嗓子就呼噜呼噜呼噜呼噜的，哎呀没办法，就得靠着床头，要不就拿俩枕头落下来这么趴着，要是趴着不对劲儿就还憋醒了，就这么熬着，熬不了，实在不行就上医院，哎，挂这个点滴缓解一下吧，
0: 是
3: 吧？
0: 自己没有办法，是不是？
3: 哎呀，可不是嘛，可遭老了罪了，太不容易了那会儿。有一次吧，这个前胸后背疼得厉害啊，这浑身没劲儿，冒虚汗。老觉得这个后背火烧火燎的，烤的难受，怎么待着都不得劲儿。哎呀，我就以为什么这个气管不好，还是气管不好。哎呀，不就是没休息好，要不就是体质差，要不就是干点活难受
0: 啊。
3: 那么呢，我就吃点那个消炎的药，止疼片什么的。哎，吃上也不管是还那样。
0: 那可不是，这些药也不管用啊，因为您的病太严重了，是不是啊？
3: 是啊，心跳的特别厉害呀、啊，就像里边有个小兔子似的，蹦蹦蹦蹦跳起来就没个完，你说这跳的心里的可烦可累了。后来呢我就怎么着，哎，到医院去看去了
0: 啊。
3: 大夫说是我是哮喘引起的肺源性心脏病。
0: 哎，对，哎，这是我刚才所说的这样情况啊。
3: 当时我拿的这个速效救心丸、还有丹参地丸这一类的药啊，让我回家吃。哎呦，从那以后吧，我这身体就不好了。

0: 口喘气儿还得。本来当时我跟你说，对着生活我都没什么信心了都。
1: 嗯。
0: 哎，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该着。邻居呢有一个80多岁的老大姐，哎，给我介绍了这个老高。
1: 哦。
0: 他说他原来也是一身的毛病啊。哎，人家现在用的挺好，让我也试试。
1: 你
0: 我一听说要有这么好的药嘛，我就赶紧的我就订购了。
1: 啊啊啊！
0: 你还别说，这老高的效果还真的好，还我才吃了一个星期，就感觉这前胸后背这个疼痛就减轻了，就
1: 你看多快，
0: 这个
1: 是吧？
0: 是啊，心跳的也没那么快了。
1: 嗯、
0: 这个心里边也没有那个小兔子蹦蹦跳的那种感觉了。
1: 嗯嗯嗯。
0: 就算是听到关门声大点的声，哎，我也不像以前那么害怕了。
1: 啊，
0: 这个感觉非常好，这个。
1: 嗯
0: 嗯。嗯，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浑身感觉着有劲儿了，就是脚落在地上，它就有根儿了，哎，踏实了。就连走道的感觉比以前轻快了不少，还有我这个哮喘也差多了，就觉得这个肺气足了，就
1: 对对对，
0: 哎呀，真就是比这以前强，
1: 改变多快呀，是不是？
0: 嗯，对对，
1: 用了以后起到这么好的效，是吧？
0: 真就是，哎呦，睡觉也踏实了，干点活也有劲儿了。以前因为这个哮喘吧，晚上我都没睡过几宿整觉啊。
1: 嗯嗯嗯，
0: 哎，用了老高以后，我这天天我跟你说，我都睡到自然醒。
1: 嗯，你看看啊，这种感觉跟以前是天壤之别啊。
0: 嗯
1: 嗯，
0: 现在我吃这老高，这不吃3个多月了吗？
1: 啊，
0: 哎，就是我这个哮喘呢，我这个心脏啊，都没再犯过病。
1: 你看看，
0: 哎，吃饭也都正常了，现在。
1: 嗯。
0: 现在我就觉着我这个身体素质可好了啊，你再也不是过去的那个病秧子了。
1: 嗯嗯嗯。
0: 嗯，现在上下楼感觉那可轻巧了。
1: 嗯。
0: 啊，嗯，没事了，有时候还，高兴呢，在楼下跟邻居们还一块跳跳广场舞呢，我还。
1: 你看看，有这种经历，有这种心情了，是吧？
0: 哎，不一样了。所以说吧，我会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会帮助更多的人，胡老师。
1: 对，您说的这句话很好啊，也是您应该做的。这是咱们好高的效果，也是您啊，这个功劳啊，是不是？太好了。
0: 嗯，哎，真的是挺好的。
1: 那么为什么咱们用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主要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
0: 哎，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您好好在哪儿？就是老高激发您的本源能量，让您重新启发这种能量，所以太好了。坚持用吧，老高会让您永远健康。不仅对咱们肺心病，对其他的一些问题，对老年人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
0: 哎，
1: 慢慢体验吧，越来越好啊！啊，
0: 好，
1: 祝贺您，
0: 好好，
1: 嗯，好，就这样吧，
0: 哎，再见，
1: 好，再会，哎。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欢迎您啊。
1: 哎，那个胡老师啊，我是黑龙江齐市的患者。
0: 哦。
1: 啊，我今年76了。
0: 哦。
1: 对呀、啊，我是你这个老高的受益者啊。
0: 哦。
1: 啊，我用的时候我就是总想，哎呀，这真是不愧是祖上的秘方啊。这个膏方啊能流传到现在呀、啊、我就觉得证明它是效果相当不错的了。
0: 没错，它已经流传咱们到现在是120多年了、嗯、很多的朋友使用它、啊、都获得非常非常好的效果啊，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的。
1: 对呀、啊、它没有失效流传不了这么多年呢。
0: 就是。
1: 我真是谢谢你，这是把它传承下来了。这是我今天有幸能用上这个老膏了，
0: 啊！
1: 哎呀，谢谢胡老了啊、哦！
0: 这也是您这福气啊，能得到这么好的机遇，
1: 嗯、哎，
0: 太高兴的事情。咱们，您说呢？
1: 是、啊，对，我是挺有福的。我这第一次听你的节目的时候
0: 啊，
1: 我就感觉你特别亲切，哎呀，就像跟家里人说话一样一样的。
0: 嗯。病人和人就应当有这种感情，您说是不是？
1: 嗯，
0: 咱们能建立起来这样的感情、
1: 嗯、
0: 您高兴我也高兴，是不是啊？
1: 对呀、啊、我吧哈，我家里有个哥哥吧，对我就是特别好、
0: 啊、
1: 有啥好吃的呀他都给我、
0: 啊、
1: 长大以后啊他也总是帮衬我，哎呀，所以我跟我哥的感情啊就特别深厚。
0: 嗯
1: 啊，但是我哥哥前两年走了，我特别伤心。
0: 哦、
1: 啊，我这哥哥一走给我闪够呛啊，我每天都叹气。哎呀，有的是想想就哭，想想就哭。
0: 怀念他呀。嗯、
1: 对呀，就这时候吧，我就听到你的这个节目了。
0: 啊，
1: 我这一听到你的声音呢，我就想到我哥哥了。
0: 嗯，
1: 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啊，我一直听你的节目。
0: 好、哦哦，
1: 特别相信你，
0: 啊、
1: 我这不就买了这个你家这个老膏了吗？
0: 哦，
1: 啊，我这个风湿啊，能有快30年了。
0: 嗯嗯嗯。
1: 啊，一直都是看中医呀、啊，反正就是也不是太好，也不太坏，就这么维持这么多年。
0: 嗯嗯嗯。
1: 嗯、啊，我收拾屋子的时候啊，还找到一张。93年的药方呢，可能是一年比一年年纪大呢、
0: 啊、
1: 身上全都是病啊，
0: 哎、
1: 嗯啊，原来的病吧还没好，完这又添新病，
0: 嗯嗯嗯，
1: 嗯，我去年确诊呢又脑梗了，这又住了一段时间院，
0: 嗯嗯，
1: 哎呀，说实话呀，我就感觉走路走不直了，
0: 嗯、
1: 走不了直线了。上下楼吧，他就是不像以前了，感觉费劲了。
0: 啊，
1: 就这样也影响我吃饭睡觉啥的了。这个
0: 吧，
1: 感觉睡觉也不像以前那么死味了。
0: 嗯。
1: 啊，也不行了。
0: 啊。
1: 就在这个时候吧，哈，我这个风湿也重了，也比以前严重了。
0: 嗯嗯嗯。
1: 嗯，我这个风湿一严重啊，我有时候想。
0: 啊，
1: 治他干啥的都不治了，完了我寻思啊，哎呀，这我这么大岁数了也没啥架子了，完了我寻思再少遭点罪吧，就这时候啊，我这不就吃上这个老膏了吗？
0: 啊啊啊
1: 啊，说句心里话，要不是听到你的节目，我也许啊就这么糊弄的过下去了。
0: 嗯，
1: 哎呀，我没吃老膏之前呢，我这手啊就是因为这个风湿关节肿胀，完了还增生，我每天呢、啊、都游啊，这才没怎么变形。我看我家邻居他那都变形了。刚开始的时候吧，就一只手有毛病，到后来了，两只手都开始肿了。完了就是攥拳头也攥不住了。
0: 啊啊啊！
1: 完了他还刺挠呢。哎呀，刺挠得钻心呐，你就晚上就挠吧。睡觉都受不了，哎呀，我有时候刺挠的就在地下蹦啊，我这手啊挠啊全都撕破了，
0: 嗯，
1: 都流出点血来了，
0: 哎，
1: 完了这样时候吧我才能稍微好受点，
0: 嗯。

0: 这说明您、
1: 哎、
0: 有关节炎、嗯、还有湿疹同时存在。
1: 嗯，哦，我寻思拔个罐子啥的，把这风丝拔出去吧，我就拔，拔时间可长了，拔的后背呀、啊、全是水泡啊。
0: 嗯。
1: 拔罐的时候啊，后背呀、啊，哎，那罐细的，绷紧绷紧的，一拿下来后 啊,
0: 啊, 啊，
1: 哎，全后背都是紫青的，那罐子上也有水珠，拔完罐啊倒是能好受点，
0: 嗯，
1: 但是没多长时间又发了。
0: 啊、
1: 又开始刺挠了，又抓心挠肝的，
0: 没有根本的解决它
1: 啊！你说那时候，你说我也多难受啊，胡老
0: 啊！
1: 等着我吃上这个老膏之后吧、
0: 啊，
1: 哎，我吃了没几天，我就觉得这身体有点暖和了，
0: 嗯嗯嗯嗯，
1: 哎，就不像那时候了、
0: 嗯，
1: 我就跟晒了太阳似的，
0: 嗯，
1: 就感觉我这骨头缝里啊，透出一阵寒风似的。
0: 嗯嗯
1: 嗯，不像以前就感觉凉风刺骨啊，又疼又痒的，现在就感觉我这症状减轻了不少似的。
0: 对，这说明老高从根本上把您这个问题来解决了，是不是啊？
1: 啊，对呀，关键我这个刺挠也减轻了，也没那么刺挠了。
0: 嗯
1: 嗯，我吃了一个多月，差不多快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手能握拳头了。
0: 嗯，
1: 虽然还是握不成是吧，但是可比以前那时候干脆就转不了，梆梆硬，手发皱啊，胀的可难受了。哎，现在不那样了。
0: 你看变化多大啊。
1: 对呀、
0: 啊、
1: 还有我这现在关键是不那么刺挠了，不那么抓心挠肝的了。
0: 啊啊啊，对，
1: 就偶尔有时候刺挠两回。
0: 嗯，
1: 尤其是我这个后背呀、啊，为啥拔罐，就是因为我后背一直发凉 啊,
0: 啊、嗯、
1: 我就躺热磕头上也是凉的，这回可好多了。
0: 嗯，
1: 再一个我这个后背也不那么凉了。
0: 嗯，
1: 这不我是因为脑梗走不了直线吗，上下楼也都费劲
0: 啊。
1: 现在我感觉哎，我走道也挺直了，
0: 你看看多好
1: 啊。
0: 既祛风除湿，同时脑血管病也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哎，太好了。
1: 嗯，
0: 这也说明咱们老高、
1: 嗯、
0: 他不是治疗一种病，而是从多种方面来解决问题，太好了。
1: 哎呀，我现在也说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吧，我就感觉身上清净了。
0: 啊, 啊啊，
1: 也不像以前那样了，胡老。
0: 嗯，
1: 我这真是感谢你呀、啊、我这像你说的，我这是有幸太有福了。
0: 也是咱们的缘分 啊,
1: 啊，
0: 治病也讲缘分呐、
1: 啊啊，
0: 是不是啊？
1: 对呀，这还是你们家这个独家的祖传这个老方啊，才能把我这个病啊恢复的这么好。
0: 这一点是肯定了，老朋友啊。
1: 啊，对，我现在用这个老膏啊，还有一个月就一年了。
0: 哦，
1: 啊，我这身体变化可真是福地了。
0: 确实是。
1: 我这是有切身感受啊。
0: 啊啊。
1: 哎呀，我这一年呢是边听你的节目一边吃老膏，现在心情好了，日子也好过了。
0: 没错。
1: 对呀，我这身上的劲儿啊，这地方啊，都通过老膏得到改善了。
0: 嗯嗯嗯。
1: 啊，我这现在不但能走直线了，有时候还跟凑凑热闹，上广场看看人跳广场舞。哎，有时候高兴了，我也蹦跶两下。
0: 哈哈，因为您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从本身来解决了，所以
1: 对呀，
0: 咱们的效果有这么大的改善啊，太好了！
1: 对呀，
0: 我为您高兴、啊。
1: 我这手活动也好了，一直都没感觉刺挠，握拳头啥的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
0: 嗯，
1: 我还准备吧，让孩子吧再给我买一点，我好天天吃不间断。
0: 对，哎，
1: 啊，我家孩子也都听我的，可孝顺了。
0: 嗯，
1: 没事就跟我唠嗑，还经常带我去溜达啥的、
0: 嗯、啊, 啊啊，
1: 晒晒太阳。完，有的时候他回来赶上了，还一起听你的节目。
0: 啊啊，好、嗯，
1: 我发自内心的谢谢你啊。
0: 好，
1: 真是救了我，
0: 您病
1: 救了我
0: 是咱们共同的、啊、高兴的事情，是不是？
1: 嗯嗯，对。
0: 好的，我为您高兴，我相信您家里头所有人都为您这种病的改变。也为您高兴。
1: 对对，主要还是你有这么好的药，
0: 嗯，
1: 还是给老百姓做这么多好事儿，你这是真是厚厚爱呀。

0: 好的，
1: 嗯，
0: 祝贺您，
1: 哎
0: 啊，也祝贺您越来越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儿吧，
1: 哎，
0: 啊，
1: 哎，再见，
0: 好，再见。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4: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5: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7: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6: 一张片子，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7: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6: 跑了8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7: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把医院的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6: 那些门诊3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讲透。
7: 名医不只是头衔，是几十年磨出来的判断，是疑难面前不轻下结论的严谨。
6: 精诊也不只是一次看病，是病因讲清，用药讲明，风险讲透。
7: 名医精诊栏目更是衔接了全国多地及香港等等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6: 少一段弯路就是最好的治疗，
7: 少一点恐慌就是最好的开始。
6: 名医精诊栏目，让每一粒药都吃得明白。用药咨询专线：400-119-7299，400-119-7299。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鹏主任。孙主任您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好孙主任。
9: 哎，
8: 孙主任，我刚才跟一个朋友聊到啊，说这个胖东来翡翠呀卖得太火了，人多的时候这个柜台呀都放不下，包括甚至有一些朋友找代牌的、代购的，而且价格比市面上普通的翡翠贵不少。我那朋友买的那个20000多，还有价格更高的，比如说10几万、几十万，甚至有上100万的。
9: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大家去买一个东西，价格呀一定不是首位的。
8: 嗯，
9: 大家呀宁可多花钱 买胖东来的，这是为什么？
8: 其实就是想买个真的啊，不想说钱白花，最后发现买到是个假的。
9: 哎，胖东来这方面呢，他做的就非常好。
8: 嗯，
9: 它里边的翡翠呀，保真的。胖东来最实在的地方呢，就是把呀成本价，
8: 嗯，
9: 还有利润是多少，都明明白白的标出来，
8: 明码标价啊。
9: 对，就是主打就是一个保真、保质、保售后。
8: 嗯，
9: 让你知道你花的每一分钱呢。买的是真翡翠，
8: 对，
9: 不是乱七八糟的假货。
8: 嗯，要是我宁可也多花点钱也买个有保障的真货啊，而不是说大家图便宜说买一个这个酸洗染色的一个大玻璃了啊。
9: 这就是老百姓的真实想法。
8: 对，
9: 不是怕贵，是怕不好，怕假。
8: 没错。
9: 不光是翡翠，别的东西也是一样。
8: 嗯，
9: 就说冬天穿的羽绒服，大家都知道山寨的哈更便宜一些，几百块钱就能买一件，可是很多人愿意花几千块钱买大牌子的，为什么呢？
8: 因为这些是售后好，口碑好啊，咱说质量也有保障，充绒量够不够啊，绒的品质好不好，你是不是够保暖啊，这都有标准的，穿几年也不容易说跑绒变形。你看我有一个朋友，他妈妈图便宜给买了一个假的啊，某品牌的羽绒服，哎，面上看着还行，摸着明显感觉不厚实，就穿一个冬天扁了，也钻绒了。你看似省钱了，但实际上你是花了冤枉钱了啊。
9: 但是这些东西跟药比起来都不算什么。
8: 嗯，
9: 衣服质量不好顶多冷点。
8: 哎，
9: 翡翠买假了顶多呀心痛钱丢面子。
8: 哎，
9: 这要是药出问题，那真的是关乎健康根本
8: 大事儿，
9: 甚至生命安全的事情。
8: 嗯，确实啊，要是吃了假药，不仅这个治不好病，还可能会加重病情，或者说你吃出别的毛病、别的问题了。
9: 但是我们说呀，现在呀，假药已经没有市场了。
8: 嗯，
9: 哎，现在呀，我们对于药品的管控越来越严，做假药那是大事儿。
8: 是的，
9: 没人去承担这个风险。但是现在做什么样的药是无效的药？
8: 嗯，怎么讲？
9: 什么是无效药？比如说有些药啊，直接用药材打成粉，没有任何的炮制，这种药它也是合规的，但是吃了没效果。
8: 哦，
9: 再比如有的药就在辅料上做文章，
8: 嗯，
9: 有效成分给你压到最低标准，剩下的全是淀粉冲贴。
8: 哦，
9: 哎，所以真正来讲，我们吃的药都不是假的，但只是吃了之后啊，效果差很多。
8: 嗯，所以大家现在就很困惑哈，说哎呀，有的时候吃一种药到药房去买，贵的便宜的好多个生产厂家，很多朋友不知道怎么选。有的时候就想哈，说哎呦，要有个医生朋友就好了，可以问一问哈，到底哪个效果好，选哪个厂家的。
9: 其实啊，大家也不用纠结，你记住一点，
8: 嗯，
9: 买药啊就看厂家，选大不选小。
8: 嗯，
9: 你想想胖东来为什么敢保真，因为人家有底气。
8: 嗯，
9: 药也一样，大厂名厂他们的注册资金就几十亿，设备都是的，
8: 嗯，
9: 原材料都是全球采购好的，那些你没听说过的小厂注册资金才几十万，可能设备是二手的，这种厂子出来的药能跟大厂比吗？
8: 确实这一点我挺有感触的哈。你像我有个同事40多岁，有段时间这个腰膝酸软没劲儿，总是头晕耳鸣，中医大夫就让他吃一点这个六味地黄丸啊。他到药房一看，有同仁堂的、九芝堂的，还有很多其他厂家，他个人是比较认同这个同仁堂，吃上之后确实浑身有劲儿了。但后来有一次去买的时候啊，赶上没有这药了，就买了别的品牌。他想说都是六味地黄丸，吃啥都一样，结果吃了两盒没什么太大的效果。
9: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不用懵，
8: 嗯，
9: 没有医生朋友不重要，不懂药也不重要，你就看这个药啊是不是大厂生产的。
8: 嗯，
9: 如果这药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厂出来的药，你就放心。
8: 嗯，
9: 它效果都是有保障的，
8: 有底气的，
9: 即便是贵几块钱你也值得买。
8: 嗯，
9: 这是最基本的。真正的大品牌基本都是啊，前端有连锁药房，
8: 嗯，
9: 后端有自己的专属药厂，
8: 嗯，
9: 还有的研发团队，
8: 嗯，
9: 从药材采购到研发生产自己把控，这才能从根上 保证药效。
8: 这是完整的一套高端的配置啊。
9: 没错。
8: 嗯。
9: 除了香港也有不少这样让人打心底里尊重的企业。
8: 嗯。
9: 比如北京的同仁堂，苏州的雷允上。
8: 这个雷允上我特别熟，就是小时候嗓子疼，家里就给我吃的那个六神丸，非常经典的那个小药丸，它就是雷允上的。特别小，还没有这小米粒大，吃下去这个嗓子很快就舒服了。
9: 六神丸就是他们家三大名牌药之一。
8: 嗯。
9: 它是绝密配方。
8: 保密的。
9: 和云南白药、片仔癀是一个保密级别。
8: 嗯。
9: 为什么吃大厂的药？效果是有保障的。
8: 是的。
9: 你知不知道雷允上从创立到现在多少年了？
8: 嗯，我记得它是个老牌的药店，有几百年。
9: 它是从清朝雍正12年，也就是1734年就创立了。
8: 嗯。
9: 到现在呀，快300年了。
8: 历史悠久了。
9: 中药界有句话叫，南有雷允上，北有同仁堂。
8: 嗯。
9: 秦岭淮河分界线，越往北就越认同仁堂。它更贴近于北方人的用药习惯。
8: 嗯，
9: 往南像福建、广州、深圳等，越往南就越认雷允上的。
8: 嗯嗯，
9: 即便是说到香港，对雷允上的认可程度也是非常高的。但是全国比例来讲，认可雷允上的人是更多的。
8: 这个确实是，我之前去江浙那边去旅游的时候，你要是去药房看啊，雷允上的药是非常多的，而且大家伙都非常认同，就雷允上的底蕴是非常深厚的一家药企。
9: 雷允上是最让人尊重的企业，他不管是平时还是危难时刻，都实打实的给老百姓做好事，不光长期做助农公益，
8: 嗯，
9: 遇到自然灾害更是第一时间冲在前面，
8: 特别有责任感啊。
9: 哎，就像啊，08年汶川地震，
8: 嗯，
9: 你还有没有印象？
8: 记忆犹新啊，那个时候真的是全国都在关注的事儿，而且说实在的，施救的难度非常大。
9: 因为汶川呢，属于是山区，地震之后啊，车是上不去的。
8: 嗯，
9: 很多时候他们是骑摩托车上山送物资。当时雷允上有一个子公司就在镇区附近，
8: 嗯，
9: 距离灾区很近。这个时候雷允上第一时间想的不是抢修，
8: 嗯，
9: 而是把占地近300亩的厂区全开放了，
8: 哦，
9: 直接当成成都都江堰市的官方赈灾物资调配中心。
8: 哇，这时候站出来了啊！
9: 有了这个中转站，就能高效周转物资。
8: 嗯，
9: 缺了它，救援物资根本没法及时送到灾区民众手里。他这一举动，
8: 嗯，
9: 可是给全市乃至全省救援工作帮了大忙。
8: 嗯，这是有大爱的一家企业。所以我们看啊，能传承几百年的这种大企业，它的社会责任感普通药厂真的是没法比的。
9: 除了出厂地，还捐了呀2300万元的药品和现金。
8: 嗯，
9: 都是灾区急需的急救药、消炎药这些。
8: 嗯嗯。
9: 更让人感动的是，企业员工还组成了志愿队，冒着余震的风险，不分白天黑夜的帮忙搬运物资，
8: 嗯，
9: 维护现场秩序，抢修水电。
8: 嗯哼，
9: 震后余震不断，随时都有危险，但是他们就陪着灾区民众一起扛，真正做到了陪灾区人民共克艰难。
8: 这一点可太让人敬佩了啊，这才是大企业应该有的状态啊。
9: 而且每年他都会拿出钱来帮扶像云南文山、广西百色、四川甘孜、甘肃定西，
8: 嗯，
9: 这些欠发达地区。
8: 嗯，
9: 去年光是在这个上就花了10亿。
8: 那我猜一猜啊，孙主任，这是花钱建设村庄，扶持当地这个特色发展，让村民过上现代化生活？
9: 不是的。
8: 嗯，
9: 钱呢得花到刀刃上。助农脱贫不只是单纯的给钱，这几个啊都是适合中药材的好地方。但是以前交通闭塞，山里的村民呢靠山吃山，却没门路。
8: 嗯哼，
9: 种点庄稼，收成差；种点药材又不懂技术， 也没有人收购，日子过得特别紧吧。
8: 嗯，问题就是要让他们懂得这个种植的技术，然后找到稳定需求的买家，找到这个销售的门路。
9: 没有那么简单，人家雷允上搞的是政府加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
8: 嗯，
9: 建高标准的中药材种植基地，人家这个叫啊造血式帮扶。
8: 嗯，
9: 首先带着资金和技术进山，派专业的农技人员长期驻扎在村里，手把手教村民按古法种道地药材。
8: 嗯，
9: 从选种育苗到乡间管理除草施肥，再到采收晾晒炮制储存，每一步都得教得特别仔细。
8: 嗯，
9: 还选定了严格的种植标准，要求不打农药不用化肥，保证药材天然无添加，药效足够。
8: 嗯，先教技术再定标准，让村民能实实在在地掌握一门手艺啊。
9: 等到有稳定产出的优质药材，雷允上就跟着村民签保价收购协议，不管当年市场上药材价格是涨还是跌，
8: 嗯，
9: 都是按照事先定好的保护价收购，解决了价格波动的后顾之忧。
8: 嗯，
9: 这样一来村民就有了稳定的收入，不用再出去四处去打工。
8: 嗯，
9: 守着家里的几亩地就能啊过日子，
8: 有这个收入的保障了。
9: 慢慢的一个村子带动周边十里八村，
8: 嗯，
9: 都跟着种起了道地药材，有的村子还靠林允上的帮扶建起了小型药材加工厂。
8: 嗯，
9: 把药材加工后再卖给厂里，收入又翻了一番。
8: 你看看，
9: 摆脱了穷日子，年轻人也愿意回来就业，村里又有了生气。
8: 嗯，这就是发展起来了啊，真好，帮村民找到了长久的生计。咱说这样的公益模式它才能长久的持续下去。
9: 20年前雷允上资助的甘肃通渭参与项目的农民，
8: 嗯，
9: 基本每户现在月收入都超过了4000元，还创造了不少本地就业岗位。
8: 嗯，
9: 收入增加后，村里的道路修通了，教育条件也改善了。之前没有学校就建学校，没有老师就招老师。
8: 嗯，
9: 家家户户都愿意让孩子上学了。
8: 嗯，孙主任，我觉得教育发展了才是一个地区真正进步的一个标志，因为教育啊是关乎每一代人的未来的。正所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9: 现在他家每一味药材都能追溯源头，
8: 嗯，
9: 产自哪个产区清清楚楚，而且这些孩子有不少都选择在学习先进的知识后回村返璞。
8: 嗯，
9: 他们会加入科研团队改进技术，
8: 嗯，
9: 还会把种植技术一代一代传下去，
8: 这是投身于家乡的建设了。
9: 这10亿花出去，一方面让雷允上牢牢把控住了药材源头，道地药材直供药厂，
8: 嗯，
9: 没有中间商层层加码，也不用再担心药材掺假，这也是他家药品药效一直稳定的关键。
8: 嗯嗯，
9: 另一方面也是真真正正扛起大企业的社会责任。
8: 其实咱细想也是啊，说每年肯拿10亿来帮助百姓脱贫致富，危难时刻还能舍己为人的企业肯定不会在药品上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了。
9: 那肯定不会。
8: 嗯，
9: 这不是砸自己的招牌吗？
8: 对，
9: 更是丢了良心。所以300多年来，不管是世道怎么变，市场行情怎么波动，雷允上都坚守着老规矩。
8: 嗯，
9: 每一味药材都是精挑细选的道地好料，哪怕成本再高也绝不会用劣质药材替代。
8: 嗯嗯，
9: 而且他也不固守老一套，背后有研发团队，
8: 嗯，
9: 把古法炮制和现代科技结合起来，
8: 一直在创新。
9: 比如用超微粉碎技术把药材磨成细粉，
8: 嗯，
9: 让药效更好吸收，用液态锁鲜技术保留药材活性，他还在老方子基础上研发出六神胶囊、
8: 嗯、
9: 六神凝胶这些新剂型， 方便不同的人群服用。
8: 嗯，传统手艺结合现代科技，既能守住品质根本，又能与时俱进啊！你这样的药才是能够代代相传，才是让大家放心的。
9: 没错，
8: 嗯，
9: 现在的冷饮上早已是集工业、商业、连锁药房、国医馆于一体的大健康集团。
8: 嗯，
9: 所以吃它的药，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当我们选一款药，面临几个厂家的时候，不用懵，你就选大厂，
8: 嗯，
9: 哪怕是贵一点，也要选大厂的。
8: 嗯，
9: 吃这样的药，效果是有保障的。
8: 是的，所以现在大家得明白了哈，为什么说用药要看出身。像雷允上这样有300年传承、有担当、全链条把控的大企业，生产的药才是让人踏实的。老百姓选这样的品牌哈，买的不光是产品，更是一份实打实的踏实和安心。那么咱收音机前的广大听友哈，要是想了解更多老牌药房的相关信息，或者是有其他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8: 来进行预约咨询。
9: 像刚才咱们说雷允上的三大名药里，
8: 嗯，
9: 还有一款呢来头特别大，
8: 哎，
9: 比六神丸都厉害。
8: 哇，哦，
9: 你知道是什么吗？
8: 孙主任，这我真不知道。就是能比六神丸来头还要好的，这药肯定不一般啊。
9: 这个身份呢是非常特殊的。
8: 嗯，
9: 它是啊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后真正意义上获批的药物，也被称为啊001号药。
8: 001号药，这个药一听就不一般呐。
9: 49年的时候，我们呢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
8: 嗯，
9: 各行业重新定标准、立规矩。
8: 嗯，
9: 它是新中国成立之后获批委实建制产品的，所以说它的序列号是001。
8: 它是开头的。
9: 对，
8: 嗯，
9: 哎，也就是说排号排在第一位的。
8: 是，这个代号它代表的是对它的绝对信任和首肯了啊。但是孙主任，您说它是这个国食建字，我想问它是保健品吗？
9: 这个它可不是保健品。
8: 嗯，
9: 在这儿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49年建国的时候啊，第一个批准的文号是国食建字。到了2004年的时候，随着药品监督管理制度的改革，
8: 嗯，
9: 完善，原有的国食建字文号开始转型为啊国药准字 Z。
8: 哦，
9: 哎，那作为啊开国的001号药，也是第一个被转为国药准字的。
8: 嗯，
9: 所以说它的国药准字啊是 Z1095-0006。
8: 嗯，
9: 所以说现在啊我们也管它叫国药001。
8: 哦，明白了，是这么一个来历啊。当时那么多药，为什么它就这么厉害，能成为001号药呢？就从这个001这个称号，这药肯定不简单，所以这个来头也一定是不小吧。
9: 这个方子啊可以说来头不小。
8: 嗯，
9: 具体什么情况呢，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8: 哎，
9: 49年我们刚刚建国的时候啊，很多在海外漂流的科学家为了给自己的祖国呀贡献自己一份力量，
8: 嗯，
9: 克服各种困难回到了新中国。
8: 嗯，投入到祖国的建设。
9: 对，那这些人一回来之后啊，他们就要面临着两个问题。
8: 嗯，
9: 一个是什么？任务重，百废待兴。
8: 嗯，
9: 尤其啊科技发展上啊已经啊远远落后于世界水平了。
8: 嗯嗯，
9: 所以说科学家肩负着很多很多任务。首先我们要以科技来提高在世界的竞争力。
8: 嗯嗯，
9: 所以说科研任务非常繁重，
8: 压力很大啊。
9: 哎，那更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啊他们的条件，
8: 嗯，
9: 是我们现在呀完全想象不出来的。我给你杨迪啊你举个简单例子，你肯定这件事情啊你在新闻中看见过。
8: 嗯，您说。
9: 就是我们在研究两弹一星的时候，科学家呀甚至连算盘都不够分的。
8: 哇，哦，这个确实我有点印象的啊，嗯，看过纪录片的。
9: 这些人呢我们说在国外的时候啊当时都已经开始用电脑了。
8: 嗯，
9: 哎，就没有电脑最起码也要有个计算器啊。
8: 对。
9: 但是这种科技计算用算盘手打，用纸上啊画题，就是我当时啊 看纪录片的时候，我的眼泪都掉下来了。
8: 嗯，
9: 就是我们的老科学家在算一个导弹飞行弹道的时候，他就为了算一个数字，用手啊就在一张张纸上去写。
8: 嗯，
9: 那这个数字啊，可不是我们平时啊考试的时候买菜算账的数字，
8: 那可复杂的多呀。
9: 一张写不完，接着写第二张。
8: 嗯，
9: 第二张接着往第三张去写，最后数字算下来，得出答案的时候，这些纸正好铺满了两个篮球场。
8: 哇，太震撼了。
9: 哎，整个算这一个数的时间，他是连续算了72小时。这个72小时后来工作人员回忆啊，老专家除了喝水以外，吃饭以外，只休息了不到30分钟。
8: 哇，不眠不休的。
9: 三整天的时间，有半个小时在喝水和吃饭。
8: 嗯，
9: 剩下的全在算数字，
8: 都投入到这个工作当中了。
9: 对，
8: 真的从这些科学家们身上看到了他们肩负的是整个民族的这种命运，所以压力也是非常巨大的啊。
9: 对，所以说当时对他们的健康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关注的问题了。
8: 嗯，
9: 因为这些科学家我们说都是无价之宝啊。
8: 对，
9: 想当年钱学森回国的时候，
8: 嗯，
9: 他一个人就顶美国六个师啊。
8: 嗯嗯，
9: 所以说这样价值的科学家如何保证他们的健康，在这种环境中能让他们继续工作呢？
8: 嗯，
9: 哎，这个时候啊就是请来了当时著名的施金墨先生
8: 来给大家的这个健康保驾护航了。
9: 对，那也就是施金墨先生肩负的任务，就是要通过中医的方法给这些科学家一个保健策略。
8: 嗯，
9: 哎，那也就是咱们老百姓话得出个方子了。
8: 对，
9: 哎，那这个方子就必须啊满足三个极其苛刻的条件。
8: 嗯，哪三个？
9: 第一个，效果必须得好，
8: 这一定的。
9: 第二个，必须得绝对安全，
8: 这也是一定的。
9: 对，就不能有任何副作用。
8: 对。
9: 第三个，必须啊得从根本上能强壮啊这些科学家的体质。
8: 嗯，
9: 支持啊高强度的脑力劳动，
8: 嗯，
9: 和体力的消耗，
8: 嗯，
9: 而且的话还要保证啊在各种环境中他们都能正常的工作，不管是在西北的沙漠，
8: 嗯，
9: 还是在东北的冰天雪地，还是在南方的雨林，
8: 嗯，
9: 都要保持健康。
8: 哇，这三个条件这是非常的严苛的啊。
9: 施金墨老先生啊，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和这些科学家的健康状况，
8: 嗯，
9: 就提出了一个方子。这个方子他就治疗是一个逻辑。第一步，先填精。
8: 嗯，
9: 因为精是先天之本，人有精则神不散。
8: 精神头。
9: 对对，太对了。
8: 嗯，
9: 作为啊先天之本，是人活着的底气，就像汽车里的油，没有油车是不走了。
8: 嗯，
9: 人没有精就没有办法干活了，甚至啊会没有生命了。
8: 有个词儿叫精疲力竭，其实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9: 对，完全正确。
8: 嗯，
9: 精足我们人呐、啊、就有力气。
8: 对，
9: 这个力气啊就不单感觉自己啊能走了，能爬山了，能跳舞了，是哪里都有力气。脑袋有力气了会怎么样？
8: 嗯，
9: 哎，你的记忆力就好，你就能学知识、
8: 嗯、
9: 你就能想办法
8: 完成这些科研任务。
9: 哎，眼睛的力量叫视力，视力好了你就能看清东西。
8: 嗯，
9: 胃肠消化要动力，胃有动力了你就不会胀，你就能消化，肠有动力了你就不会便秘。
8: 嗯，
9: 哎，那胳膊腿的力气我都不用说，那有了力气你就可以想做什么做什么。
8: 对，行动自如。
9: 对，
8: 所以说当时为什么要给这些科学家们专门去配置这样的药啊，精足不管人的体力还是脑力你都是很好的状态。
9: 对，
8: 这种情况才能满足他们调理的这种需求，既能振奋精神，又不像说哎呀打激素那样可能会给身体带来一些透支啊。
9: 我们说激素兴奋剂那是杀鸡取卵，
8: 嗯，
9: 是透支啊明天的精力来补今天。
8: 对，
9: 但填精不一样，它是给你身体油箱里加满最优质的燃油，
8: 嗯，
9: 让你感到有劲儿，那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劲儿，不是虚火。
8: 对，
9: 既要见效快，又得长久的打好底子，这就是填精的高明之处。
8: 嗯，
9: 但是这只是第一步，更绝的是第二步， 国药001最不可替代地方就是化髓。
8: 化髓，
9: 中医啊补精难，化髓更是难上加难。
8: 怎么个难法呢，孙主任？
9: 中医有句古话叫十滴精一滴髓。
8: 嗯，
9: 就好比用十吨好的钢材才能炼出一吨特种钢一样。
8: 哇，十比一的比例，这就是太珍贵了啊。
9: 所以只有啊精足够的时候才能转化成髓。
8: 嗯，
9: 而且它化的是人的三髓。
8: 嗯，
9: 脑髓、脊髓、骨髓，实现的是三髓同补。
8: 哦，
9: 骨、脊、脑贯穿全身，去滋养器官，真正达到髓满人长寿。
8: 嗯，脑髓、脊髓、骨髓，这都是大家必须要补的啊。
9: 对，精啊是你先天的东西，它能决定啊你能不能活着，髓能决定你活成什么样。
8: 嗯嗯，
9: 三髓是我们生命的核心，它是人的根，它濡养全身器官功能，比如大脑。
8: 嗯，
9: 大脑的一切功能靠髓来养。中医讲脑髓空者，人必然呐、头重目眩，甚至猝然昏厥。
8: 哦，
9: 知觉运动俱废，什么意思呢？就说脑髓空的人，头部沉重，头晕眼花。
8: 嗯，
9: 严重的突然昏倒
8: ，
9: 感觉意识丧失，完全不能活动。
8: 这太吓人了！现在很多这个脑血管疾病，是不是也和这个脑髓空有关啊？
9: 没错。
8: 嗯，
9: 再比如脊髓，脊髓作用啊是上通下达。脊髓要空了，传导功能出问题，人就会反应迟钝，不灵活。
8: 嗯，
9: 包括偏瘫都是啊脊髓空的表现。骨髓就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从胎儿开始就要靠骨髓负责全身的造血和骨骼发育。
8: 对，
9: 骨髓一旦没有，各种骨病都出现了。
8: 嗯，
9: 所以说三髓是三个根基，根基好的人自然长寿。所以说啊国药001它有个名字，所有的药啊都不能叫，
8: 嗯，
9: 叫健延龄胶囊，健康的健，
8: 嗯，
9: 延长的延，年龄的龄。
8: 健延龄这个名儿啊，就是让人健康的延长寿命，可以这么理解啊。原来这个名字里就藏着它的作用。这名字其实说实话起得非常直白，也有点霸气在里边。
9: 对，所以说当时因为这个药啊给这些科学家用了之后，
8: 嗯，
9: 效果非常好。为什么是国药001啊？这是跟它这个贡献呢、直接相关的。
8: 嗯嗯。
9: 相反，我们说三髓皆空的时候，人是什么状态大家知道吗？中医讲三髓都空了的话，就几个词，叫大肉脱尽。
8: 哎呀，这四个字儿，孙主任，我听得汗毛都竖起来，我感觉这个画面感都出来了啊。
9: 咱们生活里应该见过老人到最后阶段呢，就是大限将至的时候，
8: 嗯，
9: 你看他状态是不是瘦的皮包骨的？
8: 对对，
9: 那个皮呀、一拎都能拎起来，人一点肉都没有。
8: 嗯，
9: 这就是没有髓的滋养。髓空就好比汽车没油了，车就成摆设了，开不走。
8: 嗯，
9: 人髓没有了，血肉没有髓的滋养，支撑不起来，所以皮肤骨骼就挨在一起。
8: 嗯，
9: 最后瘦的皮包骨头。
8: 没有髓就没有血肉，没有生命。所以我们看生活当中那个老人家说，哎呦，红光满面的，他髓一定是很足啊。
9: 再比如三髓极度空虚的时候，我们叫真阳衰微。
8: 这是什么意思？
9: 就阳指生命之水，衰败就是虚弱到极点。
8: 嗯，
9: 这样的人爱佝偻着，不愿意伸展，因为呀，你舒展都要阳气的。
8: 嗯，
9: 所以说脑髓脊髓空虚的时候，就相当于人体内这团火没有了。
8: 嗯，
9: 身体没有任何力量，最简单的伸展都做不到，
8: 就勾着感觉它舒服啊。
9: 对，包括有人说老年喘气儿都费劲，吸进去的气多，呼水少。
8: 嗯，
9: 这就是生命之火即将熄灭的症兆，是三髓枯竭最后的报警。
8: 嗯，所以大家想清楚了啊，人想长寿一定要记住咱得补髓，这是一定要做的。
9: 对，所以说人老了一定要填精化髓，髓精人马上精神好，
8: 嗯，
9: 脑子灵活，腰腿有劲儿，晚上睡眠质量提升。
8: 嗯，
9: 第二个呢就是化髓，化脑髓、骨髓、脊髓。三髓聪明，根基好，那这个时候人哪怕到了90岁，
8: 嗯，
9: 也没有什么疾病，最终人是长寿的状态。
8: 是的，
9: 所以说延龄胶囊以前给 这些科学家调理身体，因为它的疗效才能排到001号。
8: 是。
9: 它调的是人的根子，精足了，髓满了，这个人一定是健康长寿。
8: 要不为什么雷允上的这个延龄胶囊能稳坐国药准字001的宝座？几十年了啊，同类产品出了无数个，没有一个能撼动它的地位，就是因为它真的做到了填精补三髓。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想要去吃一个调理人根本的这个药，必须要吃这个科学家同款的药，真正吃出延寿的作用。那大家想要更多了解健延龄胶囊相关信息的，可以拨打节目咨询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血压忽高忽低，经常跑医院怎么办？血糖一天测了3次，3次都不稳，是不是得一天跑3趟医院？跑不起也跑不动，挂一次号排一上午队，见到医生，医生说先观察观察，那要观察多久？可能就要观察到你下一次挂上号。可难的又何止是血压和血糖？关节疼得下不了楼，是该歇着还是该动？咳嗽一整个冬天，是老慢支还是其他原因？胃病反反复复，药吃了一抽屉，越吃心里越没底儿。还有失眠、头晕，术后不知道怎么调养，一身病不知道先治哪个，指标看不懂，只能自己猜，药吃了不管用，只能自己扛。这就是没有一位好医生在身边，大家最难的地方。所以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检查单，是一个靠谱并且你能问得着的医生。名医精诊做的就是补上这个缺口。名医精诊重在精诊二字，精是精准，看病准，下药准，诊是诊病因，诊风险。一张片子，一份化验单，通过大家的描述就能抓住要害。血压为什么早上高？血糖波动的根源在哪？几种药能不能一起吃？精准快速解决老年人的困扰。同时，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当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临床稀缺药以及濒危药。找好医生，找放心药，就在名医精诊。栏目咨询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节目中邀请到医院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渠道为您找药，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9: 喂，你好。
10: 你好，孙老师，你好。
9: 哎，是我。
10: 我也没有文化，我也不会说，我就叫个老师吧。
9: 啊，不客气啊。
10: 我把我的情况跟你说说。
9: 好的啊。
10: 啊，我今年是那个77，我的那个基础病就是血压高，血压高吧和那血糖控制的还行，我这上医院去都说控制的还行。
9: 嗯。
10: 我现在最纠结的就是这个腿抽筋儿，和这个口干口苦，哎呀，这个腿抽筋是给我烦了多少年了，都可能是好几年了。我这口干口苦吧，才1个多月吧。
9: 腿有什么问题吗？腰和腿？
10: 我是，我腰椎不好，腰间盘突出，还有那个关节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半月板损伤是啥玩意儿？这都多少年了哈，我都好像是习惯了似的。能走。
9: 走路腿疼疼。
10: 走路腿疼啊，我现在也不敢多走。
9: 是一开始就疼，迈出去走第一步就疼，还是走一会儿才疼？
10: 我就坐着起来吧，活动活动吧，还强点。要是起来马上走不了，就是得站一会儿，活动一会儿才能走。
9: 啊，那腰间盘突出来的。
10: 哎呀，我这个腿抽筋是给我烦的都，我专门是腿抽筋治了1个月也不好， 我气得我也不治了。
9: 你腿抽筋是腰间盘呢？
10: 啊？
9: 这是腰间盘来的。
10: 啊。
9: 你这种症状是不是典型的腰间盘吗？僵，得站起来活动活动，能舒服一点，走一下又开始疼。

0: 疼了，这是典型的腰间盘突出造成的。
1: 啊，我这个抽筋也是腰间盘的事儿啊。
0: 对呀、啊，腰间盘刺激神经了，肯定抽筋啊。
1: 抽筋吧，就是晚上。
0: 嗯。
1: 晚上那个抽吧，就是个小肚子，就是腿肚子也抽，这个大脚趾头、大拇脚趾头。
0: 因为白天的时候你身体对这个神经有保护作用，但是晚上睡着了保护作用就放松了，所以说才会刺激到这根神经，一刺激它就抽筋儿，一抽筋儿你就醒了，也就缓解刺激了，抽筋儿是提醒你呢，不抽的话第二天早上人就瘫了
1: 啊。你说抽筋儿还对我还有点好处
0: 啊。对呀、啊、就说明你躺的姿势不对呀、啊、你睡觉打不打呼噜啊？
1: 嗯，我跟前睡觉呢，我问他我打不打呼噜，他说你不打呼噜，没听着、嗯。
0: 有没有鼻炎什么的？
1: 没有。
0: 鼻炎、鼻窦炎都没有。平时有没有头疼、头晕晕、闷闷的？上午？
1: 那个情况好像还没觉得吧？没有。
0: 因为我听你声音，你像有鼻窦炎呢。
1: 哇。
0: 听你说话的声音。
1: 我觉得有。我那个人吧，
0: 声音没共鸣啊。
1: 我这个人吧，哈。就那样，没明显的那个症状哈，我也是不太愿意吃药，也不愿意看，能扛过去，我就不愿意吃。
0: 记忆力怎么样？
1: 啊？
0: 记忆力怎么样？
1: 记忆力差。
0: 对，还是像有鼻窦炎。
1: 哇。
0: 嗯，你这样的，你这个问题呀、啊，从两个方面来解决啊。
1: 嗯
0: 第一个、高血压一定要稳定住好自己的血压，因为到这个年龄啊，心血管要开始退化了，啊。
1: 嗯
0: 所以说心血管退化的时候对血压呀敏感性更强，调节能力更弱。再有一个呢、有时间去医院呢拍张鼻窦片看有没有鼻窦炎。第三个就是一定要增强骨质。你这几个病共同特点都是衰老来的，高血压是衰老来的、哎，老年人的鼻窦炎呢也跟衰老直接相关。再有一个就是腰椎，这典型的衰老性疾病。所以说我给你推荐用一下呀，雷允上的延龄胶囊，这个对你的效果非常好的。所以说就两个。
1: 我的口干口苦呢。
0: 鼻窦炎引起的。
1: 鼻窦炎引起的、
0: 对呀，所以说我为什么让你拍张鼻窦片呢？
1: 嗯。
0: 就是你晚上睡觉应该是张嘴的。
1: 对呀、他张嘴的时候多。
0: 对，为什么张嘴哈？因为鼻子有问题嘛。听你声音，我听声音很准的。你这个说话的声音是鼻窦炎的声音，鼻窦炎会引起记忆力下降，会引起口干口苦，所以说的话拍张片子看看有没有鼻窦炎，如果有鼻窦炎呢找医生看一下，是冲洗呀、还是开窗啊、因为这是外科病、让医生看呢把鼻窦里脓给引出来就好了。再有一个就是你的身体衰老，骨头衰老，这是核心问题。这个抽筋儿、我告诉你，你就用雷允上的延龄胶囊配合呀，每天的出现晒半个小时的太阳，有半个月左右抽筋儿就能缓解了。
1: 我说我吃抽筋儿药也不好使、那个贴膏药也不行。
0: 骨头歪了，老年人骨头挺不起来了。
1: 啊，就是现在上那个病院去拍个鼻窦片儿。
0: 对，拍个鼻窦片就行啊。
1: 啊，这孙老师，我还有一个，我这个手啊，这两个手大拇指手指头怎么就这两个手的大拇手指头疼？一开始是吧，是右手，后来说我左手也不好使，也疼啊。
0: 就大拇
1: 手
0: 指头疼。
1: 啊、
0: 那你颈椎也不好。
1: 啊，也是颈椎的事儿。
0: 对，单个手指头嘛，那你就抓紧时间用雷允上的延龄胶囊吧，这典型的退化性疾病，退化性骨关节病嘛。
1: 那这个药是管那个我那个腰腿的呗？
0: 他的理论就是补肾填精，因为在中医解释是肾主骨嘛，老年衰老了，肾精不足了，骨髓不充，所以说就会造成骨关节的退化、颈椎压迫了你的手指头，腰椎压迫了你的腿。
1: 是这么回事啊？
0: 对，
1: 我头先这个买的那个干黄金。我吃的挺好，完了那个我就寻思叫这个抽筋腿抽筋抽的，我都有点心情呀，再加上口干口苦。
0: 腿抽筋是重了，而且这个你的骨关节病啊，还经常会让你做噩梦呢、抓紧时间治吧，啊
1: 啊，
0: 哎
1: 啊，行，好啊，麻烦你了，
0: 嗯，
1: 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过五十啊，肾精慢慢亏虚，加上常年的操劳，脏腑机能减退，精髓耗损的更快了。 那么

0: 精补髓的延龄胶囊。咨询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哎，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3: 你好，我就是我听节目呢刚一个星期
2: 啊。
3: 但是我感觉吧，你讲课呗跟别人不一样啊。
2: 嗯，
3: 看病看得明白，一听吧就是一个好大夫啊。所以我就想请您帮我也看看病。
2: 你具体身体什么情况介绍一下。
3: 我今年吧刚74岁。
2: 嗯，
3: 哎呦，刚过了这个坎儿年呢，你也知道73、84是吧。
2: 嗯，
3: 身体确实不好。
2: 嗯，
3: 我现在整天吧一点也没精神头也没有。
2: 嗯，
3: 浑身发沉懒得动缓。
2: 嗯，
3: 走路走两步就喘的就不行了，就
2: 嗯，
3: 胸口这块吧发闷发慌，就连坐着都觉着累啊。
2: 嗯，
3: 上两层楼梯都要歇好几次。
2: 嗯，
3: 晚上睡觉也不踏实睡着。
2: 嗯，
3: 就是容易惊醒和心慌。
2: 嗯，
3: 上医院查呢，医生说我有点心衰，给开了药啊，但是吃完之后感觉效果一点也不明显。
2: 嗯，
3: 然后呢我又去看了中医啊，说我是肾精不足，给我开了不少的那个中药，刚开始吃的时候吧还管点用。嗯，精神头确实是慢慢上来了啊，浑身吧也觉得有点劲儿了。
2: 嗯，这个实际上男性啊70多岁这是一个什么年龄呢，就是男性的更年期。哎，你现在更年期已经快结束了，男性的更年期也一般是在65岁以后。哎，但是持续时间呢也是10多年，所以说你算一下你的症状啊实际是出现在更年期。更年期在中医中理论是什么呢，就是精气的耗竭。哎，先天之精没有了，全都光了，后天之精呢又没有经过及时的补充，那精气少了就会出现什么症状呢，精疲力竭。就是只要是精没有了，人呢就没有劲儿。这个劲儿我们能感受到的是胳膊腿没有劲儿了，走路啊抬不起腿，像灌铅似的，抬着胳膊干点活啊就酸，哎，弯腰干点活腰就酸，这都是啊肌肉没有力气了。但同时啊身上啊哪都没力气，脑袋没力气了，哎，脑袋的力气我们叫智力到记忆力，智力下降了人的反应速度就慢，记忆力下降了他就总忘事儿。那同样心脏没力气不叫心力衰竭吗，心衰是简称，全称叫心力衰竭，就是各个脏腑都开始没劲儿了。哎，所以说这个没劲儿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衰老到这个时候我们后天之精啊没有及时补充，哎，造成的。这个时候怎么办，就是补精，它是从根上解决我们身体没劲儿的。哎，脑袋有劲儿了记忆力就恢复了，劲儿就是力气嘛，眼睛有力气了就能看清东西，胳膊腿有力气了咱腿也都能抬起来，包括我说了胃有力气了你就不胃胀能消化，肠子有力气了咱就不便秘。你看实际上老年人所有的症状都是什么，当你这个症状是因为衰老到一定年龄时候出现的，就说明你是精不足了，所以说这个时候需要做的就是要填精。
3: 嗯，反正那个症状改善的倒是挺快啊，但是后续再吃它就没效果了，精神头呢也就能维持到那样了，这个心衰的毛病确实一点也没好转啊。
2: 嗯，
3: 走两步还是照样喘。
2: 现在很多基础方啊它只能起到一个短暂的填精，哎，持续时间非常短，因为很重要的一点它没有化成髓，精不化成髓啊后续效果自然就停滞不前了，没办法从根上啊解决问题。
3: 哎呦，填精都这么难，化髓岂不是更难了呀。
2: 肯定啊，十滴精才化一滴髓，所以说化精的前提也是精必须也是足够充足。
3: 那主任，我今天听您在节目里边说健延龄胶囊挺好的。
2: 嗯，
3: 之前吧给那科学家用的方子啊。
2: 对，
3: 我用是不是也特别合适啊？
2: 没错啊，健宁胶囊和普通的补肾填精的方法。

0: 方法呀，完全不一样。他最厉害的就是能填精，还能化髓，化成脑髓、脊髓、骨髓，这三髓呀，才是支撑全身机能的根本。
1: 那个三髓补上来了，像我这个心衰呀、什么浑身没劲的毛病，还有身上各种不舒服，是不是都能好转了呀？
0: 肯定能。三髓充足了，我们全身脏腑机能啊，才能真正的恢复。先讲骨髓，骨髓是造血的根本，还能滋养啊骨骼。骨髓填满了，造血功能就强，气血就充足，心脏啊能实打实的滋养。心衰啊自然慢慢的好转，胸闷气喘的情况会减轻，走路上楼啊也不会那么费劲儿。骨髓滋养骨头，浑身呢、酸软无力的毛病也会跟着改善。哎，我们的骨头也更结实。再有就是脑髓，脑髓充足了，大脑得到滋养，精神头会更足，不会呀、整天昏昏沉沉，晚上也知道困，能睡得踏实，心慌惊醒的情况也会少。还有脊髓，脊髓是连接大脑和全身的通路，脊髓满了，神经传导顺畅，脏腑功能协调运转，身体感知和行动也灵活，整个人的状态呀就都不一样了。
1: 这真是把我全身的问题都解决了啊！以前哪听说过这么好的药啊？都是自己瞎吃，或者是听人家说吃啥咱就吃啥，吃来吃去这钱儿不少花，这病还没给治好了，就是没用这好药，这个啊。
0: 你看健言灵胶囊啊，它叫国药001号，填精化髓也是调理人的根基。根子好了才能长寿，像你这情况啊，把肾精补足，把三髓填实，哎，你自己会发现自己状态越来越好，精神头越来越足，心衰的症状慢慢减轻，以后走路干活都不用再费劲儿，整个人呢、都会轻松不少。
1: 这个药确实不错，挺好的。那主任，你看你啥时候能给咱带来点啊？这么好的药，我们普通老百姓也弄不到啊，你说。
0: 现在呀，我也在跟香港那边啊合作协商呢，有心思啊给大家争取一点。毕竟这么好的正统国药啊，能帮助大家补根本是非常好的事情。你这几天呢多关注节目，等我协调好了和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保证让我们有需要的朋友啊都能用上。
1: 行，主任，太谢谢您了啊！
0: 啊，不客气。哎，
1: 那我就等着您的好消息了啊。
0: 嗯，好的，那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炎灵胶囊是施基墨先生专为调养身体配伍的经典名方，更是雷允上的核心保密配方，保密等级相当于云南白药。这意味着除了核心研发与生产人员，没人能知晓完整成分和配比，哪怕是雷允上内部人员也只知其显著疗效，不知道全部的配伍细节。很多朋友啊，用过不少调养抗衰的产品，却没体验过这种集名医智慧、百年老字号传承、能填精化髓、三髓同补的好药。咨询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下面请出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4: 孙主任，我今天听你提到这个雷允上炎灵胶囊我一下子吧我就想起我自己这个情况了这药吧我还真吃过所以我可是太有发言权了哈。
0: 那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我是啥，我之前就是这个颈椎病吧，就是可严重了平时呢这个脖子硬的那可真跟那个铁板似的就是转个头都觉得硬邦邦的，可费劲了。完了有的时候胳膊都发麻呀，一直麻到那个手指头尖儿，最难受的还有啥呢？我一犯病就头晕，完了头还疼，血压就跟着升高了。那时候吧，我就是整天就觉得这个脑袋老是那个昏昏沉沉的，记性也变得差了，干啥我都好像就是提不起精神来。
0: 嗯，
4: 一天就是迷迷糊糊、晕乎乎，哎，反正是别提多遭罪了吧。后来呢，是我那个朋友嘛，他推荐我用的这个炎灵胶囊。
0: 嗯。
4: 用了以后感觉效果真是挺好的，就是没多久吧，哎，我就感觉那个脑袋不迷糊清亮了。 这样的话我那个精神状态一下子就上来了，记事儿也清楚了不少呢。
0: 嗯，这个典型精神头足了的体现哈。我们说精啊是咱们身体的根本，身体里啊精充足了，精神头自然呢就足了，脑子清亮，记性好转，这些都是啊我们实实在在能感觉到的变化。精足则神旺，就是这个道理。你能有这么明显这么快的改善，这说明啊这药刚好对症了，用对药了。
4: 确实是这样主任。
0: 嗯，
4: 以前我为了调理这个颈椎啊，降这个血压啥的哈，真是用过不少法子，吃的药吧也不少，上医院也去过，你时间就理疗，哎呀我那方法使得多了，但是感觉就是没啥明显效果。
0: 嗯，
4: 这唯独这个延龄胶囊你看用上没多久就有明显的变化了。
0: 嗯，
4: 我就寻思着，我说这么管用的话那我就坚持吃呗，吃到现在嘛。
0: 嗯，
4: 之前吧我不是血压还有点高吗，现在这个血压我都平稳了，还有这个颈椎病现在也好多了，不像以前，哎呀那一低头一抬头那我可是头晕目眩的哈，完了眼前就发黑，哎我就不敢动了。
0: 嗯，
4: 哎现在呢我就是咋晃呢，哎怎么动它也没事了。
0: 嗯，
4: 还有就是脖子这个酸疼呀，还有这个发麻呀，这些毛病也都减轻太多了，反正咋说呢就整个人吧兴奋了不少。
0: 对，实际我们说了这个药为什么叫延龄胶囊是001号啊，首先讲啊它针对的症状啊就是跟年龄衰老有直接关系的，因为效果好所以说才能叫001号。延龄胶囊啊跟咱过去治疗啊颈椎病降压药它完全不是一个思路，它是先给你啊把精补足了，因为这个才是衰老的根本，这样精神头和记忆力啊先好转，随着你坚持吃补足的肾精啊就会慢慢转化成髓了，你这颈椎病的根源呢、啊、就是啊骨髓和脊髓都亏虚了，颈椎也是骨头，骨头疏松了骨质不好了它就啊伸不直了，撑不住啊你的头部了，而这里刚好呢是脊髓经过的地方，脊髓也空虚了，不仅呢没办法给颈椎也足够的支撑力，而且气血供应不上，脖子自然呢僵硬酸痛，还会头晕头痛胳膊发麻，要是一直不管呢让脊髓空下去只会越来越严重，轻则手脚麻木加重脖子动弹不了，重则压迫神经导致全身不利索，连日常起身走路都受影响，甚至啊在这里还有啊心脑的神经中枢，它会牵连呢心脑的供血，引发更危险的问题，这麻烦呢就大了。
4: 哎呀我现在我一想想我都后怕呀，还好我这当初及时用上这个药了挺好的。
0: 对，我们说骨髓充盈了才能让你的颈椎这七块骨头啊有足够的力气足够的硬度能有足够的支撑，它就不会僵硬酸痛，气血呢也能顺畅通达，这个时候头晕目眩、手脚发麻的毛病自然就没有了，连带着心脑供血也稳了，血压也跟着平稳下来，这就是从根上调理的好处。
4: 啊呀，原来是这么个道理哈，难怪呢，我就是越吃吧感觉越舒服，就是啥呢？你说这个药太不好买了，我也跑遍了周边的药房，它也没有啊。
0: 很正常的，延龄胶囊啊，它有专门的特殊的供应渠道，一方面呢是往香港那边供应。另一方面呢是供给医院，市面上的药房根本买不着，就算是去雷允上的苏州总店你也买不到这款药。
4: 怪不得呢，你说我到处找我都找不着啊，我之前吧这个药医院给开的，他不住院呢他就开不出来，哎每次呢我为了开药呢我还得住2天医院完了你说住了吧哎他还不给你多开可麻烦了。主任您看就是这次能不能你给我们想想办法，就是帮我们带点啊。
0: 这个延龄胶囊啊它的用料非常讲究的，而且工艺非常复杂、
4: 啊、
0: 所以说产量本身呢就有限，还要呢保证香港供应和医院供应，所以说市面上啊才这么难买，咱手里现在有药先用着别停了啊。哎，往我这边呢帮大家想办法，你呢也这2天关注节目，有问题啊随时来联系我们啊。
4: 行，我知道了孙主任、
0: 哎、
4: 那就麻烦您了
0: 啊，不客气，
4: 谢谢您孙主任。
0: 哎，那好，再见。
4: 嗯。 哎，好，再见。
2: 嗯，再见，这位朋友。与其呀等精髓亏虚，身体垮了再调养，不如啊尽早的填精补髓。养生最怕的就是调护方式用了很多，但那里的这个肾精啊越来越虚，三髓越来越空，身体的根基呢就没有了。你用再多调养品也没有用。延龄胶囊作为国药准字001号填精补髓药，坚持服用能逐步的填补肾精，化生髓液，让三髓充盈。精足髓满后，身体的根基啊会更加稳固。这个时候无论是配合其他调理手段还是进行日常养护，效果都会更明显。不仅能让身体状态持续改善，好得更长远，还能减少精神萎靡、头晕麻木、颈肩僵硬等不适症状的反复出现。咨询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6: 健康中国建设是每个人融入日常的点滴行动，
7: 坚持科学养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均衡膳食、科学防病，
6: 主动学习健康知识，重视疾病预防与早筛早治，
7: 人人参与健康行动，全民健身，同心聚力，
8: 共筑健康中国。
9: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1: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12: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13: 河南戏曲广播
12: 传统文化最先锋。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擦肩。

0: 我请了，请问你有何事？
1: 请问这可是汉将军的营房哦？
0: 哦，正是。
1: 老你往里相传，就说卖剑之人求我剑，
0: 你且稍待，
1: 有劳了。
0: 禀汉爷，
2: 讲
0: 卖剑之人求剑，
2: 我这里不要，让他到别处去买。
0: 是。
1: 怎样的传出？
0: 他这里不要，让你到别处去买。
1: 这，请你二次传令，就说卖剑之人有两句口号。
0: 哪两句口号？
1: 红粉赠与佳人，宝剑赠与佳士。他这里不要，可叫我到哪里去买呢？
0: 你且稍待。禀汉爷，
2: 讲
0: 卖剑之人有两句口号。
2: 哪两句口号？
0: 红粉赠与佳人，宝剑赠与佳士。你这里不要，可让他到哪里去买？
2: 有请那卖剑之人进来谈话。
0: 是。里面有请。
1: 多谢了。我看汉将军哪里？我看汉将军哪里？
0: 上座就是。
1: 汉将军在上，俺这里有礼了。
2: 你那里接受？

0: 口授，让俺日何地还礼。
1: 汉将军有所不知，我们出家之人稽首，赏赐你们在下之人二十四也白。
0: 如此说来，我就胜利了。
1: 好说了。
0: 先生到此作甚？
1: 前来拜见。
0: 转来我看。
1: 那去看过。
0: 这把宝剑你要多少银两？
1: 这把宝剑你卖他不起。
0: 为何卖他不起？
1: 这把宝剑只有那斩将之才，百帅之能，方可派押带。
0: 你哪把宝剑你？
1: 我这把宝剑你更卖他不起呀。
0: 为何又卖他不起？
1: 这把宝剑只有帝王之尊方可派押带。
0: 我管此人讲话好像是韩英
1: 子方先生，
0: 是也不是，待我问上一问。敢问先生，敢问你贵姓？
1: 张然也。
0: 你是
1: 子方先生？
2: 正是。
0: 哎呀呀呀呀！不知先生驾到，有失远迎，当面说罪。
1: 汉将军大了，
0: 先生请问先生到此还有何事？
1: 前来顺说将军其属偷汉来了。
0: 俺早有此意，只是未有引荐之人呐。
1: 那俺就是那引荐之人。
0: 哎呀呀呀，如此多谢了。
1: 说了将军呐。

0: 羊有智慧，会吃才健康。现在是食羊有方的专属福利时间。最近呢，很多听友留言说，立秋换季之后呀，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差，早上起来呀发闷，整天精神萎靡，浑身发沉，脸色暗沉而且无光，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的憔悴。不少人呢，为了调理身子，盲目买了各种滋补品、营养品，花了不少冤枉钱，但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其实呢，秋冬调理身体呀非常简单，日常坚持吃温润平和的五谷杂粮，尤其是营养醇厚的黑色谷物，不燥不腻，温补养身，就比较合适咱们秋冬来身体的调养。
1: 太对了，黑色五谷养人呐，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益处非常多，清淡滋养，不燥热啊，不油腻，特别适合秋冬换季的时间调理。但说实话呀，咱们自己在家做这个杂粮食补真是太麻烦了，自己去市场上挑选食材，买回来还要清洗啊，炒熟，最后还得费劲打磨成粉，最关键的是咱们普通人呢根本就不懂这个科学配比，食材是随便胡乱搭一通，不仅营养不均衡，口感还是又粗又涩，难以下咽，好多人都兴致勃勃折腾一次，坚持两天就嫌麻烦放弃了，白费功夫白花钱，根本就达不到食补的效果。
0: 所以今天咱们电台携手厂家，给咱们中老年听友啊谋福利，给大家带来了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主打的就是方便食补，省心养身。这里面呀足足11种天然好食材，全部是专业营养师按照大众体质搭配好比例，提前文火加工炒熟，然后精细研磨成粉的，不光呢是营养均衡，口感还特别好，冲出来满屋是谷物香，入口呢是顺滑醇香，一点不粗糙不发涩，大人小孩啊都觉得好喝。
1: 对，重点是价格非常给力啊，大家仔细听了，现在正值秋季，是非常适合食养的季节，厂家为了回馈常年支持咱们栏目的老听友啊，专门给咱们的这档节目单独申请20个专属低价名额。这次市场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平时几乎不打折不降价，但是今天呢，只要你能抢到前2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享受厂家专属补贴底价，一桶只要29.9元，分量特别扎实，足足能冲30碗，平均下来一碗啊还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就20个名额，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没有任何例外。
0: 20个补贴名额真的太少了，完全是先到先得。要想趁着秋季黄金期好好食补减实惠的听友，千万别犹豫，别观望。您呀，要是没听明白，没关系，记住这段话：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1块1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
1: 哎，这句句。

0: 都是大实话，一点不夸张不吹牛。首先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用料是特别扎实特别良心，整整11种天然食材，样样都是原产地精选的好东西。黑芝麻用的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豆，黑米都是东北黑土地种出来的，黑桑葚、薄皮核桃选自新疆，还有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每样啊产地都正宗，用料扎实，不碎料啊，不掺那个次品，实打实的好食材，关键是配方干净啊，特别适合咱们长辈喝，不加蔗糖，不加白砂糖，保留的就是五谷杂粮本身的原味。平时想吃点好的，又怕糖又怕油腻，肠胃不好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放心，一点负担都没有。
1: 这款粉的制作工艺啊也是非常讲究的，所有食材都是柴火文火慢慢的炒熟的，不搞速成快炒，慢慢的烘熟才是把食物本身的香味彻底逼出来，营养呢也牢牢的锁在食材里，不会流失浪费。之后呢再用传统的石磨反复多次的细碾慢磨，磨出来的粉质超细，软软糯糯的。咱们上了年纪呀，大多牙口不如以前，肠胃呢也会比较娇嫩，但这款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喝，粉质足够细腻，温水随便的搅两下就可以彻底化开，也不结块，没有一点硬渣，入口呢顺滑醇香。它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味啊，就是五谷本身纯粹的自然清香，喝着温润舒服，日常的代替白粥啊豆浆啊，口感更好，营养呢也更丰富多了。
0: 咱们大家呀，自己静下心来算一笔明白账啊，就知道今天有多划算了。现在咱们去市场超市单独买这个黑芝麻、薄皮核桃啊、黑桑葚、淮山药，随便哪一样一斤都要几十块钱，价格贵不说，还容易买到这个存放已久的陈粮、次品粮。今天厂家专项补贴之后啊，29.9就能带走满满一大桶，足足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就能轻轻松松补充多种五谷营养。能够抢到这20个专属补贴名额的听友啊，真是实实在在的捡了个大实惠了啊！想要订购的叔叔阿姨，赶紧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还有一件事儿要提前跟各位听友说一下，食补这件事儿啊，最忌讳的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断断续续的喝，偶尔喝一次，身体呢根本感受不到任何改变。想要趁着秋冬黄金期稳稳调理身体，补足营养，养回好气色，提起来精气神儿，就必须得日复一日的坚持。咱们这一桶呢能冲30碗，每天呢固定一碗，循序渐进，温润调理身体，比盲目的乱买昂贵补品呐、胡乱的进补呀靠谱太多了。大家一定记住29.9元的超低补贴价，只有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乐意享受，名额一旦抢完，节目时段结束立刻呢就变回了79元的原价，到时候想再买想再捡这个实惠可就难了。4007999681，4007999681。
0: 这很多听友啊心里都有顾虑啊，价格降了这么多了，品质会不会缩水呀、用料会不会降级呀、我明确的负责任的告诉所有听友，完全不会啊。本次降价呢是厂家秋季专属的听众回馈补贴，纯粹是为了做口碑，回馈新老客户，线下79元一桶的品质标准，食材工艺，今天呢29.9原封不动的给大家，而且这个粉质温润不燥，早上冲一碗当这个营养早餐，下午饿了当解馋加餐啊，晚上睡前冲一碗是温润养胃，啥时候喝都行。
1: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挑人群不挑体质，全家通用，不管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自己秋冬调理身体补足气血改善气色，还是囤回家呀给家里老人小孩日常的补充膳食营养，都特别的合适。口感呢清淡醇香，不甜不腻，温润顺口，老人喝着无负担，孩子喝着不抗拒，真正的全家老少都能享用的健康食补好物。趁着现在20个专属补贴名额还没有抢空，想要秋冬好好的来食补，省心调理，少花钱养身体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机会拨打电话。29.9元到手一大桶，一桶的是30碗，性价比真的是无敌了。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很多会过日子、懂食补的老听友啊，一看到本次限量专属福利，都会选择

0: 多桶囤货，因为啊，大家心里都明白，市面上这么干净的配方啊，这么扎实的用料，这么亲民的价格，平时根本遇不到。秋冬是一年当中最珍贵的食养黄金期了，多囤几桶，从初秋一直喝到深冬，食补不断档，调理不中断，坚持喝下去，咱们的气色、精神、体质都能一点点养回来，稳下来。20个名额有限，稀缺珍贵，先到先得，抢完就没，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福利机会。4007-999681，4007-999681。
1: 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是一种地道的食材，科学配比，五黑主打滋养，零蔗糖，无多余的油脂，粉质细腻，冲泡简单，好消化，无负担。
0: 对啊，最后的福利提醒大家千万要听清了，市场价79元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可以享受到秋季专属听众补贴价，仅需要29.9元一桶，一桶可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目前这名额几乎所剩无几了，哎，正在实时递减啊，手慢就没了。错过本次福利，再想拿到这个价格，最少要等1整年。想要省心食补、省钱养身，秋冬稳稳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白露治，秋意浓，换季养生重在顺应时节，科学调理。俗语说白露深不露，昼夜温差日渐增大，要及时添加衣物，早睡早起，适度锻炼，舒展筋骨，饮食清淡，调养肺气，守护身心安康，安然度秋，乐享四季。

0: 马医生钦差，你有病，不看看对谁发威风。
1: 收行，
0: 你赶快跪下，说说让。

啊啊！

他也没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叫成星，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杜鹃坠儿来。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太子朋友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俺是一个。

多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

0: 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1: 那是字啊。

与奸贼，我正边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凉，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有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为兄长。

0: 我们再会。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不少人对咱们中医不太了解，身边耳朵边总能听见有人嘀咕说中医见效慢，我就不怎么爱听这句话，有时候还爱和别人掰扯两句。中医见效其实一点都不慢，拿一个简单的中药速效救心丸来说，大家伙说这个药慢不慢，心绞痛关心病的吃上几粒马上就能缓解过来，这得救过多少人的命啊。还有咱们云南白药，哪出血了哪受伤了用上，这也不

慢，除去这些，还有很多病，不是慢不慢的问题，而是你必须得用中药来治。说句不客气的话，别的方式还真就治不好。就说脾胃虚寒这个事儿，你用别的方法，一辈子可能都治不好。中药它治病有快有慢，这里面看上去慢，其实是非常快的。就说现在很多人肺子上长结节，身边人有这个病的多了去了，您手术可不可以呢？可以，真快，一下子就把结节给隔下去了。但您仔细想想，好像是很快，其实很慢。为啥说慢呢？那病还在那儿，没解决呢。您光看结节，不看结节为啥会长出来？您把韭菜割了，韭菜根儿还在那儿呢，一场雨刷刷又全长出来了。但是您用中药呢，把这个爱长结节的体质给它调过来，这个地方爱长草，您把它变成盐碱地，是不是这草就不长了？您光割草是没用的。当然了，吃中药肯定没有手术来得快，但是从长时间来看，不发这就是快。咱们中医治病是该慢的慢，该快的快，老理儿都这么讲。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您要是急症，咱们有对付急症的办法，等急症这段过去了，再继续把根儿给它去了，这个时候可能就得慢一些。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嘛，这病以后就不会反反复复了。但是抽丝它也不是慢慢在那儿抽，没您想象的那么慢。说中医见效慢，那是没遇上过好的中医。有些病遇上好的中医，吃上好的中药，那就是几副药的事儿。就拿我们火膏来说，纯中药还是膏方，那一小瓶儿浓缩多少好中药，我以前说过多少次了，这次也不多说了。见效快不快，吃上您就知道了。您看吃上个半月，您身体有没有劲儿，精神头足不足，那症状是不是开始减轻？治病啊，都是这个过程，您得让患者先把这症状给减轻了，症状减轻的过程中，这病也是一点一点在见好。由表面看内在嘛，病不好，症状它能减轻吗？老高，这个药呢，也不只是治病，没病，咱们一天喝上几小口，能让您延年益寿。那一口膏里面的精华呀，药效啊，您可以自己慢慢品，吃到肚子里，哪个地方亏，哪个地方缺，像农村灌溉水田似的，哪个地方有坑洼，水一来全给您填平喽。咱们身体里哪块缺气血了，缺精华了，少了什么东西，一下子全给您解决了。身体里啥都不缺，都和健康人一样，这病不都消了吗？人为啥得病啊？不就是有的地方不正常了？您光解决那个不正常的地方，源头的事儿没去办，这病
我和您说，治不好，解决也解决不利索。咱们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说起本源，其实就是源头，把源头的事儿给您解决了，您身体不就好了吗？当然了，那不是空口白牙的去说，有多少病例，多少患者在那儿放着的，啥事儿咱们都得拿数据说话，拿口碑说话。您吃上老高，不管什么病，冠心病、心绞痛、心衰、脑血栓、脑出血、风湿骨病、湿疹、荨麻疹等等吧，这说了一大套，其实就是慢性病。只要您用上，就知道这个老高到底是种什么样的药了。给患者看病，需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事先把话讲明白，别大夫糊里糊涂讲，患者糊里糊涂听。咱们这个病能治，只要有一点希望，肯定尽全力治，还得治得好，不能治也不耽误患者，直接和患者说，别耽误患者到别的地方看病。看病啊，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治，选择太多了。现在这个社会信息量太大，你就拿一个手机，那信息想要啥有啥，铺天盖地的，任何一样东西都有不同的说法，也不知道该相信哪个。咱们就说吃东西，有人告诉你西红柿和菜花别一起吃，吃完犯毛病，一上网一查，西红柿和菜花完全可以一起往嘴里送，能提升免疫力。这谁对谁错，估计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应该相信哪个，这就让人为难了。有很多事情是不好分辨的，这个世界选择太多了。您买个菜，家边上全是菜市场，随便你选，但是你能不能选到好的便宜的菜，就看你自己有没有这个经验和头脑了。在病上也是一样，只要一有病一打听，无论什么病，不用我多说，那专家疗法一大堆，哪个更靠谱，别说大家分不清，有时候专业的大夫也难分清，谁也不可能什么都懂，这都正常。但是有一条，我们不懂，我们就用一些成熟的大家都认可的东西，这是个方法。万事万物都一样，你看农民种地，每年开春买种子，都爱买一些常用的，今年用这个，明年也用这个，新出的种子不敢用，为啥？因为老用的种子保险，能看着实实在在的东西，到秋天真打粮食，多少年验证过来的。谁说这个种子不好，估计他也不能相信。我们中医也是一样的，远一点讲，老祖宗留下不少东西，用了成百上千年，那肯定是没问题。近一点的，家里传下来的东西，能传下来的肯定是好的东西，不好传它干啥。我们老胡家说实话有不少祖传的方子，家里人一代代传下来的，
但是说好的方子

只有老高这一个传下来，有100多年了，这个很不容易了。好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疗效上，一点不夸张。咱们有病，选择好怎么治疗，咱们就得有一个基本的东西，就是信任。作为一个大夫来讲，患者来了就是信任你，把命都托付给你了，咱们得对得起这份信任，把病给他解决好，这重要。说别的都没有用，大夫很多时候和病人一辈子是挂在一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吃老高的患者可以说都是一辈子一辈子来吃的，有的是患者病治好了，再带着他们下一代和亲朋好友来看病。中医就是这样，一旦病人选择了，信任了，那就是一辈子和患者交心了。当然啦，用药也讲究一个原则，要讲医文，听上去挺复杂，其实就是信任两个字。人生一世，不得病是不可能的。找大夫去看病，茫茫人海，选择了彼此，这就是缘分。咱们都是生活里的普通人，谁也没说比别人高贵在哪儿，比别人强多少。您看，给别人看病的患者也可能是专家、工程师、书法家，甚至也有医生。大千世界，各有各的特长，把大夫和患者这层关系去掉，大家都是普通老百姓。您有您的技术，他有他的专长，您会看病，人家会做修汽车，您懂电路，他饭菜做得好，这都是每个人的专长。在这个社会里，就是您需要我，我需要您的关系。有时候我也希望得到别人的帮助，所以每个患者都得给看好，这样才对得起大夫这两个字，对得起中医这两个字。说不上哪天我还有事情要求您呢。话说回来，咱们大家有病啊，还得及时去治，什么事儿您付出肯定会有回报，治病也逃不出这个理儿。您付出多少努力，您肯定也会收获多少。人生离不了生老病死这四个字，病有大有小，但是终能不能治好还是看患者自己。有人说病好了，活的时间长的就是走点子了，是命好。那根本不是命好，那是他们都很积极，一门心思就想把病治好，四处求医，终找对了大夫，才换来了今天。不做努力，整天唉声叹气，破罐子破摔，那就得等着病一点点恶化吧，谁也没招。所以咱们有病，心放亮堂点，积极点去治，趁着没到挽回不了的地步，把病给解决利索。人这一辈子呀，有时候执着和坚持才能成大事儿。朝着一个目标，只要您迈开腿，早晚都会有见亮的那一天。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一辈子把一件事情做好就已经不容易了。您看我，从年轻的时候开始行医，今年90岁了，这辈子

0: 好像也没干过什么别的事情，就是给人看病了。看得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是大家伙挺认可我，认可我们胡家老高。啥时候能真正退休我也不知道。想退休，一堆病人在那儿等着你，天天一睁眼睛就是患者，你停都停不下来，哪个患者的病情都等不了，找你就希望把病快点解决好。患者着急，说实话也着急。您看那患者睡不好，脑中风，走路一瘸一拐的，口眼歪斜的，有糖尿病，坏疽，坐着轮椅的，风湿骨病，疼得晚上一晚上睡不着觉的，冠心病疼得满脑袋大汗，怕有今天没明天的，每天这样的患者都很多。一看这些患者，心里能不着急吗？就不说是中医，就是一个普通人，看着这样的患者，您心里什么感受？是吧？咱们都希望他们快点好起来。何况这些患者是来找的呢，信任你，就不能眼瞧着让他们的病情一步步恶化，把病情控制住，在这个基础上把病给他治好。到我这个岁数，就算是活得有价值了。但是话说回来，我想大家伙都好好的，别得病，这不是说假话。到我这个年龄了，不愁吃不愁穿的，没啥追求了。就算说还有追求，那就是干了一辈子的，到老了别亏了名声，一辈子干干净净的。对现在有些大夫看病我有些看法，现在大夫给人看病就像那大河泛滥成灾，这大夫呢都在下游拿着先进的打捞工具，把一个一个落水者往上捞，但那落水的太多了，您能捞过来吗？其实在下游打捞落水的，不如到上游砌个坝，让不再泛滥，人不就没事了吗？作为一个大夫，不能坐着等人得病，而应防患于未然，别让多人落水。为什么说我这些年在电波里一直在给大家伙介绍老高防病治病的一些知识，我就是希望让大家伙转转脑筋，别等着有病再去治病，没病时要注意防病。很多的患者吃咱们老高，有的吃了20多年，确实他不得病了，身体里啥都不缺，哪个零件本来啥样，老高咱们就让他啥样，想得病都难。除非您大冷天偏要光着膀子往外跑，那谁都没办法，自己不珍惜自己，吃什么金丹他也要得病。我是想大家伙尽量别得病，咱们人老了不得病，一方面是为经济上考虑省钱，毕竟每个人的退休金他也没多少，同时呢是为了给子女减轻负担。现在这些孩子们太不容易了，压力太大，和我们那时候完全是不一样。不得病，别给孩子们添累赘，就是子女大的福气了，不是做不到啊， 咱们可以去试一试，用老高也好，用什么其他的东西也好，只要不得病，目的达到了，那就可以了。接触了一辈子的患者，基本上所有的病都见过，什么疑难杂症也都解决过，能解决的给解决。如果这个病其他大夫有特长，就推荐给别的大夫，这就一个目的，让大家伙把病快点治好。咱们得承认谁都有自己的长处，找擅长的大夫治病，这病好的就快。咱们看历史上也是这样，你看项羽，西楚霸王，万夫莫挡，但是后就没赢过刘邦，落得一个四面楚歌。差在哪儿？刘邦知道发挥各个将领的才能，你看他论谋略不如张良，论用兵不如韩信，论后勤保障不如萧何，但是他就会用人，把每个人的特长发挥到极致，所以建立了汉朝，成了一代君王。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人，都是这样的。该用什么人，该用什么药，咱们就实事求是，发挥各自的长处。您看，用老高给大家伙治病，长处也是很多呀。我从不避讳这个事儿，无论什么样的患者，您是心脑血管病方面的，冠心病、心绞痛、心衰、早搏、心律失常、动脉粥样硬化，或者是风湿骨病方面的，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再者是胃肠方面的，慢性萎缩性胃炎呐、胃下垂、胃溃疡、结肠炎，您心里满怀忧愁，吃完老高让您高高兴兴的，病的烦恼全给您打消喽，轻轻松松过日子。靠的是啥？靠的就是我们老高真正有这个能耐，用俗一点的话来讲，有那么几把刷子。很多疑难杂症转了一圈解决不了的，您用一下老高，不用我说，您自己评价。治病一是得心里有希望，第二个得相信大夫，两股劲儿搅一起，这病想不好都难。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1: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
0: 啊，
2: 能跟你通上话心里非常高兴。
0: 啊，
2: 我是老高的这个受益者。
0: 嗯，
2: 我非常高兴的是能遇到您这样心地善良的，感恩你为我们做的一切。如果没有你的老高呀，我现在还生活在疾病的痛苦中呢。
0: 嗯嗯嗯，
2: 是您和您的老高啊救了我啊，我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0: 啊。这也是您的福分呐、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2: 是的，是的。
0: 您用上老高有这样的，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特别您病好了。这是咱们期望的一件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2: 对，胡老，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想把我身体的恢复状况想和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你请讲吧。
2: 我主要是

0: 脏不好，有心肌缺血、心动过速，还有高血压，这些病前前后后加起来呀，能有小半辈子了。尤其是我这个高血压，困扰我的时间最长。刚开始的时候吧，我也没把它当回事儿，我总想呀，这种病人挺多的，也没见有啥事儿，所以我也一直没有吃过药。但是过了没多久，我就感觉我这个头啊总是疼，还迷迷糊糊的不清醒，脸吧还老是发烧，老伴儿嘛就不放心，说我这两天这脸怎么这么红，是不是生病了？然后就带我到卫生所呀去看了一下，这仪器啊给我惊出一身冷汗来。量出来我的那个高压呀180，低压都105了。大夫都警告我了，说血压要是再控制不好呀，可容易脑出血了。所以啊，这回我不敢不吃药了，就这么地开始坚持用药，用过硝苯地平、阿贝沙坦，还用过那个佩他勒克。哎呀，吃过很多药了，都是吃了药之后呢，血压能下去，但是过了点儿呢，那血压还照常上来，心啊老觉得是扑通扑通的，这就不行了，控制的不好呗。而且我平时吧就容易那个觉得胸口闷，觉得气短，浑身没劲儿。这会儿我就更注意了，那速效救心丸呀我都不敢离身了，每天都是掐着点吃药。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腰还不好，右边腰椎间盘突出挺厉害的，三天两头的犯病，动不动嘛就得吃止疼药。有一回犯病啊特别厉害，我这后腰呀就像有很多根针的扎我似的，疼的都不行了，根本就起不来床，挣扎半天呀也没动的地方。实际上那手机呀离我只有20远，但我就是够不着呀，那时候家里也没有人，我就在炕上躺了能有大半天，水也喝不着，也不能下地做饭，一直到晚上家里人回来了，我这才喝上了水，吃了点饭。
1: 你看看多困难呐、啊，是不是、啊嗯？
0: 可不是嘛，胡老，我这个病啊，都可把我折磨死了。不犯病的时候像个好人似的，一犯病那简直就是觉得生不如死。我什么死活呀、啊，在家里都干不了，也不能出门，生活一点质量都没有，日子吧过得可痛苦了。要不是听见您的讲座，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这个广告呀，真是救了我。我刚开始吧其实没吃过老高，因为那医院开的那药呀我是定时定量的吃，但是一直效果不太明显。我听你节目的时候我正上着火呢，那一堆药盒子马上就吃空了，再这样吃下去药我估计效果也是一样。结果我听节目里有的患者给你打电话说自己现在身体好多了，我就有点动心了，我就把我们全家人呀、啊、都叫过来，跟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啊先订上20盒试试，好用了就再多买，不好用就不吃了。哎呀，结果吃的这好高呀，还真没让我失望。吃了不到3天，我这个血压呀就下来了。原来吃的降压药，血压能降到150，低压就是90左右。没过2个小时，血压就慢慢的反弹了。所以一天老得掐着点吃药，没想到这才刚吃老高没几天，我这血压呀就慢慢的稳住了，不反弹了。
1: 好，
0: 哎呀，真是太好了。
1: 嗯，
0: 也就是吃了有1个星期左右吧，我这个腰呀犯病的次数也少了。原来就是1个星期啊得犯上个3次吧，结果吃了老高这段时间呢，我的腰就疼了一回，而且疼的没那么严重了，也能忍了。对，再一个就是我这胸也不闷了，也能扛出气儿了，就像我身上原来压了很多那个东西一样，现在一个一个都给拿掉了一样，特别轻松。
1: 这些症状都减轻了，给您解决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太好了，
0: 可不是吗？
1: 说明老高有真功实效，而且效非常突出，是吧？
0: 对。我吃到1个月的时候，我的血压已经保持在130左右了，我就试着把降压药一点一点的撤掉。到了1个半月的时候，我就不吃降压药了，血压都保持的特别好，这脑袋也不晕了，脸也没有再红过，还感觉自己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特别。

0: 是什么。
1: 你看多好。
0: 是啊。
1: 啊，
0: 这吃了两个月的时候，腰椎间盘呢就已经好了，没有犯过病了，
1: 嗯，
0: 也不用成天躺着了，日子呀，就觉得过得特别轻松。
1: 嗯，
0: 我一看，嗯，这个老高快不够了，这马上就打电话订购了。我现在已经用这个老高接近四个月的时间了。
1: 哦，
0: 我的身体现在啥问题都没有了，
1: 嗯，
0: 我也能洗衣服，也能做饭，打鱼菜园子。哎呀，胡老师，真的特别感谢您给我带来了这么好的老高，让我能有现在的生活。我代表我们全家呀，向您表示感谢，希望您的日子也能越来越好。
1: 嗯嗯嗯，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老高他必然的这个效果。不管是骨关节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啊，还是心脏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为什么能够这样呢？这是老高的一个本源疗法所起的这作用啊，您说对吧？啊，
0: 是的。
1: 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那么我们用了老高，一个一个的把这些病都去除了，这不是您的幸福吗？坚持用吧，啊。
0: 好的，
1: 嗯，
0: 谢谢。
1: 越用越好的。
0: 谢谢
1: 啊，您会得到完美的这个健康状态，
0: 嗯，
1: 这也是您的福分，
0: 嗯，
1: 您说对吧？好，恭喜您，嗯，啊！
0: 哎，好的，谢谢。
1: 哎，有什么问题啊，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多的帮助，好不好？
0: 好的，
1: 哎，
0: 好的，行。
1: 好，
0: 好，
1: 祝您健康快乐啊！让您做一位健康的长寿老人呐，啊。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好高的作用，您说对不对？好，就这样吧。
0: 对对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谈到这儿啊，有什么问题啊，多来联系吧，好吧？哎，
0: 好的，好的，好的，嗯，
1: 好，就这样，好，再见了。
0: 哎，再见。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
3: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啊。
3: 你好，胡老师，我也是老高的受益者了啊。
1: 哦哦哦。
3: 哎呀，怎么说呢，要是没有火高呢，我现在还是稀里糊涂的过日子呢，还
1: 是吧？
3: 哎，可痛苦了，可。哎，怎么说呢？是您把我从这个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了。
1: 哎，这也是您的福分，您说对不对？
3: 哎呦，哎呦，真的特别感谢您的胡老师啊！
1: 啊，
3: 那么着，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1: 哎，好的。
3: 哎，我是什么情况呢？我主要是哮喘。哎，心脏不好，
1: 哦，
3: 就是我这个哮喘呢有20来年了
1: 啊，
3: 就是到入冬的时候就有点感冒，
1: 嗯嗯嗯，
3: 当时嘛没怎么当回事儿啊，后来就不行了，年年感冒，年年感冒
1: 啊，
3: 浑身没劲儿啊，这个饭都不想吃，
1: 嗯，
3: 因为我呢这个怎么说呢，空嘴吃饭吃不进去，吃咸了吧还咳嗽，
1: 嗯嗯嗯，
3: 这一咳嗽吧，这五脏六腑就像被咳出来一样那种感觉，
1: 嗯嗯，
3: 哎呀，喘气特费劲，这气管吧就像拉风箱似的，呼呼的带声，这个气儿上不来，就感觉这快憋死了似的。
1: 嗯，您这个是不是已经诊断为肺心病了这种情况？
3: 嗯，是啊，后来就是查出来了吧。
1: 啊，
3: 哎呦，那时候咳嗽的这个眼中那个劲儿啊，说出来都让人家笑话，咳嗽的叫裤子都。
1: 嗯，
3: 哎呀，那时候怎么说，老难了，
1: 很厉害。嗯
3: 嗯，就这些个年吧，我这药也没少了吃啊，吃了也不怎么见好，
1: 嗯，
3: 有时候 吃不对劲还吐还恶心。
1: 嗯，你看看多厉害，非常难受，也我能非常理解您这种病状啊。
3: 哎呀，真是，到了晚上睡觉啊，都躺不下去，刚躺下，扑棱一下，有时候就得起来，这上不来气儿。
1: 嗯，
3: 这嗓子就呼噜呼噜呼噜呼噜的。
1: 哎
3: 呀，没办法，就得靠着床头，要不就拿俩枕头落下来，这么趴着。要是趴着不对劲儿，就还憋醒了，就这么熬着，熬不了，实在不行就上医院，哎，挂这个点滴缓解一下吧，
1: 是
3: 吧？
1: 自己没有办法，是不是？
3: 哎呀，可不是嘛，可遭老了罪了，太不容易了那会儿。有一次吧，这个前胸后背疼得厉害啊，这浑身没劲儿，冒虚汗。老觉得这个后背火烧火燎的，烤的难受。怎么待着都不得劲儿，哎呀，我就以为什么这个气管不好，还是气管不好，哎呀，要不就是没休息好，要不就是体质差，要不就是干点活难受
1: 啊。
3: 那么呢，我就吃点这个消炎的药，止疼片什么的，哎，吃上也不管是还那样。
1: 那可不是，这些药也不管用啊，因为您的病太严重了，是不是啊？
3: 是啊，心跳就特别厉害呀，就像里边有个小兔子似的，蹦蹦蹦蹦跳起来就没个完，你说，这跳的心里的可烦可累了
1: 啊。
3: 后来呢，我就怎么着，哎，到医院去看去了
1: 啊。
3: 大夫说是我是哮喘引起的肺源性心脏病。
1: 哎，这是我刚才所说的这样情况啊。
3: 哦，当时我拿的这个速效救心丸，还有丹参地丸这一类的药啊，让我回家吃。哎呦，从那以后吧，我这身体就不好了。你看我们家住四楼啊，我要是下楼，我直不起腰的，我都。
1: 那太困难了。
3: 那真的，那腰酸咕噜嘟的，你特不舒服，走道发飘，一点劲儿都没有，老觉得不得劲儿，什么都不能干。走道的脚底下都没根儿，我跟你说，真迈不动步。哎呀，赶上回家的时候上那个楼梯，那真就是一点招都没有啊，就是用手拽着那栏杆儿，哎，上一步歇一下，上一步歇一下。
1: 多艰难呐、啊，是不是、啊？
3: 大口喘气儿还得、
1: 啊。
3: 本来当时我跟你说，对着生活我都没什么信心了都。哎，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该着。邻居呢有一个80多岁的老大姐，哎，给我介绍了这个老高。
1: 哦，
3: 他说他原来也是一身的毛病啊。哎，人家现在用的挺好，让我也试试。
1: 你看看
3: 我一听说要有这么好的药嘛，我就赶紧的我就订购了。你还别说，这老高的效果还真的好，还我才吃了一个星期，就感觉这前胸后背这个疼痛就减轻了，就
1: 你看多快，
3: 这个是吧？是啊，心跳的也没那么快了，这个心里边也没有那个小兔子蹦蹦跳的那种感觉了。就算是听到关门声大点的声，哎，我也不像以前那么害怕了，就感觉非常好。这个，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浑身感觉着有劲儿了，这个脚落在地上，它就有根儿了，哎，踏实了，就连走道的感觉比以前轻快了不少，还有我这个哮喘也差多了，就觉得这个肺气足了就。
1: 对对对。
3: 哎呀，真就是比这以前强不少。
1: 改变多快呀，是不是？
3: 对对，
1: 我高用了以后起到这么好的效，是吧？
3: 真就是，哎呦，睡觉也踏实了，干点活也有劲儿了。以前因为这个哮喘吧，晚上我都没睡过几宿整觉啊。哎，用了老高以后，我这天天我跟你说，我都睡到自然醒。
1: 你看看啊，这种感觉跟以前是天壤之别啊。
3: 现在我吃这老高，这不吃3个多月了吗？
1: 啊，
3: 哎，就是我这个哮喘呢，我这个心脏啊，都没再犯过病。

0: 会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会帮助多的人的，胡老师。
1: 对，您说的这句话很好啊，也是您应该做的，这是咱们好高的效果，也是您啊，这个功劳啊，是不是？太好了，
0: 真的是挺好的。
1: 那么为什么咱们用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主要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您好，好在哪儿？就是老高激发您的本源能量，让您重新启发这种能量，所以太好了。坚持用吧，老高会让您永远健康。
0: 好，
1: 不仅对咱们肺心病，对其他的一些问题，对老年人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慢慢体验吧，越来越好啊！
0: 好，
1: 祝贺您，好，就这样吧，
0: 再见，
1: 好，再会，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好，欢迎您啊。
3: 哎，那个胡老师 啊，我是黑龙江提示的患者。
1: 哦。
3: 啊，我今年76了。
1: 哦。
3: 对呀，我是你这个老高的受益者啊。
1: 哦。
3: 我用的时候我就是总想，哎呀，这真是不愧是祖上的秘方啊。这个膏方啊能流传到现在呀，我就觉得证明它是效果相当不错的了。
1: 没错，它已经流传咱们到现在是120多年了。很多的朋友使用它，都获得非常非常好的效果啊，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的，
3: 对呀、它没有失效，流传不了这么多年呢。
1: 就是，
3: 我真是谢谢你，这是把它传承下来了
1: 啊。
3: 这是我今天有幸能用上这个老膏了
1: 啊。
3: 哎呀，谢谢胡老了啊、
1: 这也是您的福气啊，能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太高兴的事情，咱们您说呢？
3: 是是是，对，我是挺有福的。我这第一次听你的节目的时候啊，我就感觉你特别亲切，哎呀，就像跟家里人说话一样一样的。
1: 病人和人就应当有这种感情，您说是不是？咱们能建立起来这样的感情，您高兴，我也高兴，是不是啊？
3: 对呀。我吧哈，我家里有个哥哥吧，对我就是特别好，有啥好吃的呀他都给我。长大以后啊他也总是帮衬我，哎呀，所以我跟我哥的感情啊就特别深厚。但是我哥哥前两年走了，我特别伤心。我这哥哥一走够伤够呛，我每天都叹气。哎呀，有的是想想就哭，想想就哭，
1: 怀念他呀。
3: 对呀，就这时候吧，我就听到你的这个节目了。我这一听到你的声音呢，我就想到我哥哥了。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啊，我一直听你的节目。特别相信你。我这不就买了这个你家这个老膏了吗？我这个风湿啊能有快3-4年了。一直都是看中医啊，反正就是也不是太好，也不太坏。

0: 我也就这么维持这么多年。
1: 嗯嗯嗯。
0: 嗯、我收拾屋子的时候啊，还找到一张，93年的药方呢，可能是一年比一年年纪大呢，
1: 嗯，
0: 身上全都是病啊。原来的病吧还没好，完这又添新病。
1: 嗯嗯嗯。
0: 嗯，我去年确诊呢，又脑梗了，这又住了一段时间院。
1: 嗯嗯。
0: 哎呀，说实话呀，我就感觉走路走不直了，
1: 嗯，
0: 走不了直线了，上下楼吧，它就是不像以前了，感觉费劲了。
1: 啊。
0: 就这样也影响我吃饭睡觉啥的了。这个吧，感觉睡觉也不像以前那么死味儿了。
1: 嗯，
0: 啊，也不行了。
1: 啊，
0: 就在这个时候吧，哈，我这个风湿也重了，也比以前严重了。
1: 嗯嗯嗯。
0: 嗯，我这个风湿一严重啊，我有时候想治它干啥的都不治了。完了，我寻思啊，哎呀，这我这么大岁数了，也没啥架子了。完了，我寻思再少遭点罪吧，就这时候啊。我这不就吃上这个老高了吗？
1: 啊啊啊！
0: 啊，说句心里话，要不是听到你的节目，我也许呀、啊、就这么糊弄的过下去了。
1: 嗯嗯嗯。
0: 哎呀，我没吃老高之前呢，我这手啊，就是因为这个风湿关节肿胀，完了还增生，我每天呢都油啊，这才没怎么变形。我看我家邻居他那都变形了。
1: 嗯嗯，
0: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一只手有毛病，到后来了，两只手都开始肿了。
1: 嗯，
0: 完了就是转拳头也转不住了。
1: 啊啊啊！
0: 完他还刺挠呢。
1: 嗯。
0: 哎呀，刺挠得钻心呐！你就晚上就挠吧，睡觉都受不了。哎呀，我有时候刺挠的，就在地下蹦啊，我这手啊挠啊，全都撕破了。
1: 嗯，
0: 都流出点血来了。
1: 哎。
0: 完了，这样时候吧，我才能稍微好受点。
1: 嗯，这说明你有关节炎，还有湿疹同时存在。嗯。
0: 哦哦哦，我寻思拔个罐子啥的，把这风湿拔出去吧。我就拔，拔时间可长了，拔的后背呀、啊、全是水泡啊。
1: 嗯。
0: 拔罐的时候啊，后背呀、啊，哎，那罐细的，绷紧绷紧的，一拿下来后啊。哎，全后背都是紫青的，那罐子上也有水珠。
1: 嗯、
0: 拔完罐啊，倒是能好受点。
1: 嗯，
0: 但是没多长时间又发了，
1: 啊，
0: 又开始刺挠了，又抓心挠肝的。
1: 没有根本的解决它
0: 啊！你说那时候，你说我也多难受啊，胡老
1: 啊！
0: 等到我吃上这个老膏之后吧、
1: 啊，
0: 哎，我吃了没几天，我就觉得这身体有点暖和了。
1: 嗯嗯嗯嗯。
0: 哎，就不像那时候了、
1: 嗯、
0: 我就跟晒了太阳似的、
1: 嗯、
0: 就感觉我这骨头缝里啊透出一阵寒风似的。
1: 嗯嗯
0: 嗯，不像以前就感觉凉风刺骨啊，又疼又痒的，现在就感觉我这症状减轻了不少似的。
1: 对，这说明老高从根本上把您这个问题来解决了、
0: 啊、
1: 是不是啊？
0: 啊，对呀，关键我这个刺挠也减轻了，也没那么刺挠了。
1: 嗯，
0: 我吃了一个多月，差不多快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手能握拳头了。
1: 嗯，
0: 虽然还是握不成是吧，但是可比以前那时候干脆就转不了，梆梆硬，手发皱啊，胀的可难受了。哎，现在不那样了。
1: 你看变化多大啊。
0: 对呀、
1: 啊。
0: 还有我这现在关键是不那么刺挠了，不那么抓心挠肝的了。
1: 对，
0: 就偶尔有时候刺挠两回。
1: 嗯，
0: 尤其是我这个后背呀、啊、为啥拔罐，就是因为我后背一直发凉啊，我就躺热磕头上也是凉的，这回可好多了。
1: 嗯，
0: 再一个我这个后背也不那么凉了。
1: 嗯，
0: 这不我是因为脑梗走不了直线吗，上下楼也都费劲。现在我感觉，哎，我走道也挺直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啊！
1: 既祛风除湿，同时脑血管病也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哎，它 太好了。
0: 嗯，
1: 这也说明咱们老高他不是治疗一种病，而是从多种方面来解决问题，太好了。
0: 哎呀，我现在也说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反正就感觉身上清净了，也不像以前那样了，胡老。
1: 嗯，
0: 我这真是感谢你呀、啊！我这像你说的，我这是有幸太有福了，
1: 也是咱们的缘分啊！治病也讲缘分呐、
0: 啊，
1: 是不是啊？
0: 对呀、啊，这还是你们家这个独家的祖传这个老方啊，才能把我这个病啊恢复的这么好。
1: 这一点是肯定了，老朋友啊。
0: 啊，对，我现在用这个老膏啊，还有一个月就一年了。
1: 哦，
0: 啊，我这身体变化可真是福地了。
1: 确实是。
0: 我这是有切身感受啊。
1: 啊啊！
0: 哎呀，我这一年呢是边听你的节目一边吃老膏，现在心情好了，日子也好过了。
1: 没错。
0: 对呀、啊，我这身上的劲儿啊，这地方啊，都通过老膏得到改善了。
1: 嗯，
0: 我这现在不但能走直线了，有时候还跟凑凑热闹，上广场看看人跳广场舞。
1: 哎，
0: 有时候高兴了，我也蹦跶两下。
1: 哈哈，因为您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从本身来解决了，所以
0: 对呀，
1: 咱们的效果有这么大的改善啊，太好了。
0: 对呀，
1: 我为您高兴、啊。
0: 我这手活动也好了，一直都没感觉刺挠。握拳呢啥的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我还准备吧，让孩子吧再给我买一点，我好天天吃不间断。
1: 对，哎，
0: 啊，我家孩子也都听我的，可孝顺了。
1: 嗯，
0: 没事就跟我唠嗑，还经常带我去溜达啥的，
1: 啊，
0: 晒晒太阳。完有的时候他回来赶上了，还一起听你的节目。
1: 啊，好，
0: 我发自内心的谢谢你啊。
1: 好，
0: 真是救了我，
1: 您病
0: 好了
1: 是咱们共同的高兴的事情，是不是？
0: 嗯嗯，对，
1: 好的，我为您高兴，我相信您家里头所有人都为您这种病的改变也为您高兴。
0: 对对，主要还是你有这么好的药，还是给老百姓做这么多好事儿，你这是真是厚爱呀。
1: 好，好的。祝贺您，
0: 哎
1: 啊，也祝贺您越来越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吧，
0: 哎、
1: 啊，
0: 哎，再见，
1: 好，再见。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
3: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4: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唱诗班，难道你就不害怕吗？
1: 老爷小李子打扮呐、啊。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怎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0: 哎呦，哎呦，乖乖，好险呐！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过有十七岁，再烧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趾星，偏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子带的都尖嘴了，叮铃铃的。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头怎么溜过来我来

0: 借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
0: 员
1: 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

招呼吗？我流落在宫

气不愤，他要与

是养眼睛的孙

双银

0: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1: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0: 一张片子，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1: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0: 跑了八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1: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把医院的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0: 那些门诊三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讲透。
1: 名医不只是头衔，是几十年磨出来的判断，是疑难面前不轻下结论的严谨。
0: 精诊也不只是一次看病，是病因讲清，用药讲明，风险讲透。
1: 名医精诊栏目更是衔接了全国多地及香港等等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0: 少一段弯路就是最好的治疗，
1: 少一点恐慌就是最好的开始。
0: 名医精诊栏目让每一粒药都吃得明白。用药咨询专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

0: 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孙鹏坐镇。下面有请孙鹏主任。孙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我刚才跟一个朋友聊到啊，说这个胖东来翡翠呀、卖得太火了。人多的时候这个柜台呀都放不下。包括甚至有一些朋友找代牌的、代购的，而且价格比市面上普通的翡翠贵不少。我那朋友买的那个2万多，还有价格更高的，比如说十几万、几十万，甚至有上百万的。
1: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大家去买一个东西，价格呀一定不是首位的。大家呀宁可多花钱买胖东来的，这是为什么？
0: 其实就是想买个真的啊，不想说钱白花，最后发现买到是个假的。
1: 哎，胖东来这方面呢他做的就非常好。他里边的翡翠呀保真的。胖东来最实在的地方呢就是把呀成本价还有利润是多少都明明白白的标出来，
0: 明码标价啊。
1: 对，就是主打就是一个保真、保质、保售后。让你知道你花的每一分钱呢、买的是真翡翠，
0: 对，
1: 不是乱七八糟的假货。
0: 要是我宁可也多花点钱，也买个有保障的真货啊，而不是说大家图便宜，说买一个这个酸洗染色的一个大玻璃了啊。
1: 这就是老百姓的真实想法。
0: 对，
1: 不是怕贵，是怕不好。怕假，
0: 没错。
1: 不光是翡翠，别的东西也是一样。就说冬天穿的羽绒服，大家都知道山寨的哈更便宜一些，几百块钱就能买一件，可是很多人愿意花几千块钱买大牌子的，为什么呢？
0: 因为这些是售后好，口碑好啊，咱说质量也有保障，充绒量够不够啊，绒的品质好不好，你是不是够保暖啊，这都有标准的，穿几年也不容易说跑绒变形。你看我有一个朋友，他妈妈图便宜给买了一个假的啊，某品牌的羽绒服。哎，面上看着还行，摸着明显感觉不厚实，就穿一个冬天扁了，也钻绒了。你看似省钱了，但实际上你是花了冤枉钱了啊。
1: 但是这些东西跟药比起来都不算什么。衣服质量不好顶多冷点。翡翠买假了顶多呀心痛钱丢面子。这要是药出问题，那真的是关乎健康根本
0: 大事儿，
1: 甚至生命安全的事情。
0: 确实啊，要是吃了假药，不仅这个治不好病，还可能会加重病情，或者说你吃出别的毛病别的问题了。
1: 但是我们说呀，现在呀假药已经没有市场了。现在呀我们对于药品的管控越来越严，做假药那是大事儿。
0: 是的，
1: 没人去承担这个风险。但是现在做什么样的药是无效的药？
0: 怎么讲？
1: 什么是无效药？比如说有些药啊，直接用药材打成粉，没有任何的炮制，这种药它也是合规的，但是吃了没效果。再比如有的药就在辅料上做文章，有效成分给你压到最低标准，剩下的全是淀粉冲贴。所以真正来讲，我们吃的药都不是假的，但只是吃了之后啊，效果差很多。
0: 所以大家现在就很困惑哈，说哎呀，有的时候吃一种药到药房去买，贵的便宜的好多个生产厂家，很多朋友不知道怎么选。有的时候就想哈，说哎呦，要有个医生朋友就好了，可以问一问哈，到底哪个效果好，选哪个厂家的。
1: 其实啊，大家也不用纠结，你记住一点，买药啊就看厂家，选大不选小。你想想胖东来为什么敢保真？因为人家有底气。药也一样，大厂名厂，他们的注册资金就几十亿，设备都是的。原材料都是全球采购好的。那些你没听说过的小厂，注册资金才几十万，可能设备是二手的，这种厂子出来的药能跟大厂比吗？
0: 确实这一点我挺有感触的哈。你像我有个同事40多岁，有段时间这个腰膝酸软没劲儿，总是头晕耳鸣，中医大夫就让他吃一点这个六味地黄丸啊。他到药房一看，有同仁堂的、九芝堂的，还有很多其他厂家，他个人是比较认同这个同仁堂，吃上之后确实浑身有劲儿了。但后来有一次去买的时候啊，赶上没有这药了，就买了别的品牌。他想说都是六味地黄丸，吃啥都一样，结果 吃了两盒，没什么太大的效果。
1: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不用懵，没有医生朋友不重要，不懂药也不重要，你就看这个药啊是不是大厂生产的。如果这药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厂出来的药，你就放心，它效果都是有保障的，
0: 有底气的，
1: 即便是贵几块钱你也值得买。这是最基本的，真正的大品牌基本都是前端有连锁药房，后端有自己的专属药厂，还有你的研发团队，从药材采购到研发生产自己把控，这才能从根上保证药效。
0: 这是完整的一套高端的配置啊。
1: 没错，除了香港也有不少这样让人打心底里尊重的企业，比如北京的同仁堂，苏州的雷允上。
0: 这个雷允上我特别熟，就是小时候嗓子疼家里就给我吃的那个六神丸，非常经典的那个小药丸，它就是雷允上的，特别小，还没有这小米粒大，吃下去这个嗓子很快就舒服了。
1: 六神丸就是他们家三大名牌药之一，它是绝密配方，
0: 保密的，
1: 和云南白药、片仔癀是一个保密级别。为什么吃大厂的药效果是有保障的？
0: 是的。
1: 你知不知道雷允上从创立到现在多少年了？
0: 我记得它是个老牌的药店，有几百年。
1: 它是从清朝雍正十二年，也就是1734年就创立了。到现在呀，快300年了，
0: 历史悠久了。
1: 中药界有句话叫“南有雷允上，北有同仁堂”。秦岭淮河分界线，越往北就越认同仁堂，它更贴近于北方人的用药习惯。往南像福建、广州、深圳等，越往南就越认雷允上的。即便是说到香港，对雷允上的认可程度也是非常高的。但是全国比例来讲，认可雷允上的人是更多的。
0: 这个确实是，我之前去江浙那边去旅游的时候，你要是去药房看啊，雷允上的药是非常多的，而且大家伙都非常认同，就雷允上的底蕴是非常深厚的一家药企。
1: 雷允上是最让人尊重的企业，他不管是平时还是危难时刻，都实打实的给老百姓做好事，不光长期做助农公益，遇到自然灾害更是第一时间冲在前面，
0: 特别有责任感啊。
1: 就像啊08年汶川地震，你还有没有印象？
0: 记忆犹新啊。那个时候真的是全国都在关注的事儿，而且说实在的施救的难度非常大。
1: 因为汶川呢属于是山区，地震之后啊车是上不去的，很多时候他们是骑摩托车上山送物资。当时雷允上有一个子公司就在镇区附近，距离灾区很近。这个时候雷允上第一时间想的不是抢修，而是把占地近300亩的厂区全开放了，直接当成成都都江堰市的官方赈灾物资调配中心。
0: 哇，这时候站出来了啊。
1: 有了这个中转站就能高效周转物资，缺了它救援物资根本没法及时送到灾区民众手里。他这一举动，可是给全市乃至全省救援工作帮了大忙。
0: 这是有大爱的一家企业。所以我们看啊，能传承几百年的这种大企业，它的社会责任感普通药厂真的是没法比的。
1: 除了出厂地，还捐了呀2300万元的药品和现金，都是灾区急需的急救药、消炎药这些。更让人感动的是，企业员工还组成了志愿队，冒着余震的风险，不分白天黑夜的帮忙搬运物资，维护现场秩序，抢修水电。震后余震不断，随时都有危险，但是他们就陪着灾区民众一起扛，真正做到了陪灾区人民共克艰难。
0: 这一点可太让人敬佩了啊，这才是大企业应该有的状态啊。
1: 而且每年他都会拿出钱来帮扶像云南文山、广西百色、四川甘孜

0: 甘肃定西这些欠发达地区，
1: 嗯，
0: 去年光是在这个上就花了10亿。
1: 那我猜一猜啊，孙主任，这是花钱建设村庄，扶持当地这个特色发展，让村民过上现代化生活？
0: 不是的，
1: 嗯，
0: 钱呢得花到刀刃上。助农脱贫不只是单纯的给钱，这几个啊都是适合中药材的好地方。但是以前交通闭塞，山里的村民呢靠山吃山，却没门路。
1: 嗯，
0: 种点庄稼，收成差；种点药材又不懂技术，也没有人收购，日子过得特别紧巴。
1: 嗯，问题就是要让他们懂得这个种植的技术，然后找到稳定需求的买家，找到这个销售的门路。
0: 没有那么简单，人家雷允上搞的是政府加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
1: 嗯，
0: 建高标准的中药材种植基地，人家这个叫啊造血式帮扶。
1: 嗯，
0: 首先带着资金和技术进山，派专业的农技人员长期驻扎在村里，手把手教村民按古法种道地药材。
1: 嗯，
0: 从选种育苗到乡间管理、除草施肥，再到采收晾晒、炮制储存，每一步都得教得特别仔细。
1: 嗯，
0: 还选定了严格的种植标准，要求不打农药、不用化肥，保证药材天然无添加，药效足够。
1: 嗯，先教技术，再定标准，让村民能实实在在地掌握一门手艺啊。
0: 等到有稳定产出的优质药材，雷允上就跟着村民签保价收购协议，不管当年市场上药材价格是涨还是跌，
1: 嗯，
0: 都是按照事先定好的保护价收购，解决了价格波动的后顾之忧。
1: 嗯，
0: 这样一来村民就有了稳定的收入，不用再出去四处去打工，
1: 嗯，
0: 守着家里的几亩地就能啊过日子，
1: 有这个收入的保障了。
0: 慢慢的，一个村子带动周边十里八村，
1: 嗯，
0: 都跟着种起了道地药材，有的村子还靠林允上的帮扶建起了小型药材加工厂。
1: 嗯，
0: 把药材加工后再卖给厂里，收入又翻了一番。
1: 你看看，
0: 摆脱了穷日子，年轻人也愿意回来就业，村里又有了生气。
1: 嗯，这就是发展起来了啊，真好，帮村民找到了长久的生计。咱说这样的公益模式，它才能长久的持续下去。
0: 20年前雷允上资助的甘肃通卫参与项目的农民，
1: 嗯，
0: 基本每户现在月收入都超过了4000元，还创造了不少本地就业岗位。
1: 嗯，
0: 收入增加后，村里的道路修通了，教育条件也改善了，之前没有学校就建学校，没有老师就招老师。
1: 嗯，
0: 家家户户都愿意让孩子上学了。
1: 嗯，孙主任，我觉得教育发展了才是一个地区真正进步的一个标志，因为教育啊是关乎每一代人的未来的，正所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0: 现在他家每一味药材都能追溯源头，
1: 嗯，
0: 产自哪个产区清清楚楚，而且这些孩子有不少都选择在学习先进的知识后回村返璞。
1: 嗯，
0: 他们会加入科研团队改进技术，
1: 嗯，
0: 还会把种植技术一代一代传下去。
1: 这是投身于家乡的建设了。
0: 这10亿花出去，一方面让雷允上牢牢把控住了药材源头，道地药材直供药厂，
1: 嗯，
0: 没有中间商层层加码，也不用再担心药材掺假，这也是他家药品药效一直稳定的关键。
1: 嗯嗯。
0: 另一方面也是真真正正扛起大企业的社会责任。
1: 其实咱细想也是啊，说每年肯拿10亿来帮助百姓脱贫致富，危难时刻还能舍己为人的企业，肯定不会在药品上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了。
0: 那肯定不会。
1: 嗯，
0: 这不是砸自己的招牌吗？
1: 对，
0: 更是丢了良心。所以300多年来，不管是世道怎么变，市场行情怎么波动，雷允上都坚守着老规矩。
1: 嗯，
0: 每一味药材都是精挑细选的道地好料，哪怕成本再高

0: 绝不会用劣质药材替代。
1: 嗯嗯，
0: 而且他也不固守老一套，背后有研发团队，
1: 嗯，
0: 把古法炮制和现代科技结合起来，
1: 一直在创新。
0: 比如用超微粉碎技术把药材磨成细粉，
1: 嗯，
0: 让药效更好吸收，用液态锁鲜技术保留药材活性。他还在老方子基础上研发出六神胶囊、
1: 嗯、
0: 六神凝胶这些新剂型，方便不同的人群服用。
1: 嗯，传统手艺结合现代科技，既能守住品质根本，又能与时俱进啊！你这样的药才是能够代代相传，才是让大家放心的。
0: 没错，
1: 嗯，
0: 现在的雷云上早已是集工业、商业、连锁药房、国医馆于一体的大健康集团。
1: 嗯，
0: 所以吃他的药，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当我们选一款药面临几个厂家的时候，不用懵，你就选大厂、
1: 嗯、
0: 哪怕是贵一点也要选大厂的。
1: 嗯，
0: 吃这样的药效果是有保障的。
1: 是的，所以现在大家也明白了哈，为什么说用药要看出身。像雷允上这样有300年传承、有担当、全链条把控的大企业，生产的药才是让人踏实的。老百姓选这样的品牌哈、啊，买的不光是产品，更是一份实打实的踏实和安心。那么咱收音机前的广大听友哈、啊，要是想了解更多老牌药房的相关信息，或者是有其他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来进行预约咨询。
0: 像刚才咱们说雷允上的三大名药里，
1: 嗯，
0: 还有一款呢来头特别大，
1: 哎，
0: 比六神丸都厉害。
1: 哇、哦、
0: 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孙主任，这我真不知道，就是能比六神丸来头还要好的，这药肯定不一般啊。
0: 这个身份呢是非常特殊的，
1: 嗯，
0: 它是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后真正意义上获批的药物，也被称为啊001号药。
1: 001号药，这个药一听就不一般呐。
0: 49年的时候，我们呢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
1: 嗯。
0: 各行业重新定标准、立规矩。
1: 嗯。
0: 它是新中国成立之后获批美食健字产品的。所以说它的序列号是001。
1: 它是开头的。
0: 对。
1: 嗯。
0: 哎，也就是说排号排在第一位的。
1: 是。这个代号它代表的是对它的绝对信任和首肯了啊。但是孙主任，您说它是这个国食健字，我想问它是保健品吗？
0: 这个它可不是保健品。
1: 嗯。
0: 在这儿啊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49年建国的时候啊，第一个批准的文号是国食健字。到了2004年的时候，随着药品监督管理制度的改革、完善，原有的国食健字文号开始转型为啊国药准字 Z。
1: 哦哦，
0: 哎，那作为啊开国的001号药，也是第一个被转为国药准字的。
1: 嗯，
0: 所以说它的国药准字啊是 Z1095-0006。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啊我们也管它叫国药001。
1: 哦，明白了，是这么一个来历啊。当时那么多药，为什么它就这么厉害，能成为001号药呢？就从这个001这个称号，这药肯定不简单，所以这个来头也一定是不小吧。
0: 这个方子啊可以说来头不小。
1: 嗯，
0: 具体什么情况呢，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1: 哎，
0: 49年我们刚刚建国的时候啊，很多在海外漂流的科学家为了给自己的祖国呀贡献自己一份力量，
1: 嗯，
0: 克服各种困难回到了新中国，
1: 嗯，投入到祖国的建设。
0: 对，那这些人一回来之后啊，他们就要面临着两个问题。
1: 嗯，
0: 一个是什么？任务重，百废待兴。
1: 嗯，
0: 尤其啊科技发展上啊已经啊远远落后于世界水平了。
1: 嗯嗯，
0: 所以说科学家肩负着很多很多任务。首先我们要以科技来提高在世界的竞争力。
1: 嗯嗯，
0: 所以说科研任务非常繁重，
1: 压力很大啊。
0: 哎，那更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啊他们的条件，
1: 嗯，
0: 是我们现在呀完全想象不出来的。 我给杨迪啊，你举个简单例子，你肯定这件事情啊，你在新闻中看见过。
1: 嗯，您说。
0: 就是我们在研究两弹一星的时候，科学家呀，甚至连算盘都不够分的。
1: 哇、哦，这个确实我有点印象的啊、嗯，看过纪录片的。
0: 这些人呢，我们说在国外的时候啊，当时都已经开始用电脑了。
1: 嗯，
0: 哎，这没有电脑，最起码也要有个计算器呀、啊。
1: 对。
0: 但是这种科技计算，用算盘手打，用纸上啊话题，就是我当时啊看纪录片的时候，我的眼泪都掉下来了。
1: 嗯，
0: 就是我们的老科学家在算一个导弹飞行弹道的时候，他就为了算一个数字，用手啊就在一张张纸上去写。
1: 嗯，
0: 那这个数字啊可不是我们平时啊考试的时候买菜算账的数字，
1: 那可复杂的多呀。
0: 一张写不完，接着写第二张，
1: 嗯，
0: 第二张接着往第三张去写，最后数字算下来得出答案的时候，这些纸正好铺满了两个篮球场。
1: 哇，太震撼了、
0: 哎、整个算这一个数的时间，它是连续算了72小时。这个72小时后来工作人员回忆啊，老专家除了喝水以外，吃饭以外，只休息了不到30分钟。
1: 哇，不眠不休的。
0: 三整天的时间，有半个小时在喝水和吃饭。
1: 嗯。
0: 剩下的全在算数字。
1: 都投入到这个工作当中了。
0: 对。
1: 真的从这些科学家们身上看到了他们肩负的是整个民族的这种命运，所以压力也是非常巨大的啊。
0: 对。所以说当时对他们的健康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关注的问题了。
1: 嗯。
0: 因为这些科学家我们说都是无价之宝啊。
1: 对。
0: 想当年钱学森回国的时候，
1: 嗯，
0: 他一个人就顶美国6个师啊。
1: 嗯嗯。
0: 所以说这样价值的科学家如何保证他们的健康，在这种环境中能让他们继续工作呢？
1: 嗯。
0: 哎，这个时候啊就是请来了当时著名的施金墨先生。
1: 来给大家的这个健康保驾护航了、啊、
0: 对，那也就是施新墨先生肩负的任务，就是要通过中医的方法给这些科学家一个保健策略。
1: 嗯，
0: 哎，那也就是咱们老百姓话得出个方子了。
1: 对，
0: 哎，那这个方子就必须满足三个极其苛刻的条件。
1: 嗯，哪三个？
0: 第一个，效果必须得好。
1: 这一定的。
0: 第二个，必须得绝对安全。
1: 这也是一定的。
0: 对，就不能有任何副作用。
1: 对。
0: 第三个，必须呀、啊，得从根本上能强壮啊这些科学家的体质，
1: 嗯，
0: 支持啊高强度的脑力劳动，
1: 嗯，
0: 和体力的消耗，
1: 嗯，
0: 而且的话，还要保证啊在各种环境中，他们都能正常的工作，不管是在西北的沙漠，
1: 嗯，
0: 还是在东北的冰天雪地，还是在南方的雨林。
1: 嗯，
0: 都要保持健康。
1: 哇，这三个条件，这是非常的严苛的啊。
0: 施金墨老先生啊，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和这些科学家的健康状况，
1: 嗯，
0: 就提出了一个方子。这个方子他就治疗是一个逻辑。第一步，先填精。
1: 嗯，
0: 因为精是先天之本，人有精则神不散。
1: 精神头。
0: 对对，太对了。
1: 嗯，
0: 作为啊先天之本，是人活着的底气。就像汽车里的油，没有油车是不走了。
1: 嗯，
0: 人没有精就没有办法干活了，甚至啊会没有生命了。
1: 有个词儿叫精疲力竭，其实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0: 对，完全正确。
1: 嗯，
0: 精足我们人呐、啊、就有力气。
1: 对，
0: 这个力气啊就不单感觉自己啊能走了，能爬山了，能跳舞了，是哪里都有力气。脑袋有力气了会怎么样？
1: 嗯，
0: 哎，你的记忆力就好，你就能学知识、
1: 嗯、
0: 你就能想办法
1: 完成这些科研任务。
0: 哎，眼睛的力量叫视力，视力好了你就能看清东西。
1: 嗯，
0: 胃肠消化要动力，胃有动力了你就不会胀，你就能消化，肠有动力了你就不会便秘。
1: 嗯，
0: 哎，那胳膊腿的力气我都不用说，那有了力气你就可以想做什么做什么。
1: 对，行动自如。
0: 对，
1: 所以说当时为什么要给这些科学家们专门去配置这样的药啊，精足，不管人的体力还是脑力，你都是很好的状态。
0: 对。
1: 这种情况才能满足他们调理的这种需求，既能振奋精神，又不像说，哎呀，打激素那样，可能会给身体带

0: 来一些透支啊。
1: 我们的激素兴奋剂啊，那是杀鸡取卵，
0: 嗯，
1: 是透支啊明天的精力来补今天。
0: 对，
1: 但甜精不一样，它是给你身体油箱里加满最优质的燃油，
0: 嗯，
1: 让你感到有劲儿，那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劲儿，不是虚火。
0: 对，
1: 既要见效快，又得长久的打好底子，这就是甜精的高明之处。
0: 嗯，
1: 但是这只是第一步，更绝的是第二步。国药001最不可替代地方就是化髓。
0: 化髓，
1: 中医啊补精难，化髓更是难上加难。
0: 怎么个难法呢，孙主任？
1: 中医有句古话叫十滴精一滴髓，
0: 嗯，
1: 就好比用十吨好的钢材才能炼出一吨特种钢一样。
0: 哇，十比一的比例，这就是太珍贵了啊。
1: 所以只有啊精足够的时候才能转化成髓，
0: 嗯，
1: 而且它化的是人的三髓，
0: 嗯，
1: 脑髓、脊髓、骨髓，实现的是三髓同补，
0: 哦，
1: 骨、脊、脑贯穿全身，去滋养器官，真正达到髓满人长寿。
0: 嗯，脑髓、脊髓、骨髓，这都是大家必须要补的啊。
1: 对，精啊是你先天的东西，它能决定啊你能不能活着，髓能决定你活成什么样。
0: 嗯嗯，
1: 三髓是我们生命的核心，它是人的根，它濡养全身器官功能，比如大脑。
0: 嗯，
1: 大脑的一切功能靠髓来养。中医讲，脑髓空者，人必然呐、头重目眩，甚至猝然昏厥。
0: 哦，
1: 知觉运动俱废，什么意思呢？就说脑髓空的人，头部沉重。头晕眼花，
0: 嗯，
1: 严重的突然
0: 昏倒，
1: 感觉意识丧失，完全不能活动。
0: 这太吓人了。现在很多这个脑血管疾病是不是也和这个脑髓空有关啊？
1: 没错。
0: 嗯，
1: 再比如脊髓，脊髓作用啊是上通下达，脊髓要空了，传导功能出问题，人就会反应迟钝不灵活。
0: 嗯，
1: 包括偏瘫都是啊脊髓空的表现。骨髓就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从胎儿开始就要靠骨髓负责全身的造血和骨骼发育。
0: 对，
1: 骨髓一旦没有，各种骨病都出现了。
0: 嗯，
1: 所以说三髓是三个根基，根基好的人自然长寿。所以说啊，国药001它有个名字，所有的药啊都不能叫，
0: 嗯，
1: 叫健延龄胶囊，健康的健，
0: 嗯，
1: 延长的延，年龄的龄。
0: 健延龄这个名儿啊，就是让人健康的延长寿命，可以这么理解啊。原来这个名字里就藏着它的作用。这名字其实说实话起得非常直白，也有点霸气在里边。
1: 对，所以说呀，当时因为这个药啊给这些科学家用之后，
0: 嗯，
1: 效果非常好。为什么是国药001啊？这是跟它这个贡献呢、直接相关的。
0: 嗯嗯。
1: 相反，我们说三髓皆空的时候，人是什么状态大家知道吗？中医讲三髓都空了的话，就几个词，叫大肉脱尽。
0: 哎呦，这四个字儿，孙主任，我听得汗毛都竖起来，我感觉这个画面感都出来了啊。
1: 咱们生活里应该见过老人到最后阶段呢，就是大限将至的时候，
0: 嗯，
1: 你看他状态是不是瘦得皮包骨的？
0: 对对，
1: 那个皮呀，一拎都能拎起来，人一点肉都没有。
0: 嗯，
1: 这就是没有髓的滋养。髓空就好比汽车没油了，车就成摆设了，开不走。
0: 嗯，
1: 人髓没有了，血肉没有髓的滋养，支撑不起来，所以皮肤骨骼就挨在一起，
0: 嗯，
1: 最后瘦的皮包骨头。
0: 没有髓就没有血肉，没有生命。所以我们看生活当中那个老人家说，哎呦，红光满面的，他髓一定是很足啊。
1: 再比如三髓极度空虚的时候，我们叫真阳衰微。
0: 这是什么意思？
1: 就阳指生命之水，衰败就是虚弱到极点。
0: 嗯，
1: 这样的人爱佝偻着，不愿伸展，因为啊，你舒展都要阳气的。
0: 嗯，
1: 所以说脑髓、脊髓空虚的时候，就相当于人体内这团火没有了。
0: 嗯，
1: 身体没有任何力量，最简单的伸展都做不到，
0: 就勾着感觉它舒服啊。
1: 对，包括有人说老年喘气儿都费劲，吸进去的气多，呼出来少。
0: 嗯，
1: 这就是生命之火即将熄灭的征兆。 是三髓枯竭最后的报警。
0: 嗯，所以大家想清楚了啊，人想长寿一定要记住咱得补髓，这是一定要

0: 做的。
1: 对，所以说人老了一定要填精化髓，髓精人马上精神好，脑子灵活，腰腿有劲儿，晚上睡眠质量提升。第二个呢就是化髓，化脑髓、骨髓、脊髓，三髓充盈，根基好。那这个时候人哪怕到了90岁，也没有什么疾病，最终人是长寿的状态。
0: 是的。
1: 所以说延龄胶囊以前给这些科学家调理身体，因为它的疗效才能排到001号。
0: 是。
1: 它调的是人的根子，精足了，髓满了，这个人一定是健康长寿。
0: 要不为什么雷允上的这个延龄胶囊能稳坐国药准字001的宝座？几十年了啊，同类产品出了无数个，没有一个能撼动它的地位，就是因为它真的做到了填精补三髓。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想要去吃一个调理人根本的这个药，必须要吃这个科学家同款的药，真正吃出延寿的作用。那大家想要更多了解健延龄胶囊相关信息的，可以拨打节目咨询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血压忽高忽低，经常跑医院怎么办？血糖一天测了3次，3次都不稳，是不是得一天跑3趟医院？跑不起也跑不动，挂一次号排一上午队，见到医生，医生说先观察观察，那要观察多久？可能就要观察到你下一次挂上号。可难的又何止是血压和血糖？关节疼得下不了楼，是该歇着还是该动？咳嗽一整个冬天，是老慢支还是其他原因？胃病反反复复，药吃了一抽屉，越吃心里越没底儿。还有失眠、头晕、术后不知道怎么调养，一身病不知道先治哪个，指标看不懂，只能自己猜，药吃了不管用，只能自己扛。这就是没有一位好医生在身边，大家最难的地方。所以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检查单，是一个靠谱并且你能问得着的医生。名医精诊做的就是补上这个缺口。名医精诊重在精诊二字，精是精准，看病准，下药准，诊是诊病因，诊风险。一张片子，一份化验单，通过大家的描述就能抓住要害。血压为什么早上高？血糖波动的根源在哪？几种药能不能一起吃？精准快速解决老年人的困扰。同时，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临床稀缺药以及濒危药。找好医生，找放心药，就在名医精诊。栏目咨询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节目中邀请到医院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渠道为您找药，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你好，陈老师，你好。
1: 哎，是我。
2: 我也没有文化，我也不会说，我就叫个老师吧。
1: 不客气啊。
2: 我把我的情况跟你说说。
1: 好的啊。
2: 我今年是那个77，我的那个基础病就是血压高吧，和那血糖控制的还行，我这上医院去都说我控制的还行。我现在最纠结的就是这个腿抽筋儿，和这个口干口苦，哎呀，这个腿抽筋是给我烦了多少年了，都可能是好几年了，我这口干口苦吧，才一个多月吧。
1: 腿有什么问题吗？腰和腿？
2: 我腰椎不好，腰间盘突出，还有那个关节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半月板损伤是啥玩意儿？这都多少年了哈，我都好像是习惯了似的。能走？
1: 走路腿疼不疼？
2: 走路腿疼啊，我现在也不敢多走。
1: 是一开始就疼，迈出去走第一步就疼，还是走一会儿才疼？
2: 我就坐着起来吧，活动活动吧，还强点。要是起来马上走路走不了，就是得、得站一会儿，活动一会儿才能走。
1: 啊，那腰间盘突出来的。
2: 哎呀，我这个腿抽筋是给我烦的都，我专门是腿抽筋治了一个月也不好，我气的我也不治了。
1: 你腿抽筋是腰间盘呢？
2: 啊？
1: 这是腰间盘来的。
2: 啊，
1: 你这种症状就典型的腰间盘吗？僵，得站起来活动活动，能舒服一点。走一下又开始疼了，这是典型的腰间盘突出造成的。
2: 啊，我这个抽筋也是腰间盘的事啊。
1: 对呀、腰间盘刺激神经了，肯定抽筋啊。
2: 抽筋吧，就是晚上。
1: 嗯。
2: 晚上那个抽吧，就是个小肚子，腿肚子也抽，这个大脚趾头、大拇脚趾头。
1: 因为白天的时候你身体对这个神经有保护作用，但是晚上睡着了，保护作用就放松了，所以说才会刺激到这根神经，一刺激它就抽筋儿，一抽筋儿你就醒了，也就缓解刺激了。抽筋儿是提醒你呢，不抽的话第二天早上人就瘫了。
2: 啊，你说抽筋儿还对我还有点好处。
1: 对呀、就说明你躺的姿势不对呀、你睡觉打不打呼噜啊？
2: 我跟前睡觉呢，我问他我打不打呼噜，他说你不打呼噜，没听着、
1: 有没有鼻炎什么的？
2: 没有。
1: 鼻炎鼻窦炎都没有。平时有没有头疼头晕晕闷闷的上午？
2: 那个情况好像还没觉得吧。没有。
1: 因为我听你声音你像有鼻窦炎呢。
2: 哇。
1: 听你说话的声音。
2: 我觉得就我那个人吧。
1: 你说话声音没共鸣啊。
2: 我这个人吧哈。就那样，没明显的那个症状哈，我也是不太愿意吃药，也不愿意看，能扛过去，我就不愿意吃。
1: 记忆力怎么样？
2: 啊？
1: 记忆力怎么样？
2: 记忆力差。
1: 对，还是像有鼻窦炎。
2: 哇。
1: 你这样的，你这个问题呀、从两个方面来解决啊。第一个，高血压一定要稳定住好自己的血压，因为到这个年龄啊，心血管要开始退化了，啊。所以说心血管退化的时候对血压呀敏感性更强，调节能力更弱。再有一个呢、有时间去医院呢拍张鼻窦片看有没有鼻窦炎。第三个就是一定要增强骨质。你这几个病共同特点都是衰老来的，高血压是衰老来的、老年人的鼻窦炎呢也跟衰老直接相关。再有一个就是腰椎，这典型的衰老性疾病。所以说我给你推荐用一下呀，雷允上的延龄胶囊，这个对你的效果非常好的。所以说这两个。
2: 我的口干口苦呢。
1: 鼻窦炎引起的。
2: 鼻窦炎引起的、
1: 对呀，所以我为什么让你拍张鼻窦片呢？
2: 嗯。
1: 就是你晚上睡觉应该是张嘴的。
2: 对呀、他张嘴的时候多。
1: 对，为什么张嘴哈？因为鼻子有问题嘛。听你声音，我听声音很准的。你这个说话的声音是鼻窦炎的声音。鼻窦炎会引起记忆力下降，会引起口干口苦。所以说的话拍张片子看看有没有鼻窦炎。如果有鼻窦炎呢找医生看一下，是冲洗呀、还是开窗啊，因为这是外科病，让医生看呢把鼻窦里脓给引出来就好了。再有一个就是你的身体衰老，骨头衰老，这是核心问题。这个抽筋儿、我告诉你，你就用雷允上的延龄胶囊配合呀，每天的出现晒半个小时的太阳，有半个月左右抽筋儿就能缓解了。
2: 我说我吃抽筋药也不好使、那个贴膏药也不行。
1: 骨头歪了，老年人骨头挺不起来了。
2: 啊，就是现在上那个病院去拍个鼻窦片儿。
1: 对，拍个鼻窦片就行啊。
2: 啊，这孙老师，我还有一个，我这个手啊，这两个手大拇是手指头，怎么就这两个手的大拇手指是疼？一开始是吧，是右手，后来说我左手也不好使，也疼啊。
1: 这大拇
2: 手
1: 指疼。
2: 啊、
1: 那你颈椎也不好。
2: 啊，也是颈椎的事儿。
1: 对，单个手指头嘛，那你就抓紧时间用雷允上的延龄胶囊吧，这典型的退化性疾病，退化性骨关节病嘛。
2: 那这个药是管那个我那个腰腿的呗？
1: 他的理论就是补肾填精，因为在中医解释是肾主骨嘛， 老年衰老了，肾精不足了，骨髓不充，所以说就会

0: 造成骨关节的退化，颈椎压迫了你的手指头，腰椎压迫了你的腿。
1: 是这么回事哈。
0: 对。
1: 我头先这个买的那个干黄精，我吃的挺好，完了那个我就寻思叫这个抽筋腿抽筋抽的，我
0: 腿抽
1: 都有
0: 筋，我告诉你会
1: 在家
0: 引起什
1: 口干
0: 么？
1: 苦苦。
0: 腿抽筋是重了，而且这个你的骨关节病啊，还经常会让你做噩梦啊，抓紧时间治吧。
1: 行，好，麻烦你了。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过五十啊，肾精慢慢亏虚，加上常年的操劳，脏腑机能减退，精髓耗损得更快了。那么一旦体内三髓皆空，就会出现精神萎靡、头晕健忘、颈肩僵硬、手脚发麻等问题。所以要想活得好、活得久，填精补髓才是根本。目前能实现三髓同补的，只有雷允上的延龄胶囊。精足髓满，身体根基才能筑牢，脏腑机能也会稳步调和。坚持服用就能改善精神不振、头晕目眩、颈肩酸痛、手脚麻木、血压不稳等不适。大家或许用过不少调养身体的产品啊，但是一定没用过这款国药准字001号填精补髓的延龄胶囊。咨询电话 400-119-7299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4: 哎，主任你好。
3: 哎，是我啊。
4: 你好，我就是我听你节目呢刚一个星期
3: 啊，
4: 但是我感觉吧，你讲课呗跟别人不一样啊。
3: 嗯，
4: 看病看得明白
3: 啊，
4: 一听吧就是一个好大夫啊，所以我就想请您帮我也看看病。
3: 你具体身体什么情况介绍一下。
4: 我今年吧刚74岁。
3: 嗯，
4: 哎呦，刚过了这个坎儿年呢，你也知道73、84是吧。
3: 嗯，
4: 身体确实不好。
3: 嗯，
4: 我现在整天吧一点也没精神头也没有。
3: 嗯，
4: 浑身发沉懒得动缓。
3: 嗯，
4: 走路走两步就喘的就不行了就。
3: 嗯，
4: 胸口这块吧发闷发慌，就连坐着都觉着累啊。
3: 嗯，
4: 上两层楼梯都要歇好几次。
3: 嗯，
4: 晚上睡觉也不踏实睡着。
3: 嗯，
4: 就是容易惊醒和心慌。
3: 嗯，
4: 上医院查呢，医生说我有点心衰，给开了药啊，但是吃完之后感觉效果一点也不明显。
3: 嗯，
4: 然后呢，我又去看了中医啊，说我是肾精不足，给我开了不少的那个中药。刚开始吃的时候吧，还管点用，嗯，精神头确实是慢慢上来了啊，浑身嘛也觉得有点劲儿了。
3: 嗯，这个实际上男性啊，70多岁，这是一个什么年龄呢？就是男性的更年期。哎，你现在更年期已经快结束了。男性的更年期也一般是在65岁以后，哎，但是持续时间呢也是10多年，所以说你算一下，你的症状啊，实际是出现在更年期。更年期在中医中理论是什么呢？就是精气的耗竭，哎，先天之精没有了，全都光了，后天之精呢又没有经过及时的补充，那精气少了就会出现什么症状呢？精疲力竭，就是只要是精没有了。人呢就没有劲儿，这个劲儿我们能感受到的是胳膊腿没有劲儿了，走路啊抬不起腿，像灌铅似的，抬着胳膊干点活啊就酸，哎，弯腰干点活腰就酸，这都是啊肌肉没有力气了。但同时啊身上啊哪都没力气，脑袋没力气了，哎，脑袋的力气我们叫智力到记忆力，智力下降了，人的反应速度就慢，记忆力下降了，他就总忘事儿。那同样心脏没力气不叫心力衰竭吗？心衰是简称，全称叫心力衰竭，就是各个脏腑都开始没劲儿了。哎，所以说这个没劲儿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衰老到这个时候我们后天之精啊没有及时补充，哎，造成的。这个时候怎么办？就是补精，它是从根上解决我们身体没劲儿的。哎，脑袋有劲儿了，记忆力就恢复了。劲儿就是力气嘛，眼睛有力气了就能看清东西，胳膊腿有力气了咱腿也都能抬起来， 包括我说。

0: 点也没好转啊。
1: 嗯，
0: 走过两步还是照样喘。
1: 现在很多基础方啊，它只能起到一个短暂的天津，哎，持续时间非常短，因为很重要的一点，它没有化成髓，精不化成髓啊，后续效果自然就停滞不前了，没办法从根上啊解决问题。
0: 哎呦，天津都这么难，化髓岂不是更难了呀？
1: 肯定啊，十滴精才化一滴髓，所以说化精的前提也是精，必须也是足够充足。
0: 那主任，我今天听您在节目里边说健叶灵胶囊挺好的，
1: 嗯，
0: 之前吧给那科学家用的方子啊，
1: 对，
0: 我用是不是也特别合适啊？
1: 没错啊，健叶灵胶囊和普通的补肾填精的方法呀完全不一样，它最厉害的就是能填精还能化髓，化成脑髓、脊髓、骨髓，这三髓啊才是支撑全身机能的根本。
0: 那个三髓补上来了，像我这个心衰呀、啊，什么浑身没劲的毛病，还有身上各种不舒服，是不是都能好转了呀？
1: 肯定能，三髓充足了，我们全身脏腑机能啊才能真正的恢复。先讲骨髓，骨髓是造血的根本，还能滋养啊骨骼，骨髓填满了，造血功能就强，气血就充足，心脏啊能实打实的滋养。心衰啊自然慢慢的好转，胸闷气喘的情况会减轻，走路上楼啊也不会那么费劲儿。骨髓滋养骨头，浑身呢、啊、酸软无力的毛病也会跟着改善。哎，我们的骨头也更结实。再有就是脑髓。脑髓充足了，大脑得到滋养，精神头会更足，不会啊整天昏昏沉沉。晚上也知道困，能睡得踏实。心慌惊醒的情况也会少。还有脊髓，脊髓是连接大脑和全身的通路，脊髓满了，神经传导顺畅，脏腑功能协调运转，身体感知和行动也灵活，整个人的状态呀就都不一样了。
0: 这真是把我全身的问题都解决了啊！以前哪听说过这么好的药啊？都是自己瞎吃，或者是听人家说吃啥咱就吃啥。吃来吃去，这钱儿不少花，这病还没给治好了。
1: 嗯，
0: 就是没用这好药，这个
1: 对啊。你看健叶灵胶囊啊，它叫国药001号，填精化髓也是调理人的根基，根子好了才能长寿。像你这情况啊，把肾精补足，把三髓填实，哎，你自己会发现自己状态越来越好，精神头越来越足，心衰的症状慢慢减轻。以后走路干活都不用再费劲儿，整个人呢、都会轻松不少。
0: 这个药确实不错，挺好的。
1: 嗯，
0: 那主任，你看你啥时候能给咱带来点啊？这么好的药，我们普通老百姓也弄不到啊，你说？
1: 现在呀，我也在跟香港那边啊合作协商呢，有心思啊给大家争取一点。毕竟这么好的正统国药啊，能帮助大家补根本是非常好的事情。你这几天呢多关注节目，等我协调好了和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0: 嗯，
1: 保证让我们有需要的朋友都能用上。
0: 行，主任，太谢谢您了啊。
1: 啊，不客气。哎，
0: 那我就等着您的好消息了啊。
1: 嗯，好的，那再见。
0: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炎灵胶囊是施基墨先生专为调养身体配伍的经典名方，更是雷允上的核心保密配方，保密等级啊相当于云南白药，这意味着除了核心研发与生产人员，没人能知晓完整成分和配比，哪怕是雷允上内部人员啊也只知其显著疗效，不知道全部的配伍细节。很多朋友啊用过不少调养抗衰的产品，却没体验过这种集名医智慧、百年老字号传承、能填精化髓、三髓同补的好药。咨询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下面请出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孙主任，我今天听你提到这个雷允上炎灵胶囊哈。
1: 嗯。
3: 我一下子吧，我就想起我自己这个情况了。
1: 嗯。
3: 这药吧，我还真吃过。
1: 嗯。
3: 所以我可是太有发言权了哈。
1: 那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0: 我是啥，我之前就是这个颈椎病吧，就是可严重了。
1: 嗯，
0: 平时呢这个脖子硬的那可真跟那个铁板似的，
1: 嗯，
0: 就是转个头都觉得硬邦邦的，可费劲了。完了有的时候胳膊都发麻呀，一直麻到那个手指头尖儿。最难受的还有啥呢，我一犯病就头晕，完了头还疼，血压就跟着升高了。那时候吧，我就是整天就觉得这个脑袋老是那个昏昏沉沉的，记性也变得差了，干啥我都好像就是提不起精神来。
1: 嗯，
0: 一天就是迷迷糊糊晕乎乎，哎，反正是别提多遭罪了吧。后来呢是我那个朋友嘛，他推荐我用的这个延龄胶囊。
1: 嗯，
0: 用了以后感觉效果真是挺好的，就是没多久吧，哎，我就感觉那个脑袋不迷糊清亮了。
1: 嗯，
0: 这样的话我那个精神状态一下子就上来了，记事儿也清楚了不少呢。
1: 嗯，这个典型精神头足了的体现哈。我们说精啊是咱们身体的根本，身体里啊精充足了，精神头自然呢就足了，脑子清亮，记性好转，这些都是啊我们实实在在能感觉到的变化。精足则神旺，就是这个道理。你能有这么明显这么快的改善，这说明啊这药刚好对症了，用对药了。
0: 确实是这样主任。
1: 嗯，
0: 以前我为了调理这个颈椎啊，降这个血压啥的哈，真是用过不少法子，吃的药吧也不少，上医院也去过，你针灸理疗，哎呀我那方法使得多了、
1: 哦、
0: 但是感觉就是没啥明显效果。
1: 嗯，
0: 这唯独这个延龄胶囊，你看用上没多久就有明显的变化了。
1: 嗯，
0: 我就寻思着，我说这么管用的话那我就坚持吃呗，吃到现在嘛。
1: 嗯，
0: 之前吧我不是血压还有点高吗，现在这个血压我都平稳了，还有这个颈椎病现在也好多了，不像以前，哎呀那一低头一抬头那我可是头晕目眩的哈，完了眼前就发黑，哎我就不敢动了。
1: 嗯，
0: 哎现在呢我就是咋晃呢，哎怎么动它也没事了。
1: 嗯，
0: 还有就是脖子这个酸疼呀，还有这个发麻呀，这些毛病也都减轻太多了，反正咋说呢就整个人吧轻快了不少。
1: 对，实际我们说了这个药为什么叫延龄胶囊，是001号啊。首先讲啊，它针对的症状啊就是跟年龄衰老有直接关系的，因为效果好所以说才能叫001号。延龄胶囊啊跟咱过去治疗啊颈椎病降压药它完全不是一个思路，它是先给你啊把精补足了，因为这个啊才是衰老的根本，这样精神头和记忆力啊先好转，随着你坚持吃，补足的肾精啊就会慢慢转化成髓了。你这颈椎病的根源呢、啊、就是啊骨髓和脊髓都亏虚了。颈椎也是骨头，骨头疏松了，骨质不好了，它就啊伸不直了，撑不住啊你的头部了。而这里刚好呢是脊髓经过的地方。脊髓也空虚了，不仅呢没办法给颈椎也足够的支撑力，而且气血供应不上。脖子自然呢僵硬酸痛，还会头晕头痛，胳膊发麻，要是一直不管呢让脊髓空下去只会越来越严重，轻则手脚麻木加重、
0: 啊、
1: 脖子动弹不了，重则压迫神经导致全身不利索，连日常起身走路都受影响，甚至啊在这里还有啊心脑的神经中枢，它会牵连呢心脑的供血，引发更危险的问题，这麻烦呢、啊、就大了。
0: 哎呀我现在我一想想我都后怕呀，还好我这当初及时用上这个药了挺好的。
1: 对，我们说骨髓充盈了才能让你的颈椎这七块骨头啊有足够的力气，足够的硬度，能有足够的支撑，它就不会僵硬酸痛，气血呢也能顺畅通达，这个时候头晕目眩、
0: 嗯、
1: 手脚发麻的毛病自然就没有了，连带着心脑供血也稳了，血压也跟着平稳下来，这就是从根上调理的好处。
0: 啊呀，原来是这么个道理哈，难怪呢，我就是越吃吧，感觉越舒服。就是啥呢？你说这个药太不好买了，我也跑遍了周边的药房，它也没有啊。
1: 很正常的，延龄胶囊
0: 啊，
1: 它有专门的特殊的供应渠道，一方面呢是往香港那边供应。另一方面呢是供给医院，市面上的药房根本买不着，就算是去林允上的苏州总店你也买不到这款药。
0: 怪不得呢，你说我到处找我都找不着啊。我之前嘛，这个药医院给开的，他不住院呢他就开不出来。哎，每次呢我为了开药呢我还得住两天医院，完了你说住了吧，哎他还不给你多开，可麻烦了。主任您看就是这次能不能你给我们想想办法，就是帮我们带点啊。
1: 这个延龄胶囊啊，它的用料非常讲究的，而且工艺非常复杂，所以说产量本身呢就有限，还要呢保证香港供应和医院供应，所以说市面上啊才这么难买。咱手里现在有药先用着别停了啊。哎，往我这边呢帮大家想办法，你呢也这两天关注节目，有问题啊随时来联系我们啊。
0: 行，我知道了孙主任。
1: 哎，
0: 那就麻烦您了
1: 啊。不客气，
0: 那谢谢您孙主任。
1: 哎，那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嗯，再见。这位朋友，与其啊等精髓亏虚身体垮了再调养，不如啊尽早的填精补髓。养生最怕的就是调护方式用了很多，但那里的这个肾精啊越来越虚，三髓越来越空，身体的根基呢就没有了，你用再多调养品也没有用。延龄胶囊作为国药准字001号填精补髓药，坚持服用能逐步的填补肾精，化生髓液，让三髓充盈，精足髓满后身体的根基啊会更加稳固。这个时候无论是配合其他调理手段还是进行日常养护，效果都会更明显，不仅能让身体状态持续改善，好得更长远，还能减少精神萎靡、头晕麻木、颈肩僵硬等不适症状的反复出现。咨询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5: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4: 一张片子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5: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4: 跑了八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5: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把医院的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4: 那些门诊三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

0: 哎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趾星，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你们先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见准了，叮铃铃的啦啦啦，就连当他长久的胆小不小子来笑，一面子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眼后面就小蜜蜂他才弄的

计，莫非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套子外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怕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儿是一个女花。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
0: 要来
1: 的
0: 呀，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南北辽，残忍狂暴，汉代

官呀，收俺司老禅十大将你手下。

流落在公园。

为国吧。

将是金枪

头啊。

是生于南，岂能叫罗生？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浓。

0: 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一句话说的我这心疼。

0: 做梦珠玉乱往那只洗衣来，乱亮门那就花絮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出身，太太的衣裳还没换透，小手腕的娘的脚你催催催的太太痛，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咦。

天，左等右盼。

个烟囱，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马包太平，吃黄炉守黄风，不顾手中

吵闹，这是常有的，你休听女儿她那片面之理，你休信女

上船了，我看是。

怎么办呢？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他也不是。
0: 不要紧
1: 啊，不要紧，不要紧。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1: 啊，不要紧。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

去你们县茶庄，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殷勤的亮儿上次带的杜鹃坠儿啊，叮铃铃的唰啦啦，就连当他张酒的，反而笑不笑死来笑。一面

0: 紧，莫非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滩子把六过来问问那又是话。
1: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2: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4: 河南戏曲广播，
2: 传统文化最先锋。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很高兴又能跟大家相聚在一起，共同探讨那些关于健康的事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10-0526 400-710-0526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当中同样有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洋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当然还有任老的得意门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洋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欢迎赵老师啊。赵老师，
2: 谢谢，
0: 跟您咨询个事儿。
2: 哎
0: 呀，最近呐，我这身边有这些同事们呐，这个咳嗽声啊此起彼伏。嗯
2: 啊，
0: 反正就是大咳嗽连着小咳嗽，小咳嗽连珠咳嗽啊，然后有的地动山摇是吧，
2: 啊，
0: 有的黄钟大吕。反正我每天呢，我恨不得把我这口罩焊死在脸上，生怕被传染
2: 啊。可能到季节了吧。
0: 对，
2: 这个

0: 解呼吸系统疾病就又要抬头了。
1: 嗯，
0: 其实外出公共场所戴个口罩呢，其实这个防范意识我觉得挺好的，这个应该去推崇一下，不管有还是没有哈，咱们防范一下外邪，我觉得蛮是可以的。
1: 嗯，
0: 而且我们总说健康无小事啊，万一要是真有哪一个病菌什么进入到我们身体里头的时候，你这不是，哎呀，就一个口罩就解决的问题，这不就那小祸不就酿成大灾了吗？
1: 对，
0: 是不是啊？不要这样子。尤其我发现我现在也有这个习惯。
1: 嗯，
0: 可能是从大感冒开始。就是从那个口罩的那段时间开始吧，可能我们对口罩的这个需求啊或者是习惯呢，我觉得就保持到这个现在。其实我觉得哈，就那段时间我们也真的是从那段时间之后开始重视到我们的健康的，然后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就是身体的这个底子啊，素质的这件事情很重要啊。那有的人，你像我师父，从头到尾他就没被感染过，就是身体真是这块这个底子健康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
1: 嗯，其实有的时候啊，遇到一些比如说像现在感冒啊包括咳嗽的高发期啊，戴口罩养成习惯我觉得是没错的。
0: 我觉得可以啊。
1: 嗯，
0: 就是你像那会儿的时候，就是我跟我师父因为都是奋战在一线嘛，因为我们的老朋友也知道那段时间好像有半个来月我没有办法给大家讲课，就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吧。而且那阵儿哈，每次摘口罩我去这个地方啊，整个这个棱儿就是勒得很深。那个时候真的哈，就是大家的防范意识都很强，都是怕那个什么被无辜被感染什么的，增加一些不必要的医疗的负担。
1: 其实啊，那个时候全社会都动员起来了，是吧？
0: 啊，对，
1: 每个人呢尽自己的一份力，是吧？医疗工作者奋战在一线，普通老百姓呢，谨守一些准则，谨守一些底线，是吧？
0: 嗯，
1: 把自己保护好了，提醒身边的人，我觉得就是对这一场我们全社会共同动员的战役去做出自己应尽的贡献，是吧？最终我们也取得了胜利啊。可能那时候很多人有一些烦心啊，一部分人可能有点揪心，但是所有的过往让我们对整个的生活更加充满了信心，是吧？只要是我们团结一心，任何的事情都可以放心。
2: 哎呀，杨洋说这个对啊。
1: 嗯，
2: 你看那个时候啊，确确实实是很难的。
1: 嗯，
2: 你这咱们老百姓难，你像我们做健康守护者的这些同志们啊，同志们呢，那就是难上加难了，
1: 不容易，不容易。嗯，
0: 对，反正那个时候吧，大家反正都在严阵以待。那你说遇到了那种情况，那我们肯定要使出自己的一份力呀。
1: 嗯，
0: 我记得当时我跟我师父是在方热门诊岗吧，
1: 嗯，
0: 好像在那儿，就是第一批接触外来病患，那时候都没有那个，还没有开始那个检查呢，我们就在那个岗上，每天都是连斗转。哎呀，那阵儿送过来的人就比较多，不只是因为有一些那个感染的问题，
1: 嗯，
0: 可能同时他还有那种，比如说像嘴唇发紫啊、呼吸困难呐、啊，那些重症的患者，到时候就到医院，我发现他们啊 ，CT 片一拍，完了就是这个情况就不是很妙。
1: 对，
0: 包括你看哈，正常人的那个肺部的 CT 片你拍完以后它不黑白的吗？那么显示是黑色的要多一点，可是有一些人呢出现白肺的那种情况，真是白茫茫的一片，就几根啊，那个跟那个小小筷子头似的那种黑影。这不我们说的白肺的那件事情吗？就觉得哎呀，那种患者也是比比皆是，就送来就是个重症。
1: 是的
0: 啊。
1: 那个时候白肺这两个字啊，其实是整个的一个源头，源头就是一旦说感染了这个比较严重的病症的时候，白肺，再加上那个时候这个很多器械呀、医疗的设备呀、包括药物啊，很难第一时间去对症。虽然我们现在的医疗技术很高了，对吧？
0: 嗯，
1: 但只不过那个时候人类永远是因为未知的事情才会产生恐惧和迷茫，所以在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是打怵的，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那个时候大家都比较紧张吧，哈，那个我们那儿吧，就是也真是一会儿人一送来之后，完我们那阵忙的就得赶紧做初筛，那你不能说来你普通的发热感冒已经明显症状的，完你还让他在那地方排队去拍片的，那不容易交叉感染吗？所以那个时候啊，要想分清普通的发热咳嗽或者是病毒性的一种。

0: 种东西，哎呀，那个真的是挺伤神的，因为你哪怕要是那个就是放松一点儿，都有可能把这两个症状给忽视了，这样的话就容易出错。那出错的不只是一个啊，你想如果真的是有病菌感染的那个同志们，我们把它误判为说你普通的发烧，完你回家吧，你这一下子你说要是真的感染的话得一大片，所以这个是不行的。那一阵儿的话就挺伤神的，我师父一般一看到一个咳嗽发烧的这个患者，就是他那时候站都站不住了，就是都坐着去看诊去了，然后那时候还得分辨呀，你这个是风寒咳嗽的典型症状，风热咳嗽的典型症状，那时候都是冒着风险的。你要搁有一般的机构的话，是不是只要是发烧，我不管你啥，立刻捐进去隔离，是不是啊？但是那样的话，你浪费的医疗资源也是比较多的。所以像我师父他这个老大夫呢，就得出来，然后走在那个第一线当中去，根据他们几十年的经验吧，给这个医学呢好做好一个基底的打算。那阵儿如果是有肺部轻微的感染的话，往我师父就会给他配一些。当然，要是如果白肺的患者来了，你比如说这人都喘气儿都喘不上了，就张嘴也喘不上来气儿了，那就只能上呼吸机了。有一些岁数大的老同志过来了之后，这边还没等看上，还没等给他安排好那个后续的这些事宜呢，人就走了的。然后你前脚刚走殡仪馆的那个车，后脚就到了，那个时候就真的没有办法。还有很多次吧，就是都送不走，就只能是单腾出来一个地下室啊，或者是一个什么整个的那个楼层啊，去把这些就是救不过来的人放到那里头去暂停。而那个时候真的哈，每天面临这些生死的问题，我就觉得哎，这个其实心里都挺不是个滋味的。
1: 是的，这个其实呢，我们去回忆过去啊，是因为我们珍惜现在，而且能够更好的展望未来。
0: 也是。
1: 您刚刚内心表达出那种脆弱，那种惋惜，其实我们理解，医者父母心嘛，对吧？而且不单是医者，哪怕一个普通老百姓，有的时候在面对世间所有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变得豁达。而其实真正除了生死之外，其他事情都是小事儿。你看这些年过去了，我们除了要感谢每一位医疗工作者，甚至来说有一定医学基础的从业者，包括那些可能为了这一次啊，我们这个全民动员、全社会共同努力的这样一次战役，那共同在学习、在进步，然后甚至牺牲自己，努力去挽救更多生命的朋友，每一位，其实你们都是光荣的这样一个城市，包括社会的护卫者。其实那个时候，很多人也甚至来说身心俱疲，但是我们相信
0: 对，
1: 一定最后会有一个胜利的结果。
0: 是的，
1: 对吧？会有一个美好的结果，对吧？这就是我们讲，
0: 对
1: 这个很多事情总会出头，
0: 对，
1: 对不对？
0: 是的，是的。那个时候吧，我们没有说，哎呀，这个事情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每天这么老多的人，我们没有那个埋怨，也来不及去埋怨。其实那个时候想的更多的就是把今天认认真真的做完，然后那个为大家去医疗去减轻负担，然后给大家去解决问题。其实没有长远的去看，呀，哪天是个头啊？我们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
1: 对，
0: 哎，所以那个时候真的哈，我们也只是说，该我们干的事儿，那我们就要一力承担。因为大家需要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们不站出来，谁来保护我们的孩子的？
1: 对，
0: 都是一样子的。
1: 没错，人有的时候可以暂时的失望，但是千万不要绝望。我们永远要相信有希望，对吧？
0: 对。
1: 而且来说，医疗工作者们在一线奋战，全社会在动员着。是吧？老百姓需要的，包括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在年事已高的情况下，身体出现虚弱的状态，这个时候一定要有人义无反顾地站出来，对吧？
0: 对，
1: 嗯，
0: 对 对, 对。
1: 所以说，不单是要钦佩所有的医疗工作者们，叔叔阿姨们，每一位收音机前现在此时此刻锁定我们电波的朋友，打心眼里边敬佩任老，敬佩我们的赵老师，包括所有的医疗工作者们，辛苦你们了。
0: 其实我没说嘛，我们就是做我们自己该做的事情，别的呢我们不去讲，就是尽力的做好我们那个职责分内的事就可以了。那个时候其实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全国哪个城市都一样， 其实不光是医务工作者奋战在前这个第一线的位置，我们还要感谢那些就是默默的每次都为我们的这个医疗机构啊，或者说是为我们的社区小区啊去送药送菜的那些志愿者。
1: 对，
0: 我觉得他们也是挺难的，那个时候真的是就是拿着命去玩啊。你知道去跟那些接触者或者是感染者去送一些吃喝的话，自己也是有被感染的风险的。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你看我们的电视也好，媒体也好，反复的也播出啊，有很多冒着风险去送物资的那些快递外卖的小哥，
1: 嗯，
0: 还有那些就是上门给大家去做筛查的那些医护人员，其实真的哈，每一个岗位大家都是默默的去担起了自己的责任，都是一起扛过来的。
1: 嗯，
0: 不过话说回来了，现在反正口罩的这个时期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当年让我们心惊胆战的那个白肺的事件，我觉得它没有过去。
1: 是的，我那段时间肯定也是被影响到了嘛，然后发烧咳嗽，然后所谓那个刀片嗓嘛，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有了几天，然后呢，后来所谓的痊愈之后，就感觉整个的这个心肺功能，因为那个时候还恢复了一段时间锻炼身体，因为之前有这样的习惯，后来全社会也号召大家增强体质嘛。
0: 对，
1: 但是你再去恢复锻炼的时候，不单是因为隔的周期太长，还有就是你这个过程当中你感觉心肺大不如前了。
0: 嗯，
1: 对，所以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调整之后，我才回到了现在这样一个生活状态、工作状态。
0: 嗯，
1: 对吧，你看跟赵婷老师跟任老我们搭档做节目，我们其实工作量也不小，对吧，然后每天赵婷老师也会有这么多繁杂的工作，也会有各种的这个研学包括交流等等等等等等。那我们为什么回到现在，是因为可能我们经过一些相对科学的调理，那么有一部分朋友他自我的本身能力和这个恢复状态不如以前了，所以现在的状态是什么，不单要忍受现在自己内心包括身体当中那个亏风，还有一点就是生怕被感染。很多朋友现在特别小心，就跟我一样啊，没事戴着口罩，哪怕是比如说坐着高铁呀，包括坐着什么地铁呀，哎呦，坐着公交，他老是看周围人，但凡有一咳嗽，整个人心慌的不能行。所以现在一部分朋友
0: 会有的，
1: 对，特别特别小心。嗯，
0: 对对对，会有这样的人群的。
1: 嗯，
0: 其实虽然那段特殊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就目前就是医学大数据上来统计的话，其实那段时间感染之后对我们肺部的损伤，其实它也在悄悄地埋在我们身体里。
1: 嗯，
0: 就是看它什么时候爆发。
1: 对，
0: 基本上可能现在我们大家所感受到的，也就是天一变，然后一擦冷一凉了，然后这边就咳咳咳或咳嗽，有的人有痰，有的人没痰，但不管怎么样，这其实都是我们肺功能受影响之后留下的一个后遗症。
1: 嗯，
0: 你发现没有，现在好多的同志一到换天换季，不管是你冬天换到春天，还是到夏天换到秋天，哎，就反正一换季的时候，这咳咳咳咳咳咳的毛病总能找上你。要我们中医来讲，其实这就是病根了，就是你落下根子了，你需要去重视它。其实白肺哈这个病哈，嗯，它其实不像您说的那样，它不是一个单独的疾病。
1: 嗯，
0: 白肺吧，它是一种影像学的一种表现。
1: 对，
0: 为什么会发白了呢？其实就是严重的一些肺炎引起来的，导致我们这个就是肺细胞的功能不好，那么没有办法完成它应有的气体交换的这个功能，所以别说是死了啊，但是它的功能的确是下降的。这个东西呢，就像我们的皮肤发炎会红肿，膝盖积水会肿一会儿，或者说肺部被病毒感染或者炎症被折腾狠了，就会出现一些大面积的什么浸润啊、水肿啊，包括我们说的 CT 片子上本来是黑色的这个肺组织就变成了白的，其实都是说明我们的肺细胞在严重受损的一种迹象。
1: 嗯，
0: 其实口罩的那段时间那会儿啊，白肺主要集中是两类人，一类呢就是55岁以上的中年同志，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类呢就是本身就有慢性疾病的，你比如说有三高的同志和慢阻肺的，或者本身就有慢性肺炎的这个同志，其实这些基础性疾病的患者还是占有绝大多数的。可能年轻人吧，年轻的时候他的肺功能好一点，就算是有点炎症什么的哈，他身体修复的也快。可是我们老同志呢，那个肺子啊， 已经伴随我们工作和生活几十年的时间了，
1: 脆弱了，
0: 可能这个肺细胞什么的它弹性早就不像从前那个样子了。
1: 嗯，
0: 你要

0: 真的稍微懂一点解剖学的话，你就会发现哈，就是50多岁、60岁开始，其实我们那个肺细胞啊，有点像啥的，就是晒干的那个旧海绵
1: 啊，
0: 就是它稍微受点损伤，你要恢复起来，它就特别难。你更别说你本身还有点什么基础性疾病了。那你说糖尿病的同志，其实受害是比较多呀。糖尿病的同志本身他那个免疫力。身体情况就比较弱，然后肺部的损伤一旦要是受损恢复起来的话，它比普通人最起码要慢一倍以上。
1: 嗯，
0: 哦，
1: 哎呀，所以说这个事儿呢，有的时候不单是要重视，还要去了解啊。
0: 嗯，
1: 你像很多老年朋友，在那时候像您说的啊，确实因为这个极端的影响。啊，导致自己身体受到了极大的损害，甚至危及到了生命、
0: 嗯、
1: 啊！还有一部分朋友觉得，哎呦，我可算好了，好了，过去就没事了，也没去医院、
0: 嗯、
1: 做一个 CT 检查一下。
0: 对对对对、
1: 嗯，要查肺功能。
0: 正常的。
1: 对
0: 对，就是现在很多都是这个样子。他一般就看自己的症状、嗯，什么时候不是到了自己呼吸困难的时候，几乎他都不会上医院去看。
1: 嗯，
0: 这就是我们中老年人的一个现状。可实际上哈，就是当时感染过的一些什么，比如说病毒性的肺炎什么的，都有可能在肺上留下一些损伤，甚至是长期的一些损伤。你比如说现在你们的报告当中有出现什么肺泡壁变厚的，有什么出现肺的通气功能下降的，或者是出现一些肺纤维化的，反正等等吧，其实这些都是损伤。这些损伤吧，当时你看着它好像不影响我们的那个喘气儿，我们还能正常的呼吸，只是觉得什么呢，比如说天阴的时候，
1: 嗯，
0: 那个时候气压低，他会稍微感觉到，哎呀，有点出汗，喘气儿有点累啊，只是感觉到稍微有一点胸闷的情况。可是你要知道哈，这样的事情如果要再疼个5年10年的话，他这个问题就会一点点的显现出来。
1: 嗯、
0: 你看现在我们拒口罩时间是不是也过去3-4年的时间了？
1: 对。
0: 对不对？现在你看看，我们有很多的啊，就当时中招的那些老年同志，以前是不是你站着做饭1个小时也不觉得累，搁厨房忙半天啥事儿没有？现在你发现没有，就是做顿饭半个多小时，你在那待都待不住，你会觉得气短，你会觉得累，甚至有的老同志把个小凳子都拿到厨房去，
1: 嗯，
0: 我得在那坐一会儿。我摘菜我也得坐到小板凳上搁地下开始去摘，就不像之前的那个样子了，站都站不住了。你看，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变化。还有好些人冬天的时候，比如说天太冷了，他偶尔咳嗽几声也就不错了。现在呢，没等他太凉呢，就一变天早晚凉他都受不了，就咳咳咳开始咳嗽，有的还带一些浓痰。甚至大家发现没有，你最近的体力啊，真的跟头几年没法比了。
1: 对对对对，
0: 你现在爬几层楼，你拎点东西是不是都得大口喘气呀？
1: 嗯，
0: 是不是？我们家3楼，就我们家小区3楼和新搬来一对小夫妻，大概也就30来岁。每次我一看他那个下楼那个搁楼下坐着，我要跟他一起回来，我们说我家住6楼，他家住3楼，他到1层楼、2层楼那个时候告我，他说姐，你先上去。
1: 嗯，
0: 我说怎么的呢？他说：“哎呀，我这没事儿，我这出累吧，累就是胖。其实他真不胖，我跟你说，就是身体虚，
1: 嗯、
0: 就是3楼他都得歇一气儿。你说这不就都是变化吗？
1: 心肺功能啊，嗯、
0: 啊，
1: 确实是。您说这个变化呀，我觉得我突然想起来，我家里有丈母娘，
0: 嗯，
1: 哎呀，这2年就这样。以前老太太拎2桶油啊，轻轻松松上5楼。
0: 嗯”
1: 现在光自己上楼都呼哧带喘的、
0: 啊、你看没，
1: 中途也要歇，喘不上来气儿、
0: 嗯、
1: 咳嗽带黄痰、
0: 嗯、
1: 而且最近咳了1个礼拜了，几乎每天半夜都咳醒、
0: 啊、
1: 给他买了不少止咳药、
0: 嗯、
1: 吃了效果都不大呀、
0: 啊、你看没、
1: 嗯、
0: 这不就是典型的后遗症吗？
1: 对对对，
0: 我跟你说哈，不能不在意啊。
1: 嗯，
0: 好多老同志啊，我跟你讲，就是都从口罩的那个时期之后就出现的这样或者是那样的情况、
1: 嗯、
0: 其实这个哈，大家一定要回忆一下，就是这么些年我们所就是感受到的这个病毒的这个东西，这2年是不是你想一想，一到换季的时候，比如说一到流感季、
1: 嗯、
0: 很多人还会出现白肺的情况。
1: 嗯，
0: 有人说一个流感，我又没有形成肺炎，为啥会这样？
1: 嗯，
0: 因为这就是头几年口罩事件留下来的隐患。

0: 呢？
1: 嗯，
0: 因为你的肺损伤还没有修复好啊。
1: 对，
0: 如果他要再遇到一个什么寒凉的空气，今天刷一下一降温，或者遇到一个什么病毒感冒，完了他又开始死灰复燃了。
1: 嗯，
0: 我跟你说，现在可多是这样情况了。你这要是不管不顾的话，你的肺功能只会一年比一年的差。你现在好像只是我感觉，哎呀，我走两步我气短，我可能经常咳嗽。你要往后看看，可能它会诱发很多的肺部疾病，包括慢阻肺、老慢支都有可能啊。而这些疾病在当今的这个医疗条件下，它都是非常难缠的问题呀、啊。
1: 对呀、
0: 啊，对不？你更严重的现在也有啊，需要长期的进行氧疗的，
1: 嗯，
0: 也有脱不掉呼吸机的，活遭罪的不有都是啊。
1: 对，
0: 啊，
1: 不是那，张宁老师，针对白肺有什么办法能帮帮大家呢？嗯，
0: 白肺呀、啊
1: 嗯、
0: 哎呦，那要从中医的角度啊，你要想真的完全说我都治好这个白肺的话哈，反正确实有一定的难度。
1: 嗯，
0: 但你要说针对它的症状啊，你比如说咳痰呐、啊、还有气喘不上来什么的这些症状哈、啊、其实中医里还是有很多的方法的。也不管你是咳嗽带黄痰的，还是白肺里边出现渗出液的，其实本质上都给它归在痰饮症的范畴里边。就是说这个痰湿的邪气在肺子里攒多了之后哈、啊、它就像一层厚泥浆一样糊在你的肺壁上。然后这个肺子呢，它自然就会失去一些呼吸的功能。所以你看那些就是喘不上气儿的，还有呼吸困难的病人哈，你甭管轻重，本质上都逃不了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肺子被痰给呼住了。
1: 嗯
0: 啊，所以你要这样的问题，你要问中医的话，我们的治疗思路会非常的明确，分三步。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化痰。
1: 嗯，
0: 你最起码得把粘在肺子里堵在你气道里的痰给化开给排出去吧。
1: 对，
0: 对不？你得没有这些粘痰，你才能重新舒展开，你才会正常喘气儿吧。
1: 嗯，
0: 对不？
1: 没错没错没错。嗯，有道理。那听您这么一说呀，我不知道我总结对不对啊，就是这个痰、嗯、堵在肺里，就是把您的呼吸通道给堵上了，所以病人才难受，能这么理解吧？
0: 嗯
1: 嗯，
0: 对呀，要不然他为啥要就拼了命我也得把痰给卡出来？
1: 嗯，但是关键
0: 对呀，
1: 有时候卡出来他很难卡出来、对吧？
0: 对呀，
1: 那后面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够稍微稳妥一点呢？
0: 那就要看你这个痰你形成是什么样的一些症状的类别了。
1: 嗯，
0: 你比如说要是我们中医治的话，痰现在卡出来了之后，我们是不是得清肺呀？
1: 嗯嗯，
0: 对不？你得清肺热吧，因为大部分的咳嗽的患者，是因为肺子里它攒了一股虚火、
1: 哦、
0: 这个肺热一烧啊，它这个咳嗽就会更重、
1: 嗯、
0: 然后它会把这个痰呢，你比如有火嘛，那烤就烤干巴了呗、
1: 嗯、
0: 所以这个痰就会更粘稠，它有的真的粘稠的那些老痰啊，粘得跟胶水一样，特别难卡出来。
1: 嗯，
0: 所以那样的患者他的病情自然就会加重啊。
1: 对，
0: 你到第三步的时候，你中医治的时候光清肺热就完事儿了是不行的，一定得通淤堵啊。你想啊，你这肺子里都堵了那么久了，再加上肺热一直在烧，你肺里的经络很容易就被堵上了。你要气血再走不通，你的肺功能就会跟着变弱，所以你必须得把这个淤堵给通开，好让肺子里的气血能够顺起来啊、嗯。所以中医治这个问题一直都是抓着化痰、清肺热和通淤堵这三个核心的问题去治。包括口罩的期间那会儿哈，我们面对一些呼吸困难和白肺的患者，我师父也经常会有一个针对性的方子去参与。包括当时我记得有很多参与的那些对这个方子也都是非常认可的。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白露治，秋意浓，换季养生重在顺应时节，科学调理。俗语说白露深不露，昼夜温差日渐增大，要及时添加衣物，早睡早起，适度锻炼，舒展筋骨，饮食清淡，调养肺气，守护身心安康，安然度秋，乐享四季。
2: 那个时候就包括口罩期间，其实我们患者用了之后它的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3: 是这样吗，任老？
4: 对对对，你看那个时候吧，这个明白点中医的这老百姓也都注重养生，哎，大家呢都在那个时候摸索呢哈，但是没有十足的把握，哎，实在不行呢也就用这个呼吸机。那我们呢就用啥呢，用这个小方子，帮助大家，帮助有这个患者把症状上给让他缓解，给呢肺部呢减轻他的负担，这样的话就逐渐减轻了。
3: 那任老，大伙儿都特别好奇，这方子到底是什么呢？
4: 这个方子啊，也是咱们古方啊，临床上呢也是常用的，它叫千金苇茎汤。这位方子呢一共就四味药，其中有芦根30克、薏米30克、冬瓜子30克、桃仁12克。虽然你看它只有简简单单的四味药，但呢它的力量啊是很大的，哎，它呢直达病所啊，这个思路明确，它可以围绕肺部的这个三种情况，就是痰热瘀，给它全面的清理掉。
2: 反正那段时间吧，这个方子用的挺多的，因为那个在张仲景的《金匮要略》里边，还有那个《千金药方》，就孙思邈的著作当中都有这个方子的记载。反正这个吧，用途也是挺多的。你要真的有一些就是那个，有那个肺部有热呀，或者总是咳嗽，不管你能不能咳嗽出来的同志，其实这个方子用起来也是非常得心应手的。你比如说大家可以抓点那个芦根，刚才我师父说嘛，芦根它就是清肺热的。当时我记得有好多的那个患者，他比如说有咳那个黄痰，这不就肺热的情况嘛，有的说嗓子特别干，你刚才还讲那个嗓子有点像那个刀片拉的似的，还疼，对不对？这不就是肺热吗？包括因为芦根吧，它这个药啊，我觉得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能像清泉一样把那个肺子里的热血给请出去，而且还能够生津止渴。后来我们家的那个薏仁也是非常不错的，薏仁不有那个健脾祛湿的功效吗？所以当你的肺子里有炎症的时候，它是特别容易去积攒下痰湿这个问题的，而薏仁呢就能把这个污水给排出去，包括冬瓜子它是把浓痰化开的一味药，这样你的呼吸就顺畅了。包括后期我们用到那个桃仁啊，桃仁是针对你这个胸闷气短的，所以这几味药下来的话，就把肺子里的痰呢、热呀、瘀呀就全都照顾到了。这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三步，一个是那个排痰湿的问题，一个是清肺热的问题，一个是通淤堵的问题。这样操作下来的话，在当时就给肺部一个是修复，一个是减负的这个作用，哎，还是用途和结果都是非常好的。
3: 明白了明白了啊。这个赵宁老师，我替叔叔阿姨们再追问一句啊，就是这个方子既然对肺部痰热瘀管用，那咱们日常碰到感冒咳嗽支气管炎甚至肺炎能拿来用吗？

0: 可以啊，
1: 嗯，
0: 可以啊。你比如说，你那个出现黄痰、绿痰、嗓子干呐、啊，包括那个说话声音发哑的，或者有的同志出现什么胸口闷，感觉有东西，或者痰里带点血丝的这种啊，痰热瘀的这些典型症状的，其实这个方子调理起来还是挺对路的，可以去用的。当自己要是把握不准的话，就跟场外的工作人员一联系，然后我们会指导大家该不该用的啊。
1: 那再追问一句啊，你别嫌我絮叨，就刚才我们聊到就是白肺，白肺后遗症能用它来治吗？
0: 白肺呀、啊，白肺，反正要年纪轻的，如果像您这个年龄，就是30来岁的，
1: 哦，没有，我22，
0: 嗯。二十二就18岁的，那他这个自愈能力比较好的，一般是不用的。如果真的要是30-40岁的这个同志，肺的自愈能力不是特别强的话，那么你用这个可以做一个补充。
1: 嗯，
0: 当然你要是到了55岁以后的话，如果比如说你也是受过感染的，肺功能比年轻人要差很多，甚至还有肺纤维化的，那么有的可能还有什么肺部的结节和息肉的这个地步的话，我觉得那个时候就用起来这个效果就不会很稳定。
1: 嗯，
0: 因为它这个对轻一点的患者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1: 嗯，
0: 就是年龄小一点的啊，30来岁这一段时间是行的，再年长然后再有一点比如说基础性疾病的话，你用起来这个方子就不见得会那么有针对性。如果真的是到了有三高，然后肺子也同时不好，呼吸道疾病不是特别理想的，那么就需要有更针对的，就针对于修复和干预的方式才能更好一点。这个方子反正年纪轻轻的，问题不太严重的是可以来用的。
1: 更针对性的修复和干预方式，那就说明现在肯定有更好的方法，对吧？
0: 有呀。
1: 那张宁老师赶紧跟大家分享一下呗。
0: 啊？分享？
1: 对，
0: 分享对付白肺的方法呀。
1: 对呀，您刚才说了，得肯定要针对性的修复。您都说到这儿了，
0: 专业了。
1: 他
0: 就很专业了。其实这个方法有没有？有的。我在国外我们交流的时候，我们接触到一个团队，他们就是天天处理一些什么结节啊、肿块啊、白肺后遗症这类问题的。他不是手术啊，不是说到国外去手术的，他只是靠针对性的根源去干预，他这个也是非常不错。就是国内国际现在针对这个方法，其实我们各式各样的疗法还是挺多的。
1: 不是
0: 没有，
1: 不手术吗？
0: 不手术啊，
1: 也不打针
0: 啊，
1: 不吃药
0: 啊，可以啊。
1: 说的我都想咳嗽了。
0: 你觉得意外哈？
1: 对呀，那到底靠什么能起作用呢？
0: 他们用的是特定的一种营养素啊。
1: 哦，
0: 就是对，大家不要想哈，现在的这个科技绝对不是你病了我就拿药去用，因为药物的毒性的存在嘛，所以各国科学家他肯定要为了破除药物毒性的这个作用，能够更好的绿色的用起来这些元素，才会有不断的医疗的进步嘛，这个是必然会发生的一些事情啊。包括我说的一种特定的营养素，其实从临床观察来去看的话，这种营养素对肺部受损组织，还有什么身体爱长什么囊肿息肉结节的啊，要是能够早早的，我们要是能用上的话，咱们前面所说的这些方子你都可以不用吃了。但是光靠这个，就是光吃这个营养素都不会走到让你长个结节、长个息肉的那一步。就是这个方法还是有的，国际当中这些都是比较推崇的一些安全绿色的方式嘛。
1: 啊，
0: 但是今天呢，我不想跟大家讲太多了，因为咱们说的时间已经够长了，也没法跟大家再掰开了揉碎了再展开的去讲。等我哪天回去的时候的话吧，如果大家有需要，尤其是呼吸道疾病的同志，我可以回去把这个资料呢给大家整理清楚，然后哪天有空的时候再跟大家去讲啊。
1: 好，好，好，好，我们这个太感兴趣了啊。这么前沿的技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营养素，我是非常感兴趣啊。后几期节目带领着各位一起向我们赵宁老师多多咨询，多多学习啊！任何健康问题，各位都可以拨打热线400-710-0526，400-710-0526，前来咨询。时间关系，这一波。

0: 朋友们暂时聊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接听各位的热线。
1: 妈，晚上吃什么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3: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4: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2: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7: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2: 赵宁老师，谢谢您。
5: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
8: 400-710-0526，400-710-0526，
0: 前来咨询。接下来我们接听今天的第一路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9: 张林老师好，您来好。
2: 你好，你好。啊，
9: 张林老师，我是你们节目的老听众了，每天雷打不动的听你们节目，你这节目办的是真好啊。你在此节目里给的方法又简单的又实用啊！我就前几天吧，我不是睡落枕了吗？这给我疼了，脖子是一点也不敢动啊！我老伴儿过来和我说：“张林老师之前不讲过落枕的穴位吗？我给你按。”没讲到啊，那老伴儿真不白听课呀，按了不大一会儿，我这脖子就敢回软了。睡觉之前吧，他又给我按了半个小时。第二天早上起来，脖子一点也不疼了，也不僵硬了，
2: 是吧？哎呦，我最喜欢这样的学生了，就是学以致用，啊，你别学光记笔记，完到时候一想用的时候全忘了，呵呵，我到底讲没讲？好像啥也没讲，你哪个也没记住，那就不好了。所以哈，如果说哈，咱们要有的同志也像您一样遇到落枕的情况了哈，大家就摁那个落枕穴，落枕穴、风池穴还有肩颈穴，这些呢都可以帮着大家去缓解这个睡的落枕的这些事情。回头这些具体的部位的话，如果大家弄不明白，两种方式，第一种上网上一搜全出来，第二种就是打场外电话让他具体指导你一下就行啊。哎，您这个的话哈，就是睡觉是枕头的问题呀，还是说我们姿势这个问题，您调整一下。你这老落枕确实也不太舒服，是不？嗯，
9: 张林老师，我今天打电话还有个事儿要麻烦你。
2: 啊，您讲。
9: 你看吧，您的都有懂得多，食疗养生、中医中药知识都精通，能不能麻烦你帮我看看？
2: 您别客气，您说您的情况。
9: 总感觉恶心，一刷牙了就想吐，就觉得嗓子里有东西在卡着似的。要是咽点什么东西吧，他还有点疼，每天呢特别难受。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2: 你是不是有点没和气呀、啊？就是那个慢性咽炎呐、啊，啊？你这种情况哈、一般的来说的话，就是你像我们常用的一些方式，就是慢咽舒宁嘛，然后去吃那么两盒三盒的，你这个问题也就差不多少了。其实这些哈、中老年常见病，没有什么太吓人的一个地方，尤其是秋冬季节天气干燥的时候，这个病吧发病率就比较高，嗓子的干痒，容易有恶心的感觉，或者说是说话说时间长了嗓子还会哑，其实都跟这个慢性咽炎有关系啊。但是这个病吧哈、从病理来讲它不是什么大事儿，它只是犯病的时候你不太舒服，影响你的日常生活啊，但是那也得去调啊。
9: 可不咋的呀，反反复复的可烦人了。那赵宁老师、你说我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好的操作的调理方法？
2: 调理的办法我不告诉你们，常用的药物就是蔓延舒宁嘛，你用这个、或者说的话你在家里头可以有一些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应用的一些药物。

0: 药膳的方法，你蔓延舒宁，咱不能，咱说你吃这个药，你不能说我一年四季我全吃。
1: 对，
0: 一般的话都是那个什么啊，快犯病之前，我们大家那个吃它半个月左右，去改变这种咽炎的这种症状。但是它不适合我们长期去用啊。那您这个哈，在家里边，你可以买点那个啥，做一个罗汉果雪梨饮，挺好。它一年四季都能吃。啊，你要经常吃这个方法的话，你那个就是慢性咽炎的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而且做起来很简单的，去买点这个罗汉果，罗汉果给它洗干净以后掰开，你发现那里边就一个小粒儿一个小粒儿的那个东西啊，然后买一个大白梨，过去我们讲的大白梨，你留点肉，把皮和里边的核啊都给它切掉，放到锅里去煮。大概我每次我那个养生壶煮个15分钟，我那个水就能喝，一天喝1到2次就行，或者就当水喝也是可以的。罗汉果这个味道还不错的，它是清热润肺的，而且加上雪梨的这种生津滋润燥的这个作用来去看的话，对你慢性咽炎还是有一定帮助的。它这个口感挺好的，你可以拿过来试试。
1: 你看多好，这又跟你学了一招，这个罗汉果雪梨饮呢，我一会儿我就做起来。
0: 对，而且还不贵。你说买点大白梨当水果吃，那个罗汉果也就2-3块钱一个，没有那么贵。而且呢，你这回啊，慢性咽炎发病期间哈，你要避开一些辛辣油腻的物质。油炸的过咸的东西别吃，你会刺激到那个咽喉黏膜的。你总去刺激它，你反复发作，它就容易发生水肿和炎症。啊，到时候你就觉得呀，嗓子又痒了，痒了就了不得了。其实你像这个季节啊，什么梨呀、银耳啊、百合呀、莲子啊，就这些润喉的食物，你还是可以多吃一些的。去调整一下吧，我觉得问题不大。
1: 你可是说到咱的心窝了，咱就争取把家里的厨房给利用好，连药房都不用去才好呢。
0: 哎呀，那肯定的呀，对吧？我们要能在厨房里解决，谁愿意上药房里去买药啊？
1: 是
0: 啊。行了，那我就不多聊了，都记好，有任何问题我们再随时联系啊，再见。
1: 那好了，谢谢你，戴明老师，再见。
0: 再会。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相信呢这个罗汉果雪梨饮一定能够帮到您啊。大家如果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 400-710-0526 400-710-0526。欢迎接下来这位朋友，您好。
3: 赵宁老师，尹老您、你们好。
0: 哎，你好
3: 赵宁老师，我是听我们大家一楼的王大妈说的、说咱这个节目好，没病还可以预防，预防的。我看王大妈真没白听节目啊，时不时就往家里划了点好东西，参加团购啊，什么益生菌呐、氨糖啊、辅酶秋实，还有不少东西呢。关键真是受益了呀，人家老两口子真的可硬朗了，年年那个一楼的小院小园子啊，侍奉的可好了，种的黄瓜呀、西红柿啥的，吃不完还给大。还给我们大伙儿分呢，
0: 是吧？
3: 好了啊，他知道我身体不好吧，就让我没事吧的，没事的时候也听听，就这么的一听上瘾了，放不下了。
0: 哎呀，这真的得谢谢大家哈，就是这么些年，我这十几年讲下来哈，都是靠大家的这个陪伴所度过来的，这个真的要感谢大家哈。那您这个作为我们的新朋友，您今天打电话过来，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您就直接讲。
3: 好，赵宁老师，我想麻烦你帮我看看，我今年嘛65岁了。3年前吧，得了脑梗，治疗之后吧，恢复的还算不错，走路也都正常，就是总觉得头疼、头晕，舌头还有点打结，就老咬舌头那种。
0: 有老咬舌头。
3: 对，有时说话吧，可能别人听不出来，但是我自己知道，反正没以前利索了。除了脑梗，
0: 现在我听着还好，就是听您说话没有障碍，还是挺好的。
3: 脑梗呢，我还有10多年的糖尿病，这个病虽说不是一下子要命吧，但是折磨人呢。每天早上胰岛素打24个单位呢。二两双寡吧也得吃着，但血糖还不稳定。 连我最爱吃的红

0: 不破的话，我基本上能穿个三年两年，那是常见的一些事儿啊，你知道吧？但是吃这个东西，你说这一天，反正我是感觉现在我这个岁数大了之后哈，除了说讲课，我觉得哎呀很开心的一种乐趣。我要没有讲课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抓耳挠腮的，不知道一天干什么东西了。就这个真是啊。那你糖尿病这块的话，咱得这么说啊，那个血糖的这一块怎么的都得控制。我刚才光听你说红烧肉的那一块了，然后你说这个血糖没控制住的这一点，我觉得你应该上医院去体检一下，再去查一下你的胰岛功能，你的血糖的这一块现在不有吗？即便是打胰岛素也不用天天打了，现在有一周打一次的那个胰岛素了，你可以问问大夫你适不适合，这样减轻你每天打胰岛素的这个负担，天天扎一个眼儿也受不了啊，是吧？然后也能把这个血糖给稳定稳定。然后饮食这块呢，其实我不反对大家吃肉，但是关键是什么呢？你得少吃，你知道不？你得在控制你血糖的基础之上，控制你脂代谢紊乱的两个双方面的基础之上，然后再吃红烧肉。你要一顿吃个三四块，我不觉得有事儿，没啥事儿，我觉得不受影响。啊，反正您这块的话，对，你得那个上医院去看一下。然后你现在说的这个症状的这个问题，我感觉可能糖尿病要合并脑血管疾病的问题要比较多，因为你看你出现的这种咬舌头的这个事儿，或者说你觉得我说话没有以前利索的这个事儿哈，很可能是脑部的神经损伤，有可能是脑梗之后留下的神经损伤。那么这一块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先稳定血糖，然后我们再去调这个神经血那个神经损伤的这些问题。
1: 是啊，我这糖尿病时间太长了，我自己也知道想彻底好我是不可能的。赵明老师，我现在就求脑梗别再二犯就知足了，咋的也得自己能照顾自己呀。别哪天躺床上了自己遭罪不说，还得麻烦儿女，不是给他们添麻烦呢。
0: 可您现在就别想给儿女添不添麻烦了，你现在的重点不应该是在他们身上，而是怎么去稳定你的血糖，改变你现在脑梗后遗症的这个事实啊。你先去搞住他呀，你这个把这个放在哎呀我要不行有一天起不来的时候我孩子咋办的，你把这个心思重点放在这儿是不对的。你要是血糖都正常，脑梗的问题不再继续发展不复发的话，那你也谈不到孩子会不会受你拖累的这个事儿啊。所以重点我们还是要控制好你的基础疾病，然后改善自己的生活方式，运动啊饮食啊心情啊这些都要去监护起来，然后你得做到定期去体检，最起码我们一年要去体检一次啊。然后那个对于那个脑梗神经系统这个恢复的这个事儿的话，你像过去我们吃 B 族维生素啊，什么比如说磷虾油之类的这些东西，欧米伽三的这个摄入啊，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啊，哎，这点你要做起来。
1: 正好王大妈还送我两盒磷虾油呢。我说实话，不知道该不该吃，一直没吃呢。
0: 正规的地方的话那你就可以去吃，因为磷虾油里最主要的是欧米伽三嘛，这种欧米伽三脂肪酸能够软化我们的血管，从而去改善我们的血液粘稠度，所以这个还是可以的。我不知道你的临床医生有没有建议你啊， B 族维生素是营养神经的，你包括有一些神经传导上的障碍，手脚麻木手指头尖麻木的这个事儿的，是 B 族都是有效的啊，这个你是可以吃的，然后把这个身体的情况给它改变过来就行了。然后呢，那个我看啊，我综合去调整一下你现在的是，一个是上医院调你的胰岛素、降糖药的用量，这个用于稳定指标的。第二个一点的话，欧米伽三这种物质是可以摄入的。第三个一点的话，你那个 B 族维生素营养神经是一定要开始用的。然后第四个，改变你的生活习惯，注意一点运动。这四点你都做到了，就没有太大的问题了。如果你兼顾着说我们岁数大60多岁的同志的话，也可以每天摄入一点辅酶 Q10，然后去保护心脏，去平衡血脂也是可以的。哦，就这几点，你把它都做到了，就会很好。
1: 那可太好了，那我让我老伴儿去给我买点辅酶 Q10 B 族维生素去。另外呀，我老伴儿啊，这段时间眼睛总干巴，干巴的难受啊，还有黄色的眼屎多，能麻烦你们给个方法吗？
2: 嗯，
0: 眼睛干。
2: 谢谢朋友哈。

0: 你看你老伴儿这个情况，眼睛干涩，有黄屎，他呢属于是肝经湿热上扰，这个清窍造成的。哎，可以用点这个青头明目的代茶饮方，这里边有菊花3克，决明子5克，枸杞子5克，你这个用这个沸水啊给它浸泡以后，连续喝，每天每剂啊一剂就可以了。还可以起到清肝火、散湿热、润这个眼干、减少你这个眼睛这个黄屎这些等等症状，都能很好。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菊花、炒决明子、枸杞3样，我记住了。谢谢尹老，谢谢赵宁老师，给你们添麻烦了。
2: 没事儿啊，能帮助大家，其实我们还是很开心的啊。行了，以后再有任何问题的话，随时跟我们联系啊。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也感谢二位老师的耐心解答。时间关系啊，不能再继续接听各位的热心电话了。节目结束之后，任何健康和饮食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进行咨询，400-710-0526，400-710-0526。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朋友们，再见。
4: 妈，晚上吃什么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6: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7: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
5: 生。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8: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9: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10: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5: 赵宁老师，谢谢您。
8: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9: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7: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

0: 甜，正是人间好时节，真好啊！真好啊！姐姐啊，好在哪里呀、人间好在有情有爱，亦有家。情爱家，小青你我此番人间一回，若能如愿，也不枉我为此修炼千年。姐姐，你到人间又有何心愿呢？
1: 我想遇见他。
0: 陈灵山复年，心有灵犀，情思萦念。他为凡人，几经轮回，已忘前尘。而我修炼千年，只想与他人间再续难姻前缘。

空言去绝踪，一切

0: 喜他，
1: 就是他，
0: 喂，咦，小青，你可如此无悔呢？
1: 哎呀，姐姐，你是千年修炼的蛇，又不是那些流恋虫。

0: 小姐不必客气，呢把雨伞留俾你哋遮风挡雨啦。
1: 而此公子你呢？不让。诶，不若三人共一伞如何？
0: 姐哥。

0: 小生命要去先。
1: 何曾娶亲呢？
0: 未曾娶亲
1: 啊！未曾娶亲啊！我家姐姐姓白名素贞，也未曾娶。

如此说，小生告辞啦。

0: 睇，个个人识飞嘅。
1: 虾飞人类，自有去处。

0: 之茶味道如何？
1: 娘子玉手煮来，味道自是甚好啊！
0: 这玉泉山水浸泡的西湖龙井最是适宜。
1: 哦，
0: 有人话茶与水是前世失散的眷侣，今生遇见便是彼此的知心人。
2: 姐姐，
0: 小青，
1: 娘子，时逢端阳，待我打点一二，与你共度佳节啦。
0: 好啊。我既为人妻，便要遵循为妻之道，又岂可非之则去呢？
2: 哎呀，姐姐，

0: 你何苦？
1: 请问法师法号所谓何来？
0: 贫真金山寺住持法海，自法守严，维护天道，正是为你而来。
1: 何敢劳动法师？
0: 你这八蛇，不在山中修炼，幻化人形，涉居人间，又所谓何来？
1: 法师，我与许郎千年缘生，今是人间美好，无真情而入世，还望法师成全。
0: 住口！

0: 嘅臭和尚，我哋要嚟就嚟，要走就走，何用你来管？小青，
1: 小小青蛇，如此野性，难免成害，待眼收了你。
0: 我怕你不成。小青，你速速离开，这里有姐姐迎接。
2: 姐姐，
0: 你走，你走。
2: 姐姐。
1: 白素贞，你与许仙枉结夫妻，瞒得一时，骗不了一世。你再不离开，我定向他说明一切。
0: 你偏要拆散我夫妻不可。
1: 许仙不知道你是谁，才与你结为夫妻。他若知道你是蛇马，我劝你还是知己写下痴情。

山无字，水无深，天地无边，法有愧，各归其道，行各择，佛道众生是大爱。我言已尽，你要好自为之，他日人间再见，法不容情，阿弥陀佛。

雷托夫。施主豪生保重。

0: 梁子，梁子，
1: 海浪，
0: 梁子啊，今乃端阳佳节，为夫特备美酒以敬贤妻啊。梁子啊。

0: 娘子真好酒量啊。
1: 许郎啊，为妻不能再饮啦。
0: 这却是为何呢？

0: 良知，你系话，哎呀呀，如是说更应再饮一杯，
1: 再饮一杯，
0: 对对对，此杯为我哋孩儿祝祷，愿他喜乐平安啊！
1: 为孩儿祝祷，请。
0: 良子，为夫要再敬你一杯。良子，想我去先，母亲无故，孤身飘零，忘了不弃，情去一生，我去先。在此立誓，一心一意，一世人，不离不弃，终百年。

0: 乐基，啊，乐基。亮姿，亮姿，
1: 亮姿，去啦！大车不胜酒力，你劝我转回仙梅汤来，快去，快去！
0: 我即刻去。

梁子，须梅汤嚟啦！梁子，须梅汤嚟啦！梁子，梁子，梁子。

0: 姐姐，太乙弃疾身亡，又怎能起死回生呢？起死回生，雷昆仑山上有起死回生之灵芝仙草，等我出去求翠雨。姐姐，元气大伤，那昆仑险地，只怕你有去无回呀、啊！为了救他，我万死不辞。姐姐，小青，我与许诺，生死相依。凡你好生召唤于他，三日之后，我若未归，
1: 姐姐，
0: 凡你将许诺厚葬于西池湖畔，为这纵死九泉。呀，咁呀！

0: 高峰摇曳，错我先生。
1: 仙童啊，我白素贞仙人间美好与凡人结缘，只因我夫命缘一线，只有灵芝仙草可把命缘，求仙童恩赐。
0: 灵芝乃昆仑山之宝，岂可为凡夫把命缘与我走？
1: 仙童，
0: 走。

0: 白素贞，速速归还灵芝，饶你不死。
1: 若无灵芝仙草救回我夫，我生又何欢，死又何惧？
2: 白素贞，师兄念你修行不易，你还不知难而退。
1: 我白素贞，春人道靠一我，纵然死在剑下，也无怨报悔。只可惜我腹中有儿，也要随我而死。我一家三口，只有黄泉。
2: 师兄，救人一命，传一家生念，修得善行，不如就将仙草赐予他吧。
0: 师尊回路，我哋如何交代呀？
2: 我哋修仙，若修得无情无过，也非正道。师尊回路，定是救人为上。白素贞，你走吧。

0: 来了。
1: 师傅，你在此仲惊已久，却是为何呢？
2: 佛道世人皆有因果，许施主端阳惊魂，白素贞虽力险求得仙草救他性命，却难消他心头疑云。我在此候他，实言相告，到他断缘忘情，好叫白素贞死心，就此离去。夜吧。
1: 咦，师傅，拉去先，果真来了。

我把书念两桌子热板凳，铁砚墨传盘到了北京城，开了破轩，我那辛辛苦苦啊，前的举孝官三篇文做得好，万岁称赞，恩命我的河南信阳，五品州官到里不去领聘，我那闲着把那严嵩见，老贼要三千两，我没的钱，我说道，三千也没有，哼，这个老贼。

0: 去给俺爷爷要块馍吧，要不他都快饿死了，俺奶奶才饿死，俺爷爷再也死，我就看不见他了。娘，俺爹咋还不回来看看咱呢？
1: 这里稍等，我去给你爷爷要馍去。
0: 我也去。
1: 狗咬你，
0: 我不怕，
1: 听话啊！
0: 那你可快点回来。
1: 妙了。

0: 顽童好险呐、
1: 你差点把我踩死。
0: 顽童以后可不要再次路上玩耍了。哎，顽童，你为何将一根草插在头上啊？
1: 我看见一个大姐姐头上插了一根草，自己卖了自己，我也想把自己卖了给爷爷换块馍吃。
0: 光这一顽童年纪虽小，却孝敬老人，如此这般懂事。

0: 田大老爷常言，有话对之机，有饭给鸡人，天下无君子，不养贫人。我若把他带回府去，早命天老爷守在府下，左一疏通，想那天老爷定会应允。万通，你当真愿意卖了你自己？
1: 那你要不要我？
0: 我家田大老爷乃是当朝吏部尚书，宣案到此，方知黎民疾苦，急速回京奏明圣上。你若愿跟田老爷倒在他的府下，这司机让你穿花衣裳，
1: 花衣裳；
0: 这顿顿让你吃白馍馍，
1: 白馍。
0: 这一来你讨个活命，二来给你加几两银子也好养家度日，这一举两得，你看好不好啊？
1: 那俺还得给俺娘说说。
0: 那娘啊，她保准愿意。
1: 那中，咱走吧。
0: 好，走。

0: 己呀、啊、把自己给卖了。
1: 你为何这样淘气？你呀、啊、
2: 尊嫂，是在你的儿子眼前家境贫寒，无法度日，要自卖自身孝敬他的爷爷。
0: 娘，他说叫我穿花衣裳，叫我吃白馍，还给攒银子了。
1: 多嘴，咱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何用你操心？
2: 这哦，大嫂说什么是卖，不过是让我家天大老爷暂时收留于他，以解你们家的困苦之情，愿不愿让我带去，请你斟酌。
1: 俺要活一起活，要死一块死，
2: 这
1: 和老你发自善心呐、啊。
2: 尊嫂息怒，也怪我多事。
1: 不是你多事，是你别有用心。
2: 尊嫂，你这话从何说起？
1: 你是？
2: 我是什么？
1: 你是屠在墓里的人贩子。
2: 尊嫂啊，是我看你的儿子聪明出众，孝心超人，享受他在天大老爷府下做一书童，一来他讨个活命，二来给你几两银子也好养家度日。我一无图财之心，二无谋利之意，你若不信，甘愿对天盟誓，若有图财之心谋利之意，愿天大雷轰，落一个尸骨崩。

0: 拱底耶。
1: 儿媳，这是从哪里弄得这样好的一碗面条啊？
0: 这是董家的张大娘许氏的里身子，可怜你大病在身，卧病在床，居然给咱弟。
1: 苗郎，苗郎，快把我那孙孙唤来，一起用饭。
0: 公爹，你先吃吧，我给他
1: 快把他叫来。他不吃，我一口也咽不下去呀！快把他还回来！

0: 重叠。
1: 妙郎还没有回来。
0: 我把。
1: 你骂他了。打他啦！你一没打他，二没骂他，那你是哭啥嘞？你说。

0: 娘
1: 公爹。

0: 哦，笑了，请。
1: 水爷，
0: 这茶我刚刚用过，这杯茶你就用了吧。
1: 这行业一来茶我哪敢用啊。
0: 哦，你为何不能用啊？
1: 那我尝尝。老香啊。
0: 香，那你就用了嘛。
1: 那我都喝完。少爷，像您这当官之人，想不想家呀？
0: 上有父母在堂，哪有不想家之理呀？啊，小郎，你想不想家呀？
1: 我，俺那个家呀，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俺娘啊，叫我吃了3个月的奶就没奶了，如今呢，谁让我吃我想谁，谁让我吃得好我跟谁，想也白想，白想不如不想。哎，庄爷，庄爷，师爷请你有要事相商。
0: 哦，

0: 野猫又喝酒啦！
1: 哎，喝了两口。
0: 好，我这儿有点碎银子啊，你拿去备些水酒，不可日日不离，即可给他来个细水长流啊！
1: 哎，恩师爷，你可不是给我意会了，又花你的银子啦！
0: 野宝，文老丞相没有把你我当外人看呐！
1: 哎，自己爷们儿嘛！哎，
0: 对，自己爷们儿，自己爷们儿。野宝，有一大事需你即刻前往。
1: 说吧。
0: 周文轩三番五次不听我劝告，他现已派吴用赶往他援军家乡下书一封，你速速骑上快马一匹，赶上那吴用。
1: 师爷放心，我今天定要干成这神不知鬼不觉，干净利索，是你称心如愿的活。

挂了挂满上啊，套罗马也难把他拉回家，总算是功夫没得下，西瓜长得可就是

不理会，我大唱说接了他就往那屁屁藏。赶吵是吵来闹是闹，该踢踢孩的踢踢他，该踢踢孩的踢踢他呀呀。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爵爷，来来来，你坐，你坐。
1: 老太爷，快快请坐，快快请坐。
0: 我来问你，可有书信？
1: 我写你有书信。
0: 儿媳拿去看过。
2: 父母亲大人，谢谢请便吃啊。
0: 倒还是个有良心之人呐。
2: 大比之年，而进京赶考，前科因病魔缠身，五十两句。幸喜进可考中头名状元啊！今日休下家书一封，搬请二老或居家京都团聚啊！公爹，你那儿子让咱居家进京呢？
0: 怎么他叫咱进京嘞？
2: 正是。
1: 周老太爷不必难过，你们居家进得进去，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有你的福相啊。
0: 君爷，我来问你，你叫何名？
1: 俺叫爷。吴勇，吴勇，吴勇，吴勇。
0: 有勇，有勇，你是个大大的有勇之人呐。
1: 周老太爷，俺的名字叫吴勇。
0: 吴勇，不瞒你说，老汉有心酬谢于你，可我分文无有。倒在京城让我那儿子种种酬谢于你，也就是了。
1: 多谢周老太爷。
0: 儿媳，
2: 公爹，
0: 把咱那一升米半瓢面也带上。
1: 周老太爷进得进去，无需这些，咱们还是快走吧。
0: 好，咱们走。
1: 走。
0: 不哭不哭啊，婆儿，你今天盼着咱那儿子得中，明天盼着咱那儿子得中，咱那儿子当真得中了，你也名副黄泉了啊。儿媳。

0: 了。
1: 这咋又不去了？
0: 倒在京城，你那儿子要有庙了，我可哪何言对答？
1: 倒在京城，他不问庙郎便罢，若问起庙郎，我就说咱这里造眼睛没啥吃，我把他送人逃昏迷了。儿子，不哭，走吧。

0: 朱老太爷船上风大浪急，还是请到舱内歇息去吧。
1: 一路之上多亏你照应了，
0: 请。
2: 巡爷，这船走了半天了，还开往哪里啊？
0: 周老太爷上了日大年纪，请开往一个平稳安静之地。
3: 安静？现在已经绕过了老虎嘴，这儿就是十八湾，你就是在这芦苇荡里杀人，也不会有人知道的呀。
0: 走。哪个杀人？此乃新科状元周文轩老爷的家眷，如有半点差错，我乔兰儿的狗头，大段儿的狗腿。
2: 是，不要和他一般见识啊！
4: 船家啊，
0: 船舱之内可有酒喝？
2: 有，倒是有，那是张家庄敬龙王爷的酒啊！
0: 管他龙王虎王，我多给他银钱也就是了，快快拿来我用，快去！
3: 是。
2: 云爷，这位大嫂既是新科状元的夫人，为何如此的打扮呢？
0: 她该怎样的打扮？
2: 我看她老不像个官太太，我当那个老头是个要饭的。
0: 休得多嘴！
3: 哎，君爷久到。哎，君爷，你请。

0: 船家，恁哥俩先喝两口。
1: 哎，军爷，俺哥俩不会喝酒，就喝了一次，还醉了三天。
0: 怎么？莫非你这酒内有毒？
1: 毒？哎，军爷，俺哥俩喝，来。
0: 我是给恁俩开个玩笑，不说不笑，不热闹是不是？
1: 哎，是是是。
0: 船家，
1: 军爷，
0: 恁哥俩再喝两口。
1: 哎，军爷，我们真不会喝。
0: 哎，今天是我头一次恁俩喝酒，来，
1: 军爷，不是，那是真不会
0: 喝。
1: 喝，
0: 来，我再给你慢上，来，再喝着，喝吧你。船家，船家，哈哈，你们醉了。我来奉周文轩老爷之命前来杀你们来了。
2: 这种事像我杀死就叫我年迈的公爹吧。
3: 叫我杀他留下我的儿媳妇。
0: 你们公师傅的儿媳，儿媳师傅的公公，我让你们一起丧命吧。
2: 哎呀，公爹，公爹。

姑姑大姐，快快逃命去吧！啊，姑姑。

0: 吾乃饥饿，难以行走了
1: 是
0: 啊！
1: 啊，公爹，你可勿用他，他要追上
0: 怎么？老乌蝇他要追咱们来了？
1: 正是。
0: 好，咱们走，咱们走，
1: 快
0: 走！啊！

0: 走走走啊！哎呀！
1: 你为什么又不往前走了？
0: 我脚趾磨破，寸步难行了啊！
1: 是，姑爹，你看那吴用他啥子么来了？
0: 怎么？那吴用他又杀咱们来了，
1: 正是。
0: 好，咱们走，咱们走，
1: 快走，
0: 走，哎呀，儿媳呀！满说是那吴用他又杀咱们来了，就是阎王爷要我的命。
1: 公爹也不，
0: 我只有给他了啊！儿媳，你快逃命去吧！
1: 是。

0: 岁，有一民妇追剿何冤，庄君在，本官乃宣案之职，荒郊路上不便动问，让他到开封府衙前告状何冤。
1: 是。
0: 这一民妇，我家千岁乃宣案之职，荒郊路上不便动问，命你到开封府衙前告状何冤。
2: 赏。
3: 我说爵爷呀爵爷，恁要是清官，恁就给俺说句公道话，该俺死恁就开刀，该俺活恁就给俺指条出路，恁别上边推下边，这下边推上边，我是一

0: 不动了啊。
1: 中军来让这一老人乘轿而去，咱们步行同往。
0: 左脚儿媳，快走快走。
2: 老人家，我家千岁请你坐轿啊。

0: 老人家请来上轿吧。
1: 这你
0: 我管这一老人和这一民妇怎么像我家母亲我家爷爷莫非我自有道理。老爷爷不必害怕，道德开放府衙，是非会弄个清楚，善恶会分个明白。
1: 啊，你是不是老鸨穿下来了果儿啊？
0: 老爷爷不必担心，请来上轿吧。
1: 咱给这个小青果儿磕个响头吧。
2: 谢老爷，
0: 快快请起。

0: 请千岁将那一名副议卿请到，快快有请。
1: 是。
2: 见过老爷。
0: 这一面符我来问你，家住哪里，姓甚名谁，你状告何人？
2: 我告那新科状元周文轩。
0: 新科状元周文轩，你是何人？

0: 一模一样，我和他吃糠菜同不饥荒，
1: 我的耳濡目染和你相仿。

0: 为你想冒人关亲不成？众君休得无礼，这乃是我家母亲到了。母亲，那门外那老汉他又是何人？母亲，
1: 刘郎，那是你爷爷。
0: 爷爷，众君快请太老爷。是，母亲
1: 儿啊。
0: 太老爷到。
1: 刘郎。
0: 爷爷，哎呀，我的大老爷呀！
1: 光帝，你不要害怕，你看他是何人？
0: 他不是让咱左脚了那个小金鬼儿吗？
1: 你仔细看看他。他是你那苗郎孙孙呐！
0: 啊，苗郎爷爷，苗郎爷爷，孙孙，孙孙爷爷，孙孙
2: 爷爷，
0: 你。你举官了，
2: 我举官了，
0: 爷爷我也要了饭
2: 了，爷爷，
0: 孙孙，你可知你那忘恩负义的爹爹周文轩现在哪里呀？
2: 哦。朝中有一新科状元，姓周，但不知是不是我父。待孩儿把他请过府来，你们二老一看便知。嗯，众君
3: 在，
2: 速请周状元过府一叙。
4: 是，
2: 请母亲爷爷后堂更衣。
0: 好儿媳，咱们走。
2: 千岁，招状元到，有请。
5: 是。
2: 啊，千岁，
5: 招状元。

0: 状元，你我同朝称臣，尚不知贵人家乡居住，故特前来一叙。必至家住河南太康周家庄。
1: 哦，
0: 你原是河南太康周家庄。
1: 哦，正是。
0: 哎呀呀呀，巧哉巧哉，我祖居也是河南太康。
1: 哦，原来咱们是同乡共里。
0: 正是。
1: 哎呀呀，这可是久旱逢甘雨，
0: 他乡遇故知。
1: 常言美不美泉中水，亲不亲故乡邻。
0: 严霜不打古根草，乡邻之间乡邻亲呐、
1: 巧哉
0: 妙哉
1: 妙哉
0: 巧哉
1: 啊！
0: 但不知周状元家中还有何人？
1: 哎，离家数载，家境不得而知，是我一时有心。

0: 不是？
1: 我是什么？
0: 你不是养儿育儿的爹爹吗？
1: 你心里还有恁爹呀你？
0: 爹爹孩儿不孝，
1: 小奴才大比之年已进京赶考，一去数载渺无音讯，咱家乡旱三载涝三年，五谷不收，你母亲饿死在草堂之上，为父我重病缠身呐、
0: 啊，娘啊！
1: 你还有那娘啊？你进京得中之后，你接俺一把，你不接俺也可。你好不该拆吴用接杀于俺呐！
2: 怎么，吴用杀你？
1: 哼！阎王爷还不到要我的时候了，
0: 爹，饶恕孩儿。
1: 小奴才，当官要为民解难，为人都要讲良心。你刚刚头戴乌纱，身穿蟒袍，你就抱着你那高官厚禄，连你亲娘老子你都不要了，你还能为民解难呢你
0: 啊？爹爹，
1: 常言道，羊毛扑树，羊圈看家，羊毛不能扑树，盼来扑及，羊圈不能看家，你犯上几株。周文轩，
0: 爹爹，
1: 我的状元爷！
0: 哎呀，爹爹呀！
1: 你那良心都叫狗给扒着了你我！
0: 哦，爹，
1: 我不是恁爹！
0: 哦，爹爹，
1: 小奴才，你看他是何人？
3: 人
2: 哦，我是周文轩呐。
3: 一见到负心汉，知道。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一手奇艳律师待我看来，对红白梅花

0: 英雄，你在这里读书是好呀不好？
1: 好啊，像我那岳母大人，爱惜孺子，一世英勇，样样具备。这园中有奇花异草，正可赏心悦目，方有名创经济，正好读书写字，还有家郎员工侍奉于我，谁来伸手反倒张口，怎奈是此间落，不似书也。
0: 林兄，此处虽好，总是作客，你还是苦读诗书，力求上进，早日成就功名才是啊。
1: 倘若不能也，
0: 倘若不能
1: 那这样啊。

0: 你奴才，老夫好意将你留在我府读书，你竟敢做出这样苟且之事，毫不欺善人也。
1: 岳父，
0: 住口！你竟做出这样下流之事，还有什么话讲？家园走来。
2: 伺候老爷，
0: 快把上林赶出府去。
1: 岳父，
0: 住口！天不知吃有什么话讲？我竟命你处理我父，从此断绝往来，这是你咎由自取，休怪老夫我转面无情了。
1: 岳父大人，
0: 走！哪个是你岳父？你与我走开！你与我走开！

0: 商姑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一言难尽。
0: 既然老爷赶你出府，看来心意一时难回，你就收拾收拾走吧。
1: 秦国政，你冤杀我了。
0: 商姑爷不要难过，回去好好读书，来日功名有份，一切也就有望了。你快快走吧。
1: 好，我走。

0: 大叔，那不是到那云彩烟了吗？
1: 大叔，这上一趟路得把板材加一车喽。

上。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禀，请夫人出堂。
1: 是。
0: 请夫人出堂。
2: 老爷急唤声，不知何事情。与老爷见礼。
0: 嗨，朕乃樊索。
2: 老爷怒而不息，说为何来？
0: 你管得好家规，你养。

0: 待好女儿。
1: 我那女儿知书明理，谨守规训，有何不好？
0: 嘿嘿，说什么谨守规训？生才我在书馆见学妹丫头与上一那个奴才做些勾起暧昧之事，毫不气杀人也。
1: 啊，我那学妹女儿，她能做出这样的事吗？我倒不信。
0: 是我亲眼所见，还有什么不信？丫鬟，
2: 有，
0: 去我家把换衣小姐快快下楼。
2: 是。
1: 学妹女儿她能做出这样的事吗？
2: 忽听爹娘唤，一步到堂前，若问书馆事，
0: 丫头，适才你到书馆干起何事？
2: 偶尔一过，并无他事。
0: 都好你个无耻的奴才，为父亲眼所见，还敢谎言之物，那个不成器的上民已被我赶出府去、你若再不一声二将，我这家法难容。
1: 先放下，问出不是，再答不迟。

一去，只就把那上郎赶出府去。你收拾家饭，又要摘大鱼，我岂不活活冤杀？

0: 跪下说。
1: 站起来讲。
0: 跪下说。
1: 女儿口含冤枉，是非尚未辨明，你就不让她站起来讲，我看你这家法未免失得太糟了。儿啊，只管起来，一旁有座，坐下慢慢地讲。

0: 来。
1: 儿啊，听你言讲，我儿并无过错，上林之事我自会安排，回楼去吧。
2: 多谢母。

0: 夫人，你这样纵容女儿，哪还得了？
1: 老爷，你这样真假不辨，强行栽赃，又如何使得？
0: 哼，说什么真假不辨，即便女儿说将是事，如此良机也不可失去呀。
1: 良机？什么良机？
0: 夫人呐、啊，当初定亲之事，亲上两家门当户对，如今他家败落，我女怎家地下之人，早想退去这门亲事，又怕是人是议论老夫，借此机会把他赶走，外人知道，名正言顺，一举两得，岂不是良机难寻？夫人，你不要糊涂啊。

0: 夫人休再多讲，快去绣楼告诉女儿，早早死了这份心肠，来日与他选个门当户对之人也就是了。
1: 老爷，老爷先是一定亏心之事，叫我如何

0: 上林，回去家境贫困，荒废学业，如何是好啊？这有了，家园走来，
1: 夫人有何吩咐？
0: 速取纹银百两送到上府，告诉商公子，让他放宽心怀，来日老身定接他重回府下公都就是了。
1: 是。
0: 回来，却是乖到绣楼，问问你家小姐有事情交代无有，速去速回。
1: 记下了。

0: 别说这些话了，快用药吧，身体要紧呐。
1: 母亲，孩儿谨遵母训，并无做出什么非礼之事，向那亲国政不容分说，念而出府，断了我与血脉的婚事，叫儿我怎不气呀？
0: 儿啊，多多保重身体要紧，像那亲家小姐对你十分重情，并无嫌弃之意，只要我儿病体痊愈，为娘定要设法成全此事，莫要多想，儿啦，快快用药吧。
1: 有劳母亲了。
2: 走，奉了夫人的命前来送文银，来此一事，门上哪位在？
3: 我在，感情何事？
2: 我乃亲夫家园，奉了夫人之命前来求见。
3: 稍待，禀夫人。
0: 讲，
3: 亲夫家园要见。
0: 哦，命他进来，命他进来。
3: 是，随我来见。
2: 哦，好好。亲夫家园与上老夫人见礼。
0: 罢了，你受何人所差？
2: 我家夫人所差。
0: 到此何事啊？
2: 我家夫人言道，让公子放宽心怀，来日定然接回府去共度，送来宝莲为银，以作平时所用。
0: 哎呀，那为你家夫人好心，日后定当登门叩谢。小郎在，将银两收下。
3: 是。
2: 啊，夫人，临来之时，我家小姐还让我带来书信一封，面交公子。
1: 什么？小姐有书信与我？
2: 正是。
1: 快快拿来，快快拿来。
0: 员工，请下用杯茶去吧。
2: 哦，谢夫人。
1: 赏兄如面，两小七银皂，一脸亲上亲，书斋很见晚，至于寄情深，祸福难以料，礼教无家尊，三思不宅急，一怒便诛君。子兄痛别后，至我顿失身，万事皆赠言，无为不知心，点点抛青泪，点

上身，三更梦痛梦，两地魂叫呼。父之无心吧，难得此母心，周旋若成功，英俊家造立。我那虚妹，她是点点抛青泪，滴滴穿郎身，三更梦痛梦。

0: 四月妹，你爱上我？你，少爷，少爷，少爷，
1: 公子醒来，公子醒来，
0: 怎么样了？我把你这个老头不知带了一封啥信，我叫公子一看，病情非但没好，反又加重。你是看着恁亲家没把俺少爷害死，你又赶到这儿来害他来了，快快给我滚出去！
2: 休要无礼，还不下斩。
3: 是，
2: 小了，搀你家少爷安歇去吧。愿公啊，
4: 夫人。

0: 将商服役，并与夫人之与夫人见礼。
1: 罢了，银两可曾送到？
0: 送去了。
1: 那商家怎样言讲？
0: 商老夫人甚为感激，说是日后登门相谢。
1: 儿女亲戚本应关照，家园可曾见到你家商姑老爷？
0: 商姑老爷回府之后卧病在床，昏迷不醒。
1: 卧病在床，昏迷不醒。
0: 正是。
1: 可曾请医诊治？
0: 商姑老爷的病情是由气恼相思而得，百药无效。
1: 百药无效之，这便如何是好啊？之
0: 夫人，临回之时，商老夫人让我告诉夫人，请在老爷面前费心周旋此事，若能早日发亲重喜，商姑老爷的病体可愈；倘若不能，只恐凶多吉少。
1: 这发亲重喜乃是一桩大事，得与老爷商量之后再做定论。下边歇息去吧。
0: 是。
1: 春花
2: 在，
1: 让秋玲婵小姐前来见我。
2: 是。

0: 人言无情。
1: 罢了，秋令，快快搀小姐一旁坐下。
2: 是。
1: 儿啊，要知道快活能长寿，忧患疾病多，你这样严寒逐瘟，忧郁烦闷，会伤身体的呀。
2: 老夫人，谁不知道快活能长寿，忧患疾病多，可老爷做出这事就是让人快活不得。我那小姐近几日来茶不思饭难咽，这样下去不仅只是疾病，我看连性命也难保了。
1: 住口，你这个奴才竟说出这不吉不利的话，还不与我下战。
2: 是。
1: 儿啊，不要忧愁，你上林的婚事自有为娘做主。刚才听家园送银回来演讲，如今上林我病在床，十分严重。
2: 怎么，上郎我病在床，十分严重？
1: 是啊。儿啊，不要忧愁，听家园言道，公子的病有气恼，相思而得，别与我无效，他母有意让儿过门重喜，为娘一定想法让儿过门重喜，想那上林的病情定会好转，我儿不必过虑了。
2: 母亲，上郎若有不测，女儿宁愿一死。
1: 严重了，我儿万万不可忍心。
3: 老爷回府。
1: 儿啊，你家爹爹回府来了，我儿暂且回避。
2: 儿遵命。

0: 这个蠢材不知门第高贵，竟对一个破落之子如此痴心，朕有伤风化，休要管他。
1: 休要管他，你说的好容易呀。

0: 人秀才多家，这门亲事万万难成。
1: 老爷夫人大事不好了，老爷夫人，
2: 何事惊慌？

0: 商量什么，事情就是如此，上力要难活，女儿必丧命，女儿要一死，老身无罪痛，我死拉着你，你也活不成，你说你答应还是不答应？
1: 这
0: 你说
1: 夫人休要如此，我答应就是。
0: 可是当真？
1: 你先去绣楼看看玉儿，此事我自有安排。
0: 我看你怎样个安排，快快领我上楼。
2: 是
0: 儿。

0: 放下。
1: 是。
0: 再来。
1: 老爷又有何事吩咐？
0: 春花，自你来到秦府，老爷待你如何？
1: 待奴婢恩重如山。
0: 既然恩重如山，老爷有一事要你去办，不知可愿一同？
1: 只要奴婢能办完，死不辞，老爷请讲。
0: 春花，想我亲父与商家有小联婚，如今他
2: 老夫人，老夫人，哦，小郎慌慌张张，赶去何事啊？
3: 老夫人，我见了一顶花轿，朝咱家来了，像是亲家发亲来了吧？
2: 此事发亲，为何事前也不告禀一声啊？
3: 像是少爷病重，亲家着急，来不及告知，就先发亲了。
2: 哦，定是如此，我去看个明白，让爷少爷赶快做个准备。
3: 是了。

了。

妹妹，我来问你，我那岳父大人是如何回心转意成全你我的婚事啊？哎呀呀呀呀，你我已成夫妻了，还羞涩的什么呀？喂。

0: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妹妹，我知道你为我受了苦了，再也不要想那些不快之事了。今日乃是洞房花烛，理应高兴。来来来，待我与你擦泪。妹妹啊，
1: 你不是薛妹呀？我乃秦府丫鬟春花。
0: 好你春花，竟敢冒充薛妹姑娘，

0: 小郎，小郎，曹夫人，你家少爷他，他死了
1: 啊！我少爷死了，少爷，少爷，少爷！
0: 小郎，少爷，不要啼哭。你家老爷出外访又未归，你少爷的丧事要你帮我料理。速去大街买回棺材一口，将尸首陈列起来。

请国政也海枯。

0: 当年错定亲，如今多费余神。
1: 启禀老爷，上姑爷病故，上府差人前来报丧，现有符文呈上，
0: 转来我看。快请夫人出堂。
1: 有请夫人出堂。
2: 春花去冲洗。

0: 见礼。
1: 夫人请坐。
0: 有座。老爷将妾身唤出有何话讲？
1: 上府派人前来报丧，
0: 但不知何人的丧事。
1: 就是那不成器的上林。
0: 此事可是当真？
1: 现有符文拿去看过，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学妹，你为何神色这样慌张？儿既然知道，为父就明讲于你，为父之心正合纲常伦理，你就不要再多埋怨了。
1: 事已至此，儿要亲自前往做调。
0: 哎，你乃闺门幼女，相府千金，前去做调，成何体统？
1: 儿乃相府千金，理应严遵父训，早把三从四德铭刻于怀。学妹有孝，一将终身托育上浪，

0: 认你。
1: 你算了吧，那上帝已经被你屈死，这女儿眼看被你

0: 二妹，你一定要去做掉。
1: 儿去做掉，不为纲常伦理，爹爹命轻。
0: 你气死我了啊！
1: 儿啊，不要悲伤，为娘做主，让你前去吊孝就是了。谢母亲，回楼去吧。
0: 夫人，你怎么答应薛梅前去做掉？难道你糊涂了不成？
1: 我不能眼看着你再把女儿活活的逼死，明日前去上府吊孝，有我陪同前往，还有什么不可？
0: 有你陪同？
1: 是啊。
0: 哎，事到如今也只好迁就尔等。只是明日上府坐吊，要悄悄前往，不可声张啊。
1: 自然如此，家园走来。
0: 哎。
2: 见过夫人。
1: 吩咐下边准备车马轿夫一切祭品，明日前去上府吊孝。
2: 是。
1: 回来，此事不可声张，明日早早启程。
2: 遵命。

0: 夫人带领小姐前来吊孝。
1: 往外去传，里边有请。

哟。

喂，大明成化十一年四月十二日，未婚妻亲事谢内，直接与王府上令之令曰：呜呼，上了，才华出众，志气轩昂，文章不亚韩流，书法胜过苏王，唐天家永年受不了啊。河南盘丹桂玉蟾宫，燕琼林玉朝堂，谢妹幸得佳偶，盼鸾凤早日成双，谁知书馆一回因出祸呀，岳父生怒，逐出东窗，兰怀缘分染病卧床，因积怨而莫解，为相思难偿而伤也。呜呼，哀哉！君今去世，且有何望？想昔日钟情留爱，竟成万世永伤。从此君为王归，且坐无双，恨皇天之无情，怨帝恶之不良，闻君复寻，断我柔肠，复旧一痛，血泪千行，清酒里的智慧笔呀，灵气不寐，劝作凄美风影，死而有志，再作同穴语。

小姐，你

知晓啊，咱府内来了一位君公子，只长得眉清目秀。

亭门外我停住了举，那个床铺高啊，我的个子低，小丫鬟她给我呀出了一个好主意，她搬来了两块八砖一块二皮，我牵牵绳点点举，用石尖识破了床铃上纸木匠点

是修大

好秘密。俺娘说，前厅的小公子名叫罗毅，论岁数他才21，说起来男大2岁正般配，可惜他是个外乡人呐、可是不相宜。我一见俺的娘，她不愿意，我脸一沉，头一低，哼了一声，我脸朝西，低下头，不言语。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判断无言，大宋朝犹如瓦断。

一言也不发。

气不愤，他要与我的

儿子呀。

生意难，岂能叫罗小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撵不住我好人棒槌。那天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中，南杀北战力气功。

0: 我老脾气，我爱人身上那个筋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进来，慌的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洗衣来，乱了呢，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我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透，小小碗的娘娘脚你催催，催的太太痛，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前

还有个，俺一不能提杯干，俺呀二不能

0: 命兴衰的表象。
1: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0: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1: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0: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1: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0: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1: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0: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1: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0: 洛家中医
1: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障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2: 胡老师，除障通脉疗法的疗效验证活动已经在前天是全面结束了，可是昨天和今天呀，我到了直播间之后，导播和我反映的还是很多朋友还要申请名额的消息哈。看来活动名额就像您说的那样，对于数量庞大的眼病患者来说，真的是杯水车薪呐。
3: 这些情况我也知道，作为一名眼科医生，能帮助大家分析病情、治好眼病，是我的职责所在。其实啊，说实在话，相比在直播间里讲课，我更愿意在诊室里面面对面的给患者看病。但是啊，我更明白一个道理，过去啊，我在医院里每天出诊的时候，一天满负荷的工作，最多呢只能帮助到30个患者，全年无休的情况下能接待10000人次的患者。可是当我走出诊室，在大会场里给眼病患者做科普讲堂，一场大会能帮助几百名患者拨开迷雾。到后来呢，我走进直播间，每天关注栏目的朋友就有几百上千万人了。现在的眼病患者实在是太多了。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 近视的人数将近7亿，患有干眼症的将近3亿，患有白内障的有 1.6 亿。我一个人就算一天24小时，除了睡觉吃饭，剩下的时间啊，都给患者看病，我又能看几个呢？所以啊，我必须借助这个平台，才能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这次啊，给大家调播出来的除障则海普方熊胆滴眼液，相对于关注栏目的群体来说，确实是名额太少了。可以说呀，抢定到名额啊，就是幸运的呀。
5: 胡老师，其实活动这么受欢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眼病患者大多数都经历过打针、吃药、手术，可是眼病啊越来越重，视力呢也越来越差，很多眼病患者最后啊只能是被动的无奈接受失明的厄运哈。大家都太渴求能够有一种好方法，能够解决眼病久治不愈、越治越重的问题了。
3: 其实眼病患者都知道，甚至是亲身经历过，大家呢看眼病太难了。正因为看病难、看病贵，很多眼病患者的病情就被耽误了。这些年来啊，我在临床当中就发现，很多患者原本只是眼睛干涩，看东西模糊、变形、不清晰，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结果呢，最后导致视力严重下降，仅有一点光感，甚至到后来连残存的光感都没了，遗憾地失去了光明。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不仅要承受着眼病造成的干涩、瘙痒、疼痛啊、肿胀的这些折磨，随之而来的还有视力的减退带来的生活上的不便，需要家人的照顾。同时呢，得了眼病之后，面对失明带来的沉重的心理负担，还有让患者的家庭背负高额的治疗费用，生理上、心理上、经济上的三座大山，不仅让眼病患者难以承受，也让患者的家人不堪其重啊。
5: 是啊，所以开展这档眼健康科普栏目，帮助大家解决眼病问题，普及眼病防治知识，势在必行啊。胡老师，今天您给大家带来哪些眼病防治知识呢？
3: 今天呢，我们讲一个啊，生活当中很不好的习惯，用手揉眼睛。作为一名眼科医生啊，我想跟大家说，不要用手揉眼睛，千万不要把揉眼睛啊当成一件小事儿啊。这个习惯啊有多不好呢？根据我这些年的临床经验，揉眼睛轻则可以造成眼表损伤、细菌感染，重则可以引发角膜炎症、溃疡，连视力都可能因此受影响。为什么用手揉眼睛会有这些危害呢？首先啊，我们人的手上啊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细菌，所以啊用脏手揉搓眼睛就会把看不见的细菌带进眼睛里，可能啊就会造成细菌感染，进一步可以导致眼睛发炎。假如一只眼睛发红发痒，用手揉眼睛还会把症状传染给另一只眼睛。但有的眼病朋友啊可能会说，哎呀，我的眼睛里啊要是进了东西，我不揉眼睛它怎么出来呀？那您想过没有，如果眼睛里进了东西，这时候您用手揉眼睛就好像啊沙子摩擦在玻璃上，很可能造成眼睑或者是眼结膜的损伤，甚至是进一步擦伤角膜，引起更严重的问题。比如说会导致眼结石，因为细菌感染发炎是引发眼结石的直接原因。程度轻的眼结石还好处理，但长大了的眼结石长时间在结膜表面摩擦角膜，就会导致角膜溃疡、糜烂，能直接影响视力。
5: 胡老师，您说用手揉眼睛不好，可是如果就是感觉眼睛痒很难受，甚至忍受不了就想用手揉，怎么办呢？
3: 对于眼睛痒、干涩、难受啊，我一会儿呢可以教给大家解决的办法。但我呢想先问问啊，有这些情况的眼病朋友们，哎，您有没有想过啊，为什么自己的眼睛会痒难受？我告诉大家，这是因为眼睛受到了疾病的攻击，在向你发出报警信号呀。 那眼睛为什么会痒？

0: 吵闹。
1: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2: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

0: 原因呢有很多，我帮助大家分析分析。首先啊，如果我们只是眼睛发痒，没有什么特别的分泌物，而且呢还伴有眼睛干涩、怕光、眼睛发红、视物模糊、眼睛里啊好像有异物等等状况，这时很可能是患上了干眼症，特别是更年期的妇女和老年人，这个患病的几率更高。如果我们不仅眼睛痒，还有一些白色的分泌物，有可能呢就是过敏性结膜炎。这类型的患者通常呢还会有眼睛越揉越痒，流泪红肿的情况。之前呢我们有一个朋友是河南洛阳的，姓赵。赵女士啊就是感觉眼睛痒，白色的分泌物比较多。开始啊她以为啊是自己啊是啊这个核桃啊瓜子啊这些吃多了啊上火了。他就多喝水，还泡了菊花茶去火，但不管用，眼睛啊不仅啊越来越痒的越厉害了，还发红了。他自己啊就去药房买了一些眼药水点上，也不管用。后来呢他就打电话跟我求助，我了解了一下赵女士的情况啊，她说自己才53岁，身体啊一直挺好的，眼睛啊也挺好，就是有过敏性鼻炎。后来呢我就问他，你发病前有没有接触过花粉之类的东西啊？他说我们洛阳牡丹节牡丹花开得特别好，我去赏花了。我说你想想是不是赏花回来之后眼睛才发病的呀？赵女士一回忆说，胡老师你说的太对了，真的就是那之后啊眼睛开始不舒服发痒难受的。那么我认为赵女士是花粉引起的过敏性的结膜炎，所以啊我让他用熊胆视力眼贴配合熊胆滴眼液还有眼部冲洗，半个月之后基本就康复了。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您刚才说赵女士是眼睛痒，还有白色的分泌物，是过敏性结膜炎，是不是眼睛分泌物的颜色也可以帮助我们去判断疾病呢？
0: 是的啊，比如说我们眼睛出现了瘙痒的情况，怕光流泪有异物感，并且还有一些黄色的分泌物，而且啊这些分泌物这些岩石很黏，以至于啊早晨起来发现眼皮啊都粘在一块儿了，睁眼都困难了，那这种情况就有可能是得了细菌性的结膜炎。那些分泌物就是细菌感染的产物，而且啊，细菌性结膜炎有很强的传染性，一般呢是一只眼睛先发病，如果患者不注意的时候，手摸完这只眼睛再摸另一只眼睛，就非常容易变成两只眼睛呢都发病，然后呢也非常容易传染给其他人。比如啊，我之前有一个患者姓张，不到40岁，孩子呢上小学2年级，他们一家三口一起来诊室看眼睛，我一问情况啊，原来是张先生前几天发现自己眼睛有些红有些痒，他也没当回事儿，以为啊是自己熬夜加班工作没有休息好眼睛累着了，可是隔了一天啊，他发现自己的爱人和孩子眼睛也有些红，尤其是孩子总用手啊揉眼睛，他觉得不对劲儿了，一起来医院看看是怎么回事。我一看很容易诊断啊，就是急性的结膜炎，也就是说我们老百姓常说的红眼病。张先生还说，我们家里每个人啊都有自己的毛巾碗筷啊，也都是各用各的，怎么会传染呢？我说你们是不是啊都要用手摸门把手摸这个遥控器，你得病后眼睛分泌物里啊有大量的细菌或者是病毒，你用手摸完眼睛再去用手啊摸家里的东西，如果其他人也摸了，细菌呢就落到他手里了，他再摸到自己的眼睛上就传染了呗。张先生听完啊一拍脑门，他说我想起来了，我们家人啊洗完手啊是共用一个擦手毛巾的。那今天啊正好说到这个病人，我也给关注节目的眼病朋友们提个醒，一定要注意 不要用手揉眼睛，也注意不要跟他人混用日常生活的用品，特别是毛巾、脸盆这些啊能接触到眼睛的东西。保护眼睛要从日常的每一件小事做起。当然呢，我刚才讲的是急性结膜炎、细菌性结膜炎，还有慢性和亚急性的啊等类型。不管哪一种啊，我们都要及时的治疗，否则呢，感染累积角膜发生角膜炎时，就很可能会影响视力。慢性结膜炎还可以引发永久性的改变，比如结膜瘢痕导致的睑球粘连啊、眼睑变形，或者是继发干眼症。
1: 哎，通过胡老师刚才的讲解呀，我们知道了眼睛痒可能有很多种原因，比如干眼症、过敏性结膜炎、细菌性结膜炎、用眼过度等等哈。那揉眼睛呢，只能短暂缓解眼睛痒，并不能够根治眼部问题。相反啊，如果手不干净，揉眼睛的时候可能把更多的病菌带入眼睛中，造成不必要的麻烦。那胡老师，您觉得正确处理眼睛痒的方法是什么呢？
0: 如果大家呢感觉眼睛痒，建议大家先洗手。我们手头呢有熊胆视力眼贴的，拿出熊胆视力眼贴敷在眼睛上，闭上眼睛，用指腹在眼睛上轻轻的点按，症状就会渐渐的缓解。大家注意啊，不能直接按压眼球，同时呢避免手和眼球直接接触。这个熊胆视力眼贴呢，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都用过，也都非常的喜欢。这是因为啊，熊胆视力眼贴的主要成分是新疆熊胆，新疆熊胆的药效非常的迅猛，只需要非常小的用量就能起到很显著的作用。更何况除了新疆熊胆之外，眼贴里面还含有丹参、石斛、千里光、决明子、古荆草、汨罗花等等，共17味珍稀药材，和我们市面上的普通的眼贴所含的成分完全不同，使用的感受和效果自然也就不同了。打开包装袋就可以闻到一股浓浓的草药味道，把眼贴敷在眼上更是瞬间感觉清凉舒爽，它具有清眼明目的作用，可以让我们的眼脉更好的得到疏通，缓解病情，最大限度的保住视力，为眼病康复争取宝贵的时间。所以啊，不仅是眼睛痒的病人，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过滤体混浊、高峡眼病、糖尿病眼病、老花眼、高度近视等眼病患者，还有用眼过度、眼睛分泌物多、眼胀、干涩、充血、视力减退的人，角膜炎、结膜炎、视网膜病变、迎风流泪、畏光的人，都可以用上熊胆视力眼贴改善相关的症状。那手里没有熊胆视力眼贴的朋友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啊多眨一眨眼睛，这样可以刺激眼部分泌泪液，从而赶上眼睛干涩的情况，还可以通过转一转眼球缓解眼部的疲劳，间接缓解眼睛干涩。如果呢我们手头上有西域摩尼珠，大家呢也可以把西域摩尼珠放在眼睛周围经络穴位上按揉，这个效果呢也非常的好。如果是有异物进入到眼睛，大家不要用手揉，我们可以轻轻的提拉上眼皮，让上眼皮离开眼球，让呢眼睛受刺激分泌泪液，冲刷眼球表面，就可以把异物冲出来。或者呢我们直接用熊胆滴眼液冲洗眼睛，给眼球也做一个深层清洁。
1: 相信啊，有很多的眼病患者因为眼病太多太重，在无助和绝望之中是痛苦的生活。在这里祝愿大家都能够通过这档栏目了解并应用维吾尔族医药，战胜可怕的眼病，让我们的视力恢复如初，让我们的生活重新回归幸福。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咨询。 胡老师，您刚才讲的熊胆滴眼液、熊胆湿痢眼贴，还有西域摩尼珠，都是除障通脉疗法当中的外治方法。没

0: 难道他们还有这样的作用啊？
1: 是的，除障通脉整体疗法是一套整体的眼病治疗方法，疗法中的每一种药物都有独特的效果，放在一起呢，还能发挥出更大的协同作用。外治法的作用刚才我们说过了，除障通脉疗法当中还有营养补充剂、叶基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因为补充眼睛所缺的营养和水分才是保持眼睛健康的关键，只有眼睛有充足的营养，才不会出现炎症、迎风流泪、干痒、疼痛等症状。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要多注意饮食调理，多补充维生素啊，比如多吃胡萝卜啊、水果、海产品等。但是呢，我们很多人保证不了这样的日常饮食，甚至啊，因为身体胃肠功能不好，吸收不了食物当中这些营养成分。所以呢，我建议大家直接补充叶基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来解决这个营养问题。最重要的是，除障通脉疗法当中的核心用药除障则海复方，在眼病康复过程当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眼病出现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干眼通道堵塞造成的。我们听过干开窍于目的说法，意思是啊，眼睛之所以能看到东西，需要很多的精华物质，这些精华物质全都由肝脏提供。同时呢，肝脏也是一个很大的代谢解毒器官，我们身体里的毒素都是通过肝脏才能代谢掉，而人的眼睛和肝脏之间有一条通道，我们称之为肝眼通道，它分别连着眼睛和肝脏，输送营养，排出毒素，确保着眼睛的健康和视力的正常。如果肝眼通道被异常的黑胆汁、胆液质堵塞了，眼细胞没有足够的营养滋润，垃圾毒素又排不出去，就会像枯萎的树叶一样，不能发挥正常的功能，视力呢，自然呢就会下降。这也是为什么眼病大多数都在四五十岁开始发病，就是因为啊，这个年龄的人代谢功能在逐渐的衰弱，体内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越来越多，堆积在身体里，产生各种慢性疾病，堆积在眼睛里，堵塞干眼通道，眼病自然呢就找上门来了。这个时候无论是打针还是做手术都达不到满意的治疗效果，只有打通干眼通道才能彻底的从根源上解决眼病的问题。
0: 是的，因为我们的除障泽海辅方啊，可以清除异常黑胆质和胆液质，打通干眼通道，所以啊，它才在眼病治疗当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啊。
1: 是的，除障泽海辅方啊，由斯卡摩尼亚酯、西红花、诃子肉、乳香、核果藤等七味西域地道药材组成，分别对应日月、金木、水火土，蕴含着自然阴阳五行之力，能够穿透三重血眼屏障，直达眼球内部，打通眼部的循环通道，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更重要的是打通了干眼之间的通道，清除异常的黑胆汁、胆液汁，排除眼部的淤积的垃圾毒素。眼道通畅后，眼睛的营养得到了补充和视神经得到了修复，代谢恢复正常，防水也就干净了，包括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病变等各种眼病都能逐渐的得到逆转和解决。特别是配合了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西域摩尼珠之后，内服加外用，内清眼毒、外通眼脉的作用更明显，实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康复效果，眼病的康复效率明显的提高。具体来说，除障通脉疗法的作用可以分为四步。第一步，清眼膜，消炎症，眼睛不红不痒。第二步，清防水，降眼压，眼睛不干不疼。第三步，清晶体，除白膜，提高视力更清晰。第四步，化眼栓，通眼脉，康复眼病不失明。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眼病的根源，恢复眼睛的洁净明亮，不失明，无复发，从而达到治疗多种眼病的目的。好，看了看时间啊，也不早了，今天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0: 心啊，祝愿普天下的眼病患者朋友们都能通过维吾尔族医药早日治好眼病，早日恢复视力，拥抱光明。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您为我们打开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了解了维吾尔族医药的博大精深，更让我们体会到您医者仁心的济世胸怀。相信从这一刻开始啊，会有更多的患者朋友通过除障通脉疗法获得真正的健康。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对眼病康复问题进行深入了解。接下来呢，让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
2: 有一个神奇美丽的地方，那里有广袤无垠的沃土，也有白玉般的冰封雪岭。在那里，有一望无边、绵延起伏的大漠流沙，也有天山雪水灌溉的绿洲田园。那里有大片原生态物产丰富土地，更有水草丰茂、美如碧玉的天然牧场。这美好的一切融合在一起，交织成一幅难描难画的西域璀璨锦绣。它就是大美新疆，它是耀眼的丝路明珠，它是令人向往的西域圣地。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汇，全世界的优秀文化在这里融为一体，世世代代繁衍生息。
3: 这片神奇大地上的维吾尔人民，勤劳、朴实、智慧、勇敢，他们创造了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维吾尔医学，特别是在眼病的用药、治疗、康复领域独树一帜。民族医学学者、资深眼病专家胡老师受邀做客直播间，为您解读维吾尔医学的奥秘。胡老师将为您解开西域医学的神秘面纱，帮助您远离各类眼病困扰，重新走上光明大道。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治疗眼病我们是专业的。如果您有相关眼病问题想和胡老师交流沟通，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胡老师您好。
5: 哎，你好。
4: 哎，胡老师，我这是天天怕失明啊，每天提心吊胆的过这日子。哎呀，这
5: 个您眼睛怎么了呀？您跟我说说。
4: 我是虹膜睫状体炎，完了还有白内障、玻璃体浑浊。右眼睛还做过手术，但是手术效果也不好，看东西就重影的可厉害了。两三个月都没好。哎，这视力当时吧就是0.3多点吧，而且眼睛还总是那种酸胀。
5: 这就是啊，循环代谢被破坏了。这样呢会留下后遗症的。有人说啊，有后遗症是很正常的，但是啊处在后遗症的折磨里是很难受的。
4: 哎呀，可不是呗，就是这种感觉。哎呀，太不舒服，这眼睛有时候就寻思成天闭着得劲儿，那你也不能成天闭着眼睛。我跟你说说我现在的治疗情况吧。就是用了不长时间，我这个就是炎症控制住了。而且眼睛现在吧就是比以前舒服挺多，用着这个舒服了，我就把这个药水啥的我就停了。完，现在炎症好了，就是看东西也能看远点儿了。你看现在就是离我20米左右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就是眉毛、鼻子了，就能看出，就是能看得清楚一点了。而且眼前的这个雾吧也淡了，小黑点儿也少了。所以说啊，这回我就不怕了。哎呀，遇上您之后，我就觉得我这个眼睛可有救了，非常非常非常感谢您。 哎呀，让我这个眼病就是这事儿，我就觉得就生活过得又有意思了。
5: 嗯，有希望了。
4: 要原先就觉得，哎，要原先觉得，你说天天这眼睛不得劲，啥啥看不着，就觉得都，就生活没奔头。这回觉得有意思了，活的
5: 不再一天担惊受怕，哎，害怕失明了啊。这个心情也好啊，眼病啊也会好得更快啊。哎，您是怎么知道西医智眼奇方的呀？
4: 哎呀，我原来用的药多嘛，后来也是听节目，完我对比了好几家。是不有蒙医还有中医，完了还有中西医结合的，最后吧就是我是选择了就是您推广的这个唯医文药。
5: 术业有专攻，自古啊唯医善治眼病，这是维族人民几千年来传承下来的千古奇方，并且啊经过现代高科技加持的新文药更是疗效倍增，它不仅有新药证书还有专利证书。所以啊听节目啊不能听热闹啊，一定要听门道，做比较。我相信啊好的坏的会一目了然的。
4: 对对呀、啊、后来这不我听您节目就是能有一个月的时间了吧。哎，我就认真的就是观察，我发现您确实和别的大夫不一样，这个眼病这个知识啊、这个说话的这个有理有据的，就是把这眼病的知识讲得特别透彻，而且就是治眼病嘛真的太有把握了，确实有一套。后来我就跟我儿媳妇儿说，那个儿媳妇儿，我先跟说说让年轻人给我就是把把关呢。儿媳妇儿听了一段时间也说哎妈，这个行，你就用吧。
5: 老朋友啊都知道西医智眼奇方啊向全国推广上市已经快20年的时间了，靠的是什么呀？真功实效，不坑人不害人，用事实证明，用疗效说话，这样呢才能不辜负广大眼病患者对我们的信任。
4: 对对对，结果是咋的，我真是这一治，哎，真是也效果特别好。我用咱们这个西域治眼奇方到今天还不到一个周期，哎，我就感觉的这次我真是看到太大的希望了。
5: 那您现在是各种症状都明显的改善了。现在炎症不再伤害我们了。炎呢是怎么写呢？上下两个火，没有火毒就没有炎症了。火毒怎么来的呢？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上攻眼睛造成的。所以清除火毒，化解炎症，其他眼病不会出现。同时呢，西医治眼奇方啊，不仅仅啊是清除病灶，化解火毒，里面的活性物质 DAA 修复酶，化解晶体脱落变性的细胞酶蛋白，还有玻璃体变性氧化的透明质酸，所以啊，眼睛的白雾啊、黑点啊、黑眼啊，逐渐的这都下去了。而且啊，你用上的是一次轻松舒服的一个治眼病的过程，您的眼睛啊就非常舒服了啊，担心呢就抛开了，不怕呢眼病再加重了。
4: 哦，那可真好。所以那个老师我就觉得，哎，用的就是我这次特别幸运呢、这咋用的这么对呢、选择呢咋这么对呢，而且这个药跟我的这个症状也特别的对症。
5: 是啊，说一千道一万，疗效验证出来了，大家就最认可了。相反呢，我们过去啊用过一些什么病啊都治了药，用了以后不行啊，说的再好、花钱啊大家买了，但是机理不科学，疗效出不来，大家用了以后啊没有解决问题，老百姓啊不会认可。西医治眼奇方啊只会让大家呢去口碑相传，不会让大家花冤枉钱给人治病啊，不能对不起老百姓。作为一个药品，它的效果必须是实实在在的，它才能有好的荣誉，对老百姓来说用这样的药才是放心的，这就是患者啊特别喜欢它，钟情他，对他爱不释手的原因所在了。
4: 真的，这个西域治眼奇方确实是对得起广大的眼病患者。那个胡老师，关键是这个药啊平时没有，我用不用提前定上一个周期的呢？
5: 可以提前报名的。现在啊用维药除瘴泽海普方的人呢、是很多很多的，提前预定能保证您后续用药的连续性。您现在这种情况啊接着再用一个周期，巩固巩固效果，对眼睛恢复会更有帮助。等这个新的一个周期用完，眼睛的状况还能再上一个台阶儿，看东西呢能更清楚，那些重影啊黑点啥的啊还能进一步改善，

0: 您就安安心心的哎接着用，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工作人员，他们会根据您的情况制定后续的调理方案。
1: 那我你像我这个用药用不用调一下的这个剂量呢？嗯，我现在是早晚各用四粒儿，完了这个熊胆眼贴呢是早晚上各一次，一次贴30分钟。
0: 嗯，
1: 熊胆滴眼液呢是不舒服的时候就滴，完了就是没有按时按点的那么滴。
0: 嗯，可以的啊，效不更方啊，就按这个量来用就可以了。
1: 嗯、
0: 一个月以后根据情况啊，咱们再做调整。
1: 那行，那我明白了，胡老师，那我就按照您说的这个先这么用着啊。
0: 嗯
1: 嗯，完了我把这个药得备齐了。
0: 那咱们就聊到这儿了，
1: 感谢胡老师，谢谢。好，
0: 嗯、再
1: 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除瘴泽海府方对眼病的突出治疗效果源自于它里面的各种珍稀道地药材以及特殊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它能够除瘴通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上打通干眼通道，快速解决眼部疾病，这无疑是我们眼病患者最好的选择。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让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3: 我叫方平，服用除瘴泽海府胶呢，效果良好。现在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哎，胡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呀，我又来麻烦你了，想麻烦你帮我瞧瞧现在这药量啊。需不需要调整、
0: 嗯、
3: 我一直是早上四粒晚上四粒那么吃的。
0: 哦，好，我先了解一下您之前的治疗情况，您眼睛具体是什么问题啊，您跟我说说。
3: 哎呦，我眼睛的毛病多呀，有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还有视神经萎缩、
0: 嗯、
3: 眼睛的话以前我特别怕光，出门啊必须戴个大帽子，还得配上眼镜，不了解我眼睛的情况的人啊，看我这样打扮的话老是笑话我，说我这把年纪了还赶时髦。
0: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72了、
0: 啊、
3: 我眼睛还有个角膜溢液的问题。
0: 嗯，
3: 哎呀，每天干得特别厉害，眼珠子转起来呀就跟没上油的那个齿轮一样啊，哎呀卡得难受，看东西看个5-6分钟啊、
0: 嗯、
3: 眼睛就开始发干，眼药水也没少滴啊。
0: 嗯，您是说眼睛干，转动也不太顺了，对不对啊？
3: 对对对，不过后来用了新玉治眼七方，哎呦，眼睛干的问题慢慢就好了、
0: 嗯、
3: 自己没太注意到，我永远没注意什么事就不干了。
0: 嗯，好了，不干涩了。那怕光呢，改善了没有啊？
3: 没有那么怕光了，看东西悟性也小得多了、
0: 啊、
3: 哎，我感觉现在透亮了。
0: 嗯，视力现在情况怎么样呢？
3: 原来左眼看不清，而且黑眼珠上面啊又看不透，看2-3米都费劲。因为我10多岁的时候，我得过那个眼病，黑眼球上面就长了一个鱼翼。
0: 嗯，您今年72岁了，这个角膜鱼翼差不多，哎呦，抵得了50-60年了。
3: 啊，对呀，
0: 这么长时间了，现在呀、啊，角膜鱼翼应该早就发展成角膜白斑了。
3: 哎，应该是，我也没检查，不过现在云翳退掉一些了，看东西亮了，哎，视力现在提高了呀，左眼有0.1，右眼现在有0.5了。
0: 嗯，左眼比较重一点哈。
3: 是是是，因为左眼有青光眼，大夫让我做手术吧，但我实在不想动这个刀。哎呀，听了你的讲座以后吧，感觉道理讲得特别明白。你说眼病的根本啊，是垃圾都是堆积的。眼道不通，加上您推荐的西域治眼奇方，哎，正好是专门清理那个眼部垃圾啊，打通眼道的呀。我就觉得这药肯定对症，哎，就算治不好啊，至少也不会有什么坏处，所以最后下决心都买了一个周期试一试呗。
0: 嗯，老人家听课呀，听得很认真啊。
3: 唯
0: 一认为啊，眼病发生的根源呢，就是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质增加，导致干眼通道被堵塞。营养物质啊输送不到眼组织细胞，垃圾毒素呢又排不出去，眼睛功能出现异常，产生各种各样的眼病。有些药呢是只针对啊这个病灶，不针对病根儿啊，有些药呢是只针对一部分病根儿，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药根本无法穿过血眼屏障到达病灶。 那眼病啊就不可能啊从根本上治好。

0: 而心血眼奇方呢，就是针对眼病的病根，又针对眼病的病灶。首先呢，针对病灶，它可以把眼睛里面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清除掉，让这些啊燥火毒素啊不再上攻眼睛，来一个釜底抽薪，眼病的发展势头先给它遏制住。这就是为什么唯要治病快的原因，先控制病情，然后呢就是打通干眼通道。因为唯要强大的药力能保持 DA 修复酶的活性，可以轻松的穿过很多普通大分子药物没有办法穿过的血眼屏障，哎，深入眼底各个角落，精准清理，活化修复，最后呢营养物质源源不断的输送到眼睛各个组织细胞，眼病康复的就彻彻底底的。
1: 就是这样。哎，我现在左眼能看十多米了。
0: 嗯，不错呀，原来看两三米都费劲，现在能看十多米了。哎呦，您目前的情况两个眼睛都能保住不是问题。现在眼压怎么样啦？
1: 反正现在我感觉眼睛不胀了呀。
0: 嗯，不胀了，那我就放心了。青光眼啊，导致失明最快的眼病了。现在用西医治眼奇方，首先解决了最重的眼压的问题。这也多亏啊，当时和节目有缘分，而您的主意啊，拿的也是比较啊快啊，比较准，要不然把康复的机会会给错过的，是不是呀？
1: 哎，是是是的，哎，胡老师，我决心跟了你走到底的。哎，我问你一下啊，我现在能不能加点量啊？
0: 现在呀，先别急着加量，早晨四粒，晚上四粒，哎，继续吃就行了。这个剂量呢，效果就很不错了。记住啊，咱们这眼睛的毛病啊，不是一天两天得的，所以啊，咱们治疗的时候啊，也得一步一步来啊，就跟啊开车上高速似的。你开太快了，车呢就容易飘了，对不对啊？
1: 哎，有道理，有道理，我知道了，稳着来是最好的，对吧？
0: 嗯，对，您想好的更快呢，不是加量啊，一种方法可以解决。您现在手里有没有熊胆眼贴啊，还有滴眼液这些辅助的方法呀？
1: 哎，有的，有的，我每天都配合着用啊。
0: 啊，那很好，贴服熊胆眼贴的时候可以配合眼三穴按摩，也能起到加快眼病康复的速度的。
1: 哎呀，我知道你最近讲的那个眼部穴位的，我现在已经每天都按摩着了。但是，哎，我听你讲用西医摩尼珠这个按摩要更好，我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用上啊。
0: 西医摩尼珠啊，是大自然给我们的宝贝，西域至宝，一颗难求啊。现在我们的科研组也一直在不断的努力啊，不要着急，再耐心等待一段时间，好吧？
1: 哎，好好好，那我就等你好消息哈、啊。哎，谢谢你胡老师。
0: 嗯，您别客气啊。那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嗯，好的好的，胡老师再见。
0: 嗯，再见。
2: 有一个神奇美丽的地方，那里有广袤无垠的沃土，也有白玉般的冰封雪岭。在那里，有一望无边绵延起伏的大漠流沙。也有天山雪水灌溉的绿洲田园，那里有大片原生态物产丰富土地，更有水草丰茂、美如碧玉的天然牧场。这美好的一切融合在一起，交织成一幅难描难画的西域璀璨锦绣。它就是大美新疆，它是耀眼的丝路明珠，它是令人向往的西域圣地。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汇，全世界的优秀文化在这里融为一体，世世代代繁衍生息。
3: 这片神奇大地上的维吾尔人民，勤劳、朴实、智慧、勇敢，他们创造了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维吾尔医学，特别是在眼病的用药、治疗、康复领域独树一帜。民族医学学者、资深眼病专家胡老师受邀做客直播间，为您解读维吾尔医学的奥秘。胡老师将为您解开西域医学的神秘面纱，帮助您远离各类眼病困扰，重新走上光明大道。
4: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不治百病，只治眼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要和胡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400-996-9819。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哎，胡老师，我要好好谢谢你啊，把这么好的治眼方法带给我们这些眼病患者，让我明白了自己的眼病是怎么发生的，怎么治才能治病去根，
0: 让大家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不再是迷迷糊糊治病，稀里糊涂走弯路了。您是哪儿的呀？多大年龄了？
5: 胡老师，我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今年50多了。
0: 啊，
5: 以前看眼病嘛，一直跑医院，就是没看好。现在眼睛好点了，我觉得心里面踏实多了。
0: 哦，已经看到光明的曙光了，一看到希望，心里就踏实了。您原先是什么情况啊？
5: 哎，我觉得我这眼睛不好吧，跟我这身体的毛病有关。我有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心肌缺血，还有腰间盘突出。哎呀，我这人吧也命苦，老爸在工地干活的时候伤了腿了，因为说得截肢。那段时间吧，我就是天天哭，天天哭，时间长了就感觉这眼睛特别疼，还胀，哎，眼球硬的就像秤砣似的。完，我赶紧去医院检查了，医生说有青光眼，给我用的甘露醇，我记得我血压高的时候，大夫给我输的也是这个甘露醇，当时我也不懂啊，完了血压、眼压呀都用一个药，后来用这个甘露醇，那个眼压也没真正降下来，后来我又做了一次开胶手术。我是2002年做的，哎呀，接下来几年这眼睛还行，中眼没再犯。到2010年的时候，这眼睛因为上就是那次上火的事儿就开始发火了。这次就咋也过不去了，特别疼，一检查就是那个虹膜睫状体炎。哎，我就开始用药，又开始治疗的。
0: 如果合并虹膜睫状体炎的话呢，你这个青光眼会越来越严重。
5: 是。
0: 虹膜的内膜呀是防水流出的通道，如果说产生虹膜睫状体炎形成粘连的话，通道就彻底堵上了，你的眼压会越来越高。这就是我经常讲啊，我们产生眼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后啊就会让眼病越来越严重了。其实啊，您最初啊发生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啊您老伴儿受伤以后呢，您自己啊接受不了，总是哭，久而久之呢，身体啊就会产生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就是您说的火，毒素堆积了，干眼通道就堵了，堵了之后呢，这个垃圾毒素啊它就排不出去，它呢就会产生了这个青光眼。如果说仅仅盲目的去降眼压开眼道，不解决干眼通道堵塞的问题，不解决异常体液的问题，您的眼病就会越来越重了。
5: 真就像你说的哈，越来越不乐观了。后来有这个视神经炎了，还有视神经萎缩，青光眼又复发了，还合并白内障了。反正这眼睛问题越来越多了，一直走下坡路，就好像刹不住车一样。后来我用了西域之眼七方之前吧，这左眼只剩下一点光感了，右眼吧就只能斜着看。你正面看不到东西了，再往屋里走，我就得扶着墙，那脚都得在地面上慢慢往下蹭了。现在我用上西域治眼七方3个多月了，然后这些情况都改善了。
0: 具体都有什么变化了？
5: 我用上就是西域治眼七方，就是和别人就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刚开始我的眼睛没反应。我就寻思我这眼睛可能太重了，连西域治眼七方也救不了了。然后心里面也不抱希望了，后来慢慢这眼睛疼那个劲越来就越小了。
0: 用眼过程中啊，每个人的反应因人而异，因病而不同啊，不是每个人都有强烈的反应的。最主要的是通过用药，首先打通干眼通道之后，眼睛啊就会有感觉了。
5: 对，一开始吧，我就觉得眼球就是胀得乎的。就是针刺一样疼，第一盒吃完的时候疼就减轻了，用到第二盒的时候疼的感觉就没了。
0: 真好啊。
5: 是啊，太好了。等到用到1个多月的时候，就明显感觉这眼前越来越清楚了，效果一下就出来了。
0: 嗯，
5: 完了看东西也不是一块一块的，这时候我就觉得我用这个新域治眼气方真是用对症了。
0: 嗯，很好啊，视力在提升，说明啊眼病一天天见好了。其实啊您的年龄真不大，才50多岁，现在视力啊比过去呢哎稍微清楚一些了。建议啊您能出去走动走动啊，活动活动，尤其是上午9点到11点之间出去走上6000步到7000步，促进身体对药物的吸收，后期的效果还会更好的。
5: 哎呀，我现在有时候一出去你就能看清来来回回的人了，以前看不清楚也不敢出门啊，现在人来回走啥穿啥衣服是谁呀、啊、我都能认出来了，都知道什么颜色的了、
0: 嗯、
5: 然后自己慢慢的都能弄简单的弄口饭吃都行了。
0: 嗯，都是好现象啊。
5: 对，最主要的是眼前白雾没了，视野也不受限制了。人家2个月前我测过一回，是15和17，
0: 嗯，
5: 就是疼和胀的感觉再也没出现过。
0: 嗯，
5: 所以胡老师，我用这个虚治眼气方能把这眼睛治到这个程度，我真没想到啊！我还以为我这眼睛没救了，在那时候还行。
0: 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眼病患者的痛苦啊，我最能理解了。大家呢都是寻医问药多年，西医不行改用中医，中医不行再改用民族医学，但咱们国家的民族医学啊也是博大精深的，每个民族医学啊都有治病的主攻方向，蒙医啊专治跌打损伤，苗医呢专治止疼啊风湿，最擅长治眼病的就是西域医学了。无论是它的医疗体系还是它的组方配比，尤其是西域出产的特定的物产，最终啊就成就了唯一善治眼病。我主攻唯一为药啊将近30多年了，是专业的眼科医生，什么样的眼病能治，什么样的眼病治不了，我是最清楚的。像您的情况坚持按周期去用药，视力提高5行以上是不成问题的。
5: 行行，胡老师，我刚才听你说正和厂家沟通呢，为大家争取活动的事儿，还有这个舒展滴眼液，我现在我能不能先报名订一份啊？
0: 哎，您听课很认真啊，活动的事儿啊我们还得等厂家回话呢，这两天呢应该就会确定。但是啊云南傣药有限公司啊要为我们提供一批傣药熊胆滴眼液，和我们一起啊为眼病患者奉献一份爱心，这事儿啊已经确定下来了。您啊先打电话啊跟工作人员报一下名，关注近期的节目就行了，好吧？
5: 好好好，那行，那谢谢你了胡老师，我现在打电话去，那再见了。
0: 哎，再见。
4: 再见。这位朋友，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如果您也想通过西域治眼奇方早日康复眼疾，重见光明，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好的，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
6: 哎，胡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6: 哎呀，跟你说这话我太高兴了，您可得帮帮我呀。
0: 嗯，您别着急，说说您的情况，我会竭尽所能的。
6: 嗯，胡老师啊，我这个眼睛不好啊，有黄斑变性，还有视网膜病变。
0: 嗯，
6: 现在这个视力吧，左眼睛只有0.1，右眼是0.15了。
0: 哦。
6: 以前呢，我两只眼睛呢、啊，可都是0.8的。自从我得了这个糖尿病呢、啊，大概7-8年以后吧，我的视力就开始下降了。到现在糖尿病得了也快15年了，我就怕再发展下去啊，我就彻底的看不见了。您看这个西域治眼奇方啊，我用多长时间能好啊？
0: 您的问题啊，确实比较棘手。因为您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不是单纯的眼部问题，你这个黄斑变性和视网膜病变呢都是糖尿病的并发症。首先一点啊，我们要明确你有糖尿病这样一个基础疾病。你必须啊先把你的血糖调好。怎么调呢？保持血糖的平稳就要通过药物、饮食、运动的综合的调理，让血糖啊平稳下来，达到一个正常的范围。糖尿病本身啊，就是因为体内的毒素过多了，一个呢是和饮食有关，另外一个跟你的代谢有关，促进代谢就需要适当的运动，因为毒素在体内越积越多，就会出现一些并发症， 就容易造成干眼通道不通了，包括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

0: 来越差了。这回啊，50暗示12甲双刮，还打那个胰岛素门东30个单位。现在这个血糖啊，基本上稳定了。我就想呢，用西域治眼奇方啊，把这眼睛好好治治。
1: 嗯，对啊，血糖平稳是治疗眼病的前提，血糖控制不好，其他的都是徒劳。您的眼病呢，医药呢通过西域治眼奇方要把眼里的垃圾呢给它排出来。第二呢，就是要把你的干眼通道和血眼屏障全部打通。三呢，还要通过除障泽海府方里的有效成分去保护和修复你的视神经，包括眼底的黄斑区、视网膜的修复，避免视力持续下降。只要你的血糖平稳了，只要你还有光感，通过除障通脉疗法的内外同治排补结合，先内服除障泽海府方，再配合上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完全可以提高你的视力，守住你的光明。
0: 那我用您的这个西域治眼奇方的话，需要多长时间能见效啊，能好啊？
1: 您的糖尿病病史比较长，眼病呢也比较重，如果您的血糖平稳，您的脾胃功能也好的话呢，在半个月左右，甚至快的话一周左右就会有效果。特别是咱们的西域治眼奇方是一套整体的疗法，包括内服、外用、营养补充、眼部细胞修复等等一系列的方法，整体用上的话，效果是非常明显和彻底的。按照100天的周期去治疗，一个周期之后呢，你的视力啊会有2行3行的提高，两个周期提高5行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能达到0.4或者0.5，生活自理完全没有问题。另外呢，用药呢我们不能半途而废啊。第一呢，一定要按照周期去用，100天是一个康复周期。第二呢，不能见好就收，一定得一步一个脚印儿，安心的去进行治疗。因为啊，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你既然选择唯医唯药治眼病，那它的治疗手段跟西医是不一样的。西医啊，基本上就是做手术。但是唯医唯药，一定要把你的干眼通道、血眼屏障打通，然后呢，把你眼内的垃圾毒素排出去，通过内外同治修复再生眼部所有的细胞、神经和微循环，那眼健康就自然的找回来了。这是从源头来解决眼病的病根，也只有这样啊，才能留住光明，守住视力，不用担心失明的危机了。
0: 嗯，那就太好了。听你这么一说，我也放心了。我就提前报个名，什么时候有药了，第一时间通知我。不管花多少钱，这次我都要用上，争取早点把眼睛治好。
1: 稍后呢，您拨打你们当地的热线和指导老师报名就行了，争取啊尽早用上。越早用上啊，恢复的越快，视力提高的也会越好。再拖下去就不好说了。您的指导老师全程会指导的，期待您的好消息。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嗯，好的，谢谢胡老师，我这就赶紧打电话去，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您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